0: 老板有令，绝不留活口，你们马上去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走。哎，怎么没看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啊？
1: 嗯，是啊，他们好像不在这儿。
0: 你马上率人在四周搜查一下。
2: 是，跟我走。
3: 是。
1: 童姐，货物已全部抢出，装上了卡车。
0: 嗯。
4: 走，
5: 慢点，大哥。
4: 大哥，
6: 这什么地方？
5: 好像快到江边了。
4: 是啊，
6: 真想不到事情会闹到这步田地，弟兄们全完了，货也被抢去了，我怎么向雇主交代呀？
5: 也不知道阻挡不住这群硬点子，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
6: 嗯，显然对方是冲着这批货来的。你们发现没有，在船坞对射时，他们始终没有朝地面上的铁箱打过一枪，而且那些抢货的人都是舍命保护这些货物。
5: 对，不错，
6: 这就说明他们深知内情，而且他们训练有素，进攻和防守很有尺度，丝毫不乱。由此断定，他们绝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
5: 大哥，那你说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
6: 啊，难道是？
5: 是什么？
6: 难道他们是雇主的手下？
5: 啊，这不可能吧？雇主将这件事交给了咱们，为什么又派自己的手下前来啊？而且他们怎么知道藏货的地点呢？啊，
6: 事情不对。锦彪、老韩，我们立刻赶回城里，我要和雇主见个面，问个究竟。
5: 嗯，走。
6: 老韩怎么了？
7: 啊，没事，大哥，就是只蝙蝠吓老一跳。
6: 走。
8: 快趴下！
6: 谁？他妈是谁？
9: 你好像很紧张。
10: 说实话，是的。
9: 为什么？你不是已经大获全胜了吗？
10: 我是个谨慎的人，

0: 在没有看到结果前，是不会安心的。
1: 是这样，
0: 你却依然很镇定。
1: 当人无计可施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往往是镇定。
0: 嗯，我很喜欢这句话。说句心里话，也很喜欢你。
1: 是吗？我给你找的麻烦还不够多吗？
0: 你令我看到了一种意志，强大的意志，这是我们身上所没有的。我曾听一位从前线回来的将军讲过，共军是依靠顽强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我认为他是在为自己的无能寻找借口。但是当我面对你的时候，我明白了，你孤身一人屡陷险境，却从不放弃，即使在你的身份已经暴露的情况下，竟然神奇般的起死回生，令我对你重新产生信任。对于我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你骗过了我，骗过了所有的人。你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因为你比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你的意志比我们更加坚定。
1: 至少有一点你说得很对，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放弃。也许是我见过的黑暗太多了，因此我喜欢光明，为此我可以献出生命。
0: 我不得不说，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我们是敌人。
1: 是的，
0: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化敌为友的。
1: 哦，我倒想听听。
0: 只要你能够如实地回答我一个问题，我们马上就会变成朋友。
1: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五号情报员，是吗？
0: 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你告诉我，卧底在我身边的五号情报员是谁，对从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你仍然是少将编练官程汤，黑鹰计划的督导员，这个条件怎么样？
1: 条件很优厚，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0: 太遗憾了，你失去了唯一一次生存的机会。放心吧，虽然我是军统出了名的刑讯高手，但是对于你，我不会。作为对手，我尊敬你，但作为敌人，我要消灭你。
1: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0: 能够赢得敌人的尊重，并不容易。我会记得你的。

0: 快去叫人把箱子搬进去。
1: 是，快，好。
2: 哎，快点，
1: 轻点，搬起来，轻点，
2: 慢点，轻点，
1: 哎，慢点，
2: 咱们的

0: 听到了胜利的脚步声。雪儿，怎么样？
1: 老板，货物已经拿到了。
0: 现在哪里？

0: 弟兄们正在往里搬呢。
1: 干得好，我要电告毛局长为你们请功。
2: 快快把货物搬进来，轻点儿。

0: 时间还是过得太快呀、啊。
1: 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哦，你马上就要感觉到了。娟儿，弟兄们都安顿好了吗？
2: 放这儿。
3: 带去的几十名弟兄，只剩下这几个了。
0: 什么？
3: 我们在船坞与看守货物的人激战了将近40分钟，才将他们全部干掉。
0: 守货的有多少人？
3: 40人左右。
0: 40人？
3: 是的。
1: 我虽然缺乏幽默感，但人缘却很好。有些朋友自愿替我到库房守货，我也是盛情难却。
0: 雪儿，赵雅琴和中村一郎呢？
3: 我们搜遍了库房和船坞周围，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0: 这两个人在什么地方？
1: 你放心，他们很安全。
0: 在挑战我的耐心，虽然我很尊重你，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会使用非常的手段，相信我，那会很痛苦。
1: 恐吓是最低级的手段，是外强中干的表现。这两个人的下落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0: 你可不要激怒我。
1: 我并没有想激怒你，只是认为这批货对你来说才是最重要的。
0: 什么意思？
1: 你难道不想把铁箱打开，眼看一下货物吗？
0: 雪儿，钥匙呢？
3: 钥匙？可我们在库房里没有看到钥匙啊。嗯？钥匙？钥匙怎么会在你手里？
1: 是的，你并没有记错，在医院与枪手激战时，钥匙从你身上掉了出来，被我拾到了。
3: 可你说是我？
1: 骗你的。打开箱子看看吧，那里边是你需要的。

0: 我想你并不需要那些病毒，你需要的是黄土，至少在你死的时候他们可以将你掩埋。
1: 你把货藏在了哪里？说。
0: 如果我想求人，就不会这么大喊大叫。你失态了。刚刚你问到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现在可以告诉你，他们正和那批货待在一起。这个回答满意了？好，这个沙发很舒服，是专门为你自己准备的吧？
1: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要挟我？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救你的命？你得意的太早了。别忘了，我还有刘天龙。凭他在宜宾的势力，要找到赵雅琴和那批货，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0: 哼，只可惜，刚刚你已经将这股势力彻底消灭了。
1: 你说什么？
0: 在船坞中，替我看。

0: 坚守货物的那些朋友，就是刘天龙和他手下的枪手啊。只可惜你派去的红雪儿并不认识他们。
1: 你胡说胡说，刘天龙怎么会知道老船坞，又怎么可能替你看守货物？
0: 事到如今你还不明白，他不是在替我看守货物，刘天龙的目的与你相同。
1: 什么？他也是到船坞中抢夺那批货物？
0: 是的，我在利用林玉仙将货物的下落传递给你的同时，也利用景标将这个信息传达给刘天龙。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知道虽然你们的目的相同，但你的部下却并不认识刘天龙，而刘天龙当然更不会认识他们。当两拨人为争夺同一批货物同时出现在船坞之时，会发生什么呢？当然会上演一出狗咬狗的闹剧。果然今夜你手下的特务在船坞遭遇了刘天龙的枪手，双方一场恶战，损失近百人，却只得到了几箱黄土，而你呢，变成了孤家寡人。
1: 你在船坞究竟遇到的是什么人？他们有没有报名号？
2: 那边领头的用江湖纯点报了腕，说他是清水河字的男头，姓刘。
3: 老板，
2: 我。
3: 老板，
2: 你刚刚说，
3: 老板
2: 利用我给老板传信。
3: 老板，你没事吧？
0: 是的。
3: 老板，
0: 其实我早就知道，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内奸是景彪，而不是你。
2: 那你为什么要冤枉我？
0: 因为我需要一个人将我的身份和货物的下落密告给老板，而你正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了解你的性格，一旦被激怒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报复，而且医院被袭的那个晚上，你的言谈话语中已经流露出了对我的怀疑。当时我想这正是个最好的机会，于是我故意指责你是内奸，用话将你激走。但是我知道你一定还会回来。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
4: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0: 抓捕老板，顺藤摸瓜。你看看这个。
4: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4: 嗯，都记下了。
0: 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份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4: 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其实那些话都是我事先和赵雅琴交代好的，为的就是让你听到。果然第二天你跟踪赵雅琴到邮局，截下了电报交给老板。
2: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0: 为了阻止霍乱病毒流入重庆，为了重庆几百万军民的生命，我不得不这样做。玉仙，请你原谅我。怎么样，现在还觉得自己大获全胜吗？
1: 你利用我消灭了刘天龙，

0: 同时也将我在宜宾的部下消耗殆尽。这果然是条妙计。但你想到过没有？只要共产党抓不到我，一切就都是徒劳无功的。我的手中还控制着另外一批病毒，重庆地下仍然潜伏着数以千计的军统特务。只要我一声号令，黑鹰计划会照样执行。虽然我付出了代价，但是这样的代价是我可以承受的。可你呢？你要付出的是最宝贵的生命。杀死你之后，我会率部下离开这里。共产党得到的只是你的尸体和那些不知下落的病毒。再见了，燕双鹰。
1: 别动！
0: 于谦，你要做什么？
1: 老板，对不起，请你放他走。
0: 你疯了，他是共产党，
1: 他也是我爱的人。
0: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为了一个欺骗你的男人，这样做值得吗？
1: 刚刚我想了很多，我累了，不愿意再想。我爱他，这一点就足够了。为此，我可以付出一切。老板，请你放他走，否则我真的会开枪。
0: 即使你开枪打死我，能救得了他吗？你自己又会怎么样？
1: 我不怕死，你呢？
2: 我们已经等了20分钟了。
3: 老李，行动吧，职责生电。
4: 1号临行前再三叮嘱，以枪声为信号发动进攻。
2: 再等等。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0: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1: 你自己的头呢？
0: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7: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8: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7: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8: 哦，
7: 这个青科呀，
8: 嗯，
7: 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8: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7: 对，13种果蔬，
8: 都是哪13种？
7: 第一个呢是青科嘛，
8: 嗯，
7: 青科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8: 哇！
7: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湾。

0: 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五种这个谷物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物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物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
0: 对对，
1: 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0: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0: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0: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物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物，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蔬饼，13种谷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物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物，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这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 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

0: 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郭总，咱们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3: 对，
2: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3: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2: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3: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2: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3: 对，
2: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3: 对，
2: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

0: 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吧。
4: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5: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4: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5: 哦，
4: 这个青稞呀，
5: 嗯，
4: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5: 哦、
4: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嗯、吃出它的味道。
5: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4: 对，13种谷薯，
5: 都是哪13种？
4: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5: 嗯，
4: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5: 哇！
4: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5: 嗯，
4: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5: 对，精米白面，
4: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5: 做不到，
4: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5: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4: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5: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4: 对，
5: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4: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5: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吧。
6: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

0: 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1: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碎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碎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碎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碎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

0: 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一把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

0: 元就石头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树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2: 哦，
1: 这个青稞呀，
2: 嗯，
1: 包括里面的13种古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2: 哦、
1: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古蔬，
2: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2: 哇！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物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物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2: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钱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 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

0: 话，买这个就行。这现在的人呀，都得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苏，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 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 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 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
4: 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
5: 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夜清福而过的书香，勾勒出美味来的模样。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看电视享5G
8: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为什么每个人都觉得能够杀死我？
1: 难道不是吗？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的头就开了花了。
2: 你自己的头呢？
1: 看起来你是决心要做党国的叛徒啊。
2: 我只想对得起自己的心，至于是不是叛徒，我并不在乎。
0: 我看这样吧，我和你打个赌。
1: 打什么赌？
0: 我赌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怎么个赌法？
0: 你让你的手下都放下枪，林玉仙也放下枪，你对着我的头扣动扳机，枪响我死你赢，枪不响你输我一块大洋。
2: 你疯了？
0: 怎么样？
1: 你是个疯子。好，我答应。
0: 我喊一二三，大家同时放下枪。
1: 听他的。
0: 一二三。好了，可以开始了。
1: 你死吧！
3: 啊！接枪！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解放军的大部队包围了你的太平旅馆，发动了进攻。听到了吗？这才是胜利的号角。

就在刚刚，你还在得意洋洋地宣布自己大获全胜，要我供出五号情报员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好啊，现在我可

0: 必让你见一见这位令你寝食难安的五号情报员。
1: 你是五号情报员？
2: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李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2: 感谢你对我的信任，然而你的信任错给了为你掘墓的人。
0: 怎么样，答案满意吗，老板？
3: 为了防备五号情报员，我将以往的约定接头方式改为临时通知，并且时常更换接头地点。每到一个新的联络站，我都严令部下，没有我的命令绝对不许出门，还命手下亲信暗中监视他们的行踪。我想我做的已经非常谨慎了，怎么可能还是被你们钻了空子？据旅馆经理讲，这些日子李瑞山从早到晚就待在太平旅馆中，从未出过门。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是怎么能够将我的落脚点传递出去的？
0: 当然是你给他的机会。
3: 我？
2: 是的，还记得吗？前天夜里你命令我和红雪儿连夜查访程汤的下落。
3: 是啊，
2: 是我首先在通达旅社找到了他们。
4: 没有，没有住过一男两女，也没有一位姓程的客人。
2: 好，麻烦你了。
4: 没什么。

0: 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
1: 好。
0: 啊，我要去上个厕所，你们在外面等着。
1: 好。
0: 啊，伙计
1: 啊，
0: 是谁把这烟盒贴在这柜台上的？
1: 哦，是住六号房的客人让我贴在这儿的。
0: 哦，他长得什么样？
1: 大高个儿，平头，穿黑皮大衣，戴墨镜。
0: 哦，嗯，等他回来，麻烦你把这包香烟交给他。
1: 哦，您贵姓？那位先生问起，我好告诉他。
0: 嗯。

0: 泰山牌香烟是我与风雷一号的联络方式。我提前将你落脚的太平旅馆的消息写在烟纸上，放进烟盒，就这样将情报传递出去。我希望一号能够尽快通知组织，立刻采取行动。
1: 真是防不胜防啊！ 我收到了你的传信，本想立刻与组织取得联系，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但我考虑到老板狡猾异常，行踪更是飘忽不定。一旦部队包围旅馆，而他却不在，那样不但会打草惊蛇，令其逃脱，更会暴露你的身份。是的。
2: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这几天之内，老板几乎没有在旅馆停留过。我一直在担心，一旦部队前来抓捕蒲空，势必会打草惊蛇。是啊，要想成功抓捕老板，最重要的便是拖住他，使其留在太平旅馆之中。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左思右想。 最终决定，采取自我暴露的方式。我料想，一旦老板得知我是共产党的卧底，

0: 一定会对我进行抓捕，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将我诱入他的老据点太平旅馆，再施以突然一击，这样我就可以将老板死死地拖在太平旅馆等候部队到来。
1: 你可真是处心积虑啊。
0: 哼，对付你这样狡猾的狐狸，不计划周详，势必会功亏一篑。
1: 这世上怎么会有你们这样的人？我真是难以置信。
0: 哼，世上既然有你这样的人，就一定会有我们这样的人。我在茶馆与锦玉警标和如常分手后，立刻赶到了宜宾市军管会。

0: 在军管会，我与上级取得了联系，调集当地部队，准备进行抓捕行动。为怕部队过早包围旅馆，引起你的怀疑，我请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候赵雅琴的消息。而此时，赵雅琴则躲进了老船坞，暗中保护锦玉和如常。他已得到我的指示，只待船坞中那场狗咬狗的好戏结束，他便立刻赶到军管会，通知部队包围旅馆，抓捕老板。于是，你看到了现在发生的一切。
1: 如此精密的计划，执行者竟然只有寥寥几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啊。
0: 你曾说到过意志，我也想说两句。意志并不是空穴来风，想有就有，那里边闪烁着正义和人性的光芒。
1: 意志，最后我们还是输在了意志上。
2: 辛苦了，
3: 玉霞同志，这位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凤内一号燕双鹰同志。
4: 你好，
0: 你好，
4: 一号，你的计划勇猛大胆，充满了变数和凶险，连我这个老地下党都为你捏把汗呢。但最终你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祝贺你。
0: 如果没有五号的全力协助，光靠我一个人是无法完成任务的。
5: 哦，五号，
6: 哎，他在哪儿？玉霞同志，能不能让我见一见？
4: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啊，是他。
0: 二号，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同志。
5: 瑞山同志，对于你我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呐。敌人找你，我们的风雷一号也在找你啊。
3: 我和风雷一号是只见其字不见其人，直到最后一次接头，我才告诉他我究竟是谁。
0: 是啊，在敌人内部这些日日夜夜里，如果危险中还能感到一丝安全，无助中还有一丝依靠，那就是你给我的，谢谢。二号，关键时刻，于仙弃暗投明，全力协助我和老李抓捕老板。
5: 谢谢你。

0: 这次任务完成得太出色了。
1: 多谢组织的支持。这位就是保密局重庆地下干部培训处少将处长严森，代号老板。
2: 时也命也，败在贵军手中，我心服口服。
3: 哼，来人，
4: 到，
3: 押下去。
4: 是。
3: 走。

0: 走吧，我们出去看看。
1: 你好吗？
2: 你呢？
1: 一切都按照你的计划完成了。
2: 做得好，雅群。你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了。我们胜利了，你该高兴才对啊。
1: 我想起了死去的父母和孩子，现在终于可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2: 是啊，还有那些牺牲的战友，孙思海、郝大刚、葛铁蛋儿，安息吧。
1: 能再见到你，真好。我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又不止一次的阻止自己。
2: 想什么？
1: 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2: 我答应过，一定会活着回来。如常，来。
3: 师父。哎呦，
2: 我们的小英雄，咱们胜利了。哎，金云，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你这是做什么？
4: 程大哥，不，燕大哥，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和如常早就死在刘天龙手中了。就更不要说替死去的大哥报仇。你是我和如常的大恩人，我谢谢你。
2: 好了，锦玉，我这个人命贱，最讨厌别人谢我。我曾答应过你，会让你手刃杀兄的仇人刘天龙，不是吗？
4: 嗯，真没想到雅琴姐一直在暗中保护我和如常，她帮助我们逃出船坞后，便立刻赶到了你指定的树林里埋伏。果然，没过多久，刘天龙和景彪就来了。
5: 老海，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大哥，是只蝙蝠吓我一跳。
5: 走。趴下！妈的，谁？
7: 谁呀？
5: 是谁呀？

我们早就知道锦彪才是真正的内奸，于是。

0: 程汤将计就计，故意将藏货的地点告诉了他。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也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了你的雇主。
1: 在储物中抢货的，真的是雇主的手下？
0: 一点不错，你们两家上演的这出狗咬狗的闹剧实在是太精彩了。
2: 姓刘的，我早说过，关王爷看着你呢，报应就在眼前，你杀了我大哥，这笔账该算算了。
3: 爹，你快开枪啊！玉姐，这一切都是刘天龙逼我这么做的。玉姐，你饶命饶命，你别开枪！玉姐，你饶命啊！我不是人，我该死啊！玉姐，我不是人，
2: 你这个卑劣小人，真是禽兽不如！出卖了我大哥，帮助刘天龙追杀我和如常，现在竟然又在关键时刻出卖了自己的主子，像你这样的无耻之徒，多活一天，天理不容！
3: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就这样，我亲手杀死了刘天龙和景彪这两个坏蛋。哼，好啊，锦玉，你能报大仇，还要感谢玉仙啊。若不是他将情报传递给老板，就不会有今夜那场狗咬狗的好戏，刘天龙和景彪也不会那么轻易地落在你的手里。
1: 玉仙姐，谢谢你。别再让我难堪了。我没有帮助你们，我出卖了他，也出卖了你们。我将电报交给老板，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0: 可在关键时刻，你选择了正义，也拯救了自己。
1: 你说错了，在关键时刻，玉仙选择的是你。
0: 玉仙，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我都衷心感谢你，也衷心的请求你原谅。我利用你，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2: 是为了正义和人道。谁责怪你了？我是怪自己，怎么那么傻？你说什么我都相信，让我生气我就生气，让我出卖你我就出卖你，我都快成傻子了。<笑><笑>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二号，一号，这一仗打得真是干净漂亮，可以说是个歼灭战。不但抓获了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老板，还将他手下的干将一网打尽。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二号，自从接下了这个任务。
1: 我的上下眼皮似乎就没有合上过，现在都不知道什么叫困了。
2: 好，任务完成，放你3天假。
3: 不看，放一个礼拜也不多吧。
1: 还有一件事，
0: 什么事？
1: 昨天在军管会，我对你提到了黑鹰计划使用的2号病毒。
2: 是的，
1: 病毒共有2批，一批被我截获，另一批由特务许先生和原日军731部队的军官。

0: 但佐藤押运到了重庆。
1: 哦，
2: 报告首长，刚刚在搜查旅馆房间时，在二楼一间密室中找到几十只小铁箱。
1: 啊，铁箱里面装的什么？
0: 箱子是不是黑色的？上面写着日文。
2: 是的，箱子是黑色的，上面写着字儿奇形怪状，
0: 是二号病毒。
1: 哦，走去看看。

0: 首长在哪儿？就在这儿，打开。
1: 应该就是这些箱子，
0: 打开看看。确实是另外一批病毒。哦，
1: 你不是说另外一批病毒已经押往重庆了？
0: 看起来是老板临时改变了主意，命许先生和佐藤将病毒转到宜宾。我想这两个人。
1: 可能混在俘虏当中，被押上了卡车。
2: 来人，报！你马上到卡车上查出这两个人，找到后将他们单独关押。
3: 是。哎，一号，
1: 你手中那批病毒现在哪里？
0: 雅琴，
1: 你和锦玉带着我们的战士立刻赶到老船坞，将那批货取出。
2: 好。哎，程大哥，货不是已经被他们抢来了吗？
1: 那些铁箱里装的是黄土，我早已将病毒取出，藏在船坞中的木船下。
0: 是这样，我们走吧。嗯。哎呀，好样的，不愧是老侦察员了啊！<笑><笑>

0: 今夜，随着老板及其手下一批干将的落马，标志着风雷行动已经胜利结束。自即日起，参与这次行动的全体同志取消代号，恢复真实姓名。
1: 是。
0: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抓紧对老板进行审讯，撬开他的嘴巴，以及尽快破获潜伏在重庆地下的庞大特务组织。目前宜宾刚刚解放，局面很不太平，敌人的活动依然十分猖獗。鉴于这种情形，我们决定将老板押送到重庆进行审讯。
2: 重庆的安全条件优于宜宾，这是不假，但如何押送是个问题。宜宾至重庆的交通以航运为主，目前两地的客运船只几乎都是中小型客轮，无法载运大批俘虏和负责押运的解放军战士。而现在抓捕老板的行动已经不是秘密，怕只怕敌人会利用这一点孤注一掷前来营救，一旦出现问题，那我们可就功亏一篑了。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打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

0: 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

0: 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2: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

0: 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1: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2: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6: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5: 对，
6: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刷不掉。
6: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哇，
6: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6: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5: 不行。
6: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5: 是
6: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5: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6: 是的。
5: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5: 太棒了。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6: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9: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

0: 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0: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0: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0: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

0: 洗衣粉还去一记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平，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我看这样，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明天清晨，我与玉霞还有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英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再有第五个人知道。双英同志，在这期间你还要协助宜宾军管会的同志负责接收林雨仙的安顺寨，妥善处理缴获的二号病毒。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走吧。病毒所在军管会三层的财会室，由专人负责看管。这个财会室有内外两道门，内门是普通的木门，外门是一道铁门。看管员掌握外门的钥匙，你手中的这一把则是内门的钥匙，因此必须由你们两人同时到场，才能将病毒取出。
1: 明白了。
0: 好，我们重庆见。
1: 重庆见。

0: 你回来了。刚刚上级决定，要我们两个人配合宜宾军管会的同志接受安顺寨。我想到了，什么时候走？明天吧。
1: 你的心情似乎很不好。你能想象吗？我就这样背叛了老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我从没有想到过，背叛竟然如此轻易。我更没想到，会为了一个男人。 为了爱情，背叛我所做的一切。曾几何时，我高举右手，面对蒋总统的画像，信誓旦旦地宣誓反共复国，坚守待变。可现在，我忽然感受到，失去信仰的人是多么可悲。 我只觉得自己在一瞬之间变成了孤魂野鬼，这种感觉真的很可怕。你一直在谈信仰，谈背叛，可是你想到过没有，真正的信仰是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举个例子吧。 我们共产党内有忠贞不渝的革命者，可以为自己的信仰贡献出生命，可也有屈服变节的无耻叛徒。这两种人最大的分别是什么？他们之间最大的分别就是，对自己的信仰真正相信，或者仅仅是随波逐流的盲从。换句话说，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
0: 有些道理，事实就是这样。追逐权力的人，为了得到权力，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难道不是信仰吗？追逐利益的人会为金钱不顾一切，这当然也是信仰。因此，即使再大奸大恶的人，也有着自己保守的东西，有着自己可以为之奉献一切的东西。我们。 不妨也叫它信仰。信仰这个词本身并不高尚，也没有任何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信仰什么。如果你的信仰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那么它可以被称作高尚。如果你的信仰只是为了自己和少数人的利益，它就会显得庸俗苍白。 可不管什么样的信仰，都需要一定的。

0: 断来实现。为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可以奋不顾身，然而实现的过程却要在道德准绳的约束下。如果信仰是要通过毁灭无辜的生命来实现，就像老板和他制定的那个邪恶的黑鹰计划，这样的信仰难道不应该被世人所唾弃？你背叛了他又有何妨？我再重复一遍刚刚说的话，能够让你轻易背叛的，绝不是你真正的信仰。看起来原来的信仰并不适合你。
1: 可现在我连自己是否有信仰都不知道了，这不是更可悲吗？
0: 从前我不了解你，对你的很多判断过于主观，但后来我渐渐发现你的内心其实非常善良。一个善良的人，不管他的信仰是什么，也不管他是不是有信仰，至少会做出善良的事情。因此我喜欢善良的人。
1: 你喜欢我吗？
0: 当然。
1: 真的？
0: 你知道我从不说谎。
1: 这些日子以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动听的一句话了。为了这句话，我可以不顾一切。
0: 我相信你已经不顾一切了。
1: 我终于明白了，我是个信仰爱情的人。为了爱情，我背叛了老板，背叛了从前的一切。
0: 也许是吧，你的感情细腻丰富，而且非常投入。说句实话，你很像我从前的爱人，性格感性冲动，又充满矛盾。为了我，他放弃了自己得到的一切，毅然投身革命。小玲，小玲，
1: 她叫小玲。
0: 嗯，
1: 她离开你了。
0: 在一次任务中，为了掩护我，她的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了。
1: 对不起。
0: 你用不着道歉，是我对不起他。多少年了，这件事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痛定思痛，我发誓绝不再接受任何人感情，当然也不允许别人对我付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恪守着自己的誓言，然而这一次你所做的竟然和多年前的小玲惊人的相似。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雨仙，谢谢你。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并没有逼迫我，因此不需要感谢。我只想让你知道，如果有一天你遇到了危险，我会做和小玲一样的事情。
0: 你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我却不能给你什么。别怪我。
1: 你不属于任何一个女人，不论是我赵雅琴还是其他人，这一点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你只属于你的信仰，属于你要面对的危险，属于你的敌人。
0: 也许

0: 就是我的宿命吧。
1: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就满意了。双鹰，你答应我一件事。
0: 说吧。
1: 今后就是骗我，也不要让我知道，否则我会伤心的。
0: 我不会再骗你了。

0: 别哭了啊！啊！别哭了，
1: 师傅。
2: 如常，怎么了？
0: 刚刚锦玉对我说，他想明天就带着如常返回重庆。嗯。
3: 程大哥，不，双英大哥，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我和如常不能再拖累你们了。而且刘天龙刚刚被杀，码头上的弟兄们群龙无首，只怕会闹出乱子，所以我想尽快回去处理一下。
2: 好了，如常，不哭啊，师父答应你，一到重庆我就去看你。
1: 真的？
2: 哎，师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这样也好，锦玉，江湖险恶，为了如常，也为了你自己，我奉劝你一句，不要再走你大哥霍杰的老路了。
3: 嗯，双英大哥，你放心吧，我已经想好了，回去以后我向政府上缴所有枪支，率码头上的弟兄们加入工会，再也不做非法的买卖了。
2: 好个锦玉，真是个知情懂理的人，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3: 双英大哥，大恩不言谢，多余的小妹就不说了，今后有用得着我锦玉的地方，只要你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2: 谢谢。
3: 那我们回去收拾一下。
2: 嗯，去吧。
1: 嗯。
0: 和如常朝夕相处十多天，一下子分开，我这心里……
2: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缘人总会见面。
0: 嗯，
2: 中村还好吗？
0: 他一直很清醒，烧也基本退了，半个小时前才刚刚睡着。
2: 嗯，我们在宜宾还有很多事情要办，要耽搁几天。
0: 你刚刚说的对，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风雷行动结束，我们恐怕也要分开了。
2: 你是大专家，组织上一定会安排好你的工作。
0: 你呢？
2: 我可能要回原来的部队。
0: 我想到了，还能再见面吗？
2: 也许
0: 什么？
2: 也许近期不行了。听延平同志说，我所在的部队正在集结，准备南下。
0: 南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们天各一方，再也无法见面。
2: 放心，只要我不死，一定会回来看你。
0: 不许说死，你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
2: 好，我不说。
0: 自从我落入程汤一伙手里，便在日夜煎熬中生活。是你将我解救出来，在得知父母和孩子遇害的消息之后，我痛不欲生。也是你一直陪在我身边，是你开导我直面惨痛的人生，是你带我参加了风雷行动，在我心里早已将你当作了依靠。现在你却要离开，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上。
2: 雅琴，你知道我是军人，必须要服从组织的调遣。
0: 我知道，我不怪你，只是我真的无法想象，没有你在身边，我会怎么样。
2: 对不起，雅琴，我无法选择。

0: 双英同志，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你多多保重。请首长放心，你我相聚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早已心心相印。我们不是兄弟，却胜似兄弟。双英，重庆再见。
1: 一路顺风。

0: 青阿姨，你一定要到重庆来看我。
1: 如常。好孩子，阿姨一定会来看你的。好了，如常，我们该走了。

0: 怎么了？
1: 这里面是什么？
0: 是墙。
1: 不对。
0: 不对。这是我的山寨，我还不清楚。

0: 是什么地方？
1: 不知道啊。

0: 这是什么地方啊？你不知道这有间密室吗？嗯，看这里的布置，像是老板的房间。不错，这就是老板的房间，这些文件都是他的。
1: 这样，你查文件柜，我查写字台，看看还能有什么收获。
0: 嗯。

有什么发现吗？都是些战报和普通的往来文件。你呢？没有。你了解老板的为人，精细谨慎。我想，他是不会把重要文件留在这里的。

0: 是的。
1: 老板会使用电台？
0: 他，我是从没见他自己用过。每次收发电报都是报务员来操作，不过也不排除这种可能。老板是老特工，这套东西很少有他不会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3: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3: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3: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3: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3: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4: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2: 夏天已经到了，
5: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5: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1: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 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3: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4: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百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9: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7: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1: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0: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12: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10: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
1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对。
13: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混，
1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4: 对，
13: 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是，
1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1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4: 不行。
13: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4: 对，
13: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1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4: 啊，
1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

0: 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像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哇，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352，这是什么意思？
1: 这能有什么意思？六个数字呗。
0: 绝没有这么简单。哦，老板这个人你我都了解，你想一想，他会不会花费宝贵的时间玩这种简单的数字游戏？你再想想，如果这仅仅是个游戏，玩完后将之扔掉也就是了，有什么必要要将它郑重其事地夹在书中保存？
1: 你说的倒是有些道理，可我想不出这组数字能够代表什么呢？
0: 104352，这些数字好像在哪儿听过。
1: 哦，行了，别瞎想了，走吧。

0: 你究竟在想什么？能不能对我说说？抓着耳机不放，是不是想当报务员啊？
1: 报务员？
0: 怎么了？

0: 真的是电台？
1: 我明白了，那个绿盒子就是装电台的。
0: 什么绿盒子？

0: 安顺寨总共有多少部电台？只有两部。什么型号？美制
1: VX-88，算不上最大，但也确实不小，应该有这么大吧？怎么了？你这里有没有微型电台？没有。干嘛问这个？你仔细看看这个耳机的接口。
0: 接口怎么了？耳机的接口很小，绝不是大型电台使用。刚刚我想到了程汤留下的那部微型电台，它所配备的耳机便与此相同。因此，我可以肯定，山寨中一定还藏着另外一部电台。你真是神经过敏，一个小小的耳机也值得你大惊小怪。我再说一遍。 整个安顺寨只有两部电台，老板所有的对外联络全部是使用我的电台，这你放心了吧？不对，如果真如你所说，山寨使用的是八八幺型电台，那么这个耳机一定另有用处。大哥，我求求你了，我是这个山寨的主人，如果有另外一部电台，我能不知道吗？
1: 这秘史你不就不知道吗？再说，也许是我记错了电台型号，而且，就算老板的抽屉里有个耳机，这也很正常啊。也许是他自己带来的，或者，嗨，这有什么关系吗？一个小小的耳机能说明什么问题？

0: 觉告诉我他很重要，非常重要。于倩，你马上带我到报务室去看看。
1: 好吧，我带你去。

0: 看到了吧，你并没有记错电台的型号。
1: 那又怎么样呢？我真不明白你想用这个耳机说明什么。我们的所有电台波长跟频率都是固定的，即使有另外一部电台也只能使用相同的频率。既然要使用相同的波长跟频率，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波长频率
1: 怎么了？
0: 104352，我说这组数字怎么如此耳熟？这是我与上级联系时所使用的秘密频率。
1: 什么？你说你和上级联络的秘密频率，老板怎么会知道？
0: 走。
1: 你在找什么？

0: 这部电台，老板怎么会有我们的联络频率？他用这部电台与谁联系？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有内奸。
0: 电台正是老板用来与他联络的。不好，不好，玉仙，这里就交给你了。

0: 老李，情况怎么样？
1: 很平静，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到重庆了。我已经电报通知城管部队，派一个营的兵力到码头押运。
0: 重庆的特务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末日就要到了。
1: 风雷行动胜利结束，老板被俘，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我想，下面的任务会更加艰巨。这次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顽敌，确保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建设的顺利。

0: 共产党的队伍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吗？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1: 这，那我要请示上级。
0: 多谢了啊。
1: 怎么回事？有条渔船翻在江里，当地渔民请我们帮助打捞。哦，
2: 情况不对。
3: 我拿。

0: 外边有老李和压船的战士，我们的任务是看住老板。走到老板仓房看看。
1: 好。你要干什么？

0: 是你？
1: 是的，是我。

0: 一遍一遍，我是风雷，我们遇到袭击，证据确凿，你竟然还在抵赖。
1: 王主任，有一点需要纠正，那就是战士们。 并没有亲眼看到我杀人，他们跑上三层时，那两名哨兵已经遇害了。刚刚我说过，人不是我杀的，凶手另有其人。
0: 哼，不是你杀的。哼，你说的可真轻松啊！我们的战士在现场只看到你一个人，而且是行凶后一语逃走，这一点你该无法否认吧？ 我并没有想否认，你说的很对。当时我正在追赶真正的凶手，却被愤怒的战士给拦住了。你可真是巧舌如簧啊，竟然将责任都推到我们战士身上。你说你在追赶真凶，可现场的战士们却没有看到别的凶手，只看到了你。铁证如山，你还不交代罪行？
1: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有杀死那两个哨兵。如果你不信，可以查看一下我的枪，弹夹是满的，枪膛也没有被激发过。
0: 哼，那又怎么样？这又能说明什么？ 你杀完人，完全有时间把弹夹重新装满。我再问你，存放在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到哪里去了？
1: 这一点，我正想问你。
0: 我没听错吧？问我？

0: 是的。问你，有人在我到这之前已经将病毒全部转移，这件事发生在军管会的楼里，不问你我问谁呀？
1: 内室的钥匙在你的手中，而且只有一把，别人怎么可能进去？若说有人将病毒盗走的话，那就只有你。
0: 军管会大楼所有保卫工作由你负责，所有房门的钥匙也都控制在你的手里，我怎么知道这间内室的钥匙只有一把？也许你偷偷的藏起一把呢？
1: 你血口喷人！
0: 怎么样，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吧？其实眼睛是人体里最不可靠的器官，它会欺骗你，因此不要完全相信自己看到的。
1: 哦，那我相信什么？我相信你。
0: 任何事情任何案件都需要经过缜密的分析和调查后才能得到真正的答案。你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一点不需要我教给你吧？
1: 哼，我当然不需要你这个破坏分子来教我。你张口调查闭口调查，依我看就不必了吧。这一切都是你的阴谋，你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进入财会室盗窃了二号病毒，为怕哨兵说出真相，你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然而天网恢恢，你未及脱身便被巡逻的战士们发现了。
0: 既然是我偷盗病毒，未及脱身便被你们抓住，那病毒是不是应该在我身上？
1: 哼，你一定是另有同伙先将病毒运走了。说，你的同伙是谁？
0: 你不是愚蠢之极，就是别有用心。
1: 你说什么？
0: 你说的话前后矛盾，驴唇不对马嘴，连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我看就省省力气，我还可以休息休息。
1: 你哼，怎么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了？我问你，今天你本来应该和军管会的同志去接收安顺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说！
0: 不要再大喊大叫了，心疼心疼自己可怜的肺吧。
1: 你，我枪毙了你！
2: 王主任。
1: 什么？赵班长，
3: 到，
1: 我有点急事去处理一下，你们在这看好他。
3: 是，
1: 走。
4: 何の会社寸言葉を言えばいいのかわからない。
5: 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心から過ちを悔いていれば私たちは友達になれます。中国には友達のために大きな犠牲を払うというそんな話があるんです。
4: お、
6: お、お、
7: 你们找谁？
8: 请问是赵雅琴女士吗？
7: 是的，是我。
8: 哦，你们这里还有一位日本人，叫中村一郎的。
7: 不错。
8: 哦，是这样的，燕双英同志回来了。
7: 啊？
8: 他让我接你和中村一郎到军管会，有重要的事情和你们商量。
7: 啊，是这样。可中村的病情刚刚好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走路，我要问问他。
8: 没关系，他不能走，我们可以抬他去。
7: 好。
4: 誰ですか？
5: 尹総員が巡護安保へ来てほ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歩けますか？
4: 大丈夫、大丈夫です。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8: 車就在外面等着呢。
7: 我拿些东西马上就来，你先。

0: 去吧。
1: 哦，不不不，我等你，我等你。
0: 嗯。
1: 哎，我帮你开门。啊，怎么了？
0: 啊，没什么，你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1: 哦，是吗？
0: 叶双英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哦，刚回来，没多一会儿。
0: 你们是军管会的？
1: 是啊，是啊。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是刚调来的。
0: 刚调来的也应该认识我吧？我就在一层的传达室工作。
1: 对对对，见过见过。
0: 哼，
1: 你收拾好了吧？车在外面等着呢。
0: 好了，走吧。
1: 啊。

0: 我们先上车吧。等等，我系下鞋带。
1: 好。我们走吧。
0: 麻烦你坐过去。

0: 配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

0: 背诵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记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0: 对，
1: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剂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剂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剂，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剂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他不仅
0: 您打好了
3: 啊，
0: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3: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的。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
7: 滋补养胃。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

0: 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尝点啊。
0: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手姜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入麦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送，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3: 是
4: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3: 哎
4: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来看了啊。
3: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4: 啊，
3: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4: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3: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

0: 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1: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的戏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4: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3: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4: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5: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5: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5: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5: 加点水。
6: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5: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5: 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5: 能，现在尝点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5: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

0: 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五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五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1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3: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2: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4: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5: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2: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6: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7: The rule of law.
8: The rule of law.
7: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9: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看，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2: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0: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2: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2: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

0: 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生した解放軍だそうです。
1: 到站了，二位下车吧。
0: 这是军管会。
1: 哼，不，这里是黄泉路，你们到家了。
0: 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管会招待所，又是怎么知道我们的房间号？
1: 哼，行了，别问那么多了，你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哼，压下去。
0: 等等，
1: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0: 有一件小礼物我想送给你。啊，
1: 什么礼物？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水银引爆器，只要你的手一倾斜，里面的水银便会流向另一边，马上引爆车下的炸弹，就像现在这样。

0: 饶命，饶命啊！
1: 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是炸弹专家。你右臂上的刺青暴露了你的身份。我虽然不是非常了解解放军，但至少知道一点：解放军战士的身上绝不会有刺青。当时我就觉得你们肯定是别有用心，于是我给你准备了一点小礼物。一小块固体炸药和刚刚你拿在手中的水银引爆器，那是我最近刚刚研制出来的，还从没有用过。怎么样，好玩吗？

0: 好，在军招上车之前，我故意蹲下，伸起鞋带，其实是将固体炸药放在了车的底盘下，而我则带着引爆器登上了汽车。啊！我说底盘下怎么会爆炸呢？原来是那个小东西在控制着。说的对极了，起来，抓我身去。说。
1: 你们是老板的手下是吗？啊，是什么老板？我不知道。
0: 死到临头你还不说实话？虽然我不是个心肠很硬的人，但对于要杀我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同情心的。所以，你最好说实话。
1: 别客气啊，我全说。我们是华阴山洪雪儿的部下，奉命到宜宾执行任务。
0: 胡说！洪雪儿已经死了。
1: 怎么可能照你来执行任务？是重庆总部直接发来的电报，命我们到宜宾待命。
0: 重庆总部？你指的是老板？应该是的。哼，老板已经被捕，他怎么可能发布命令？我看你是不想说实话了。
1: 饶命啊！我说的句句是实话，有一句假话不得好死。
0: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住在军招？
1: 又是怎么知道我所住的房间号？这次行动上面调集了很多人马，有重庆来的，德阳来的，达州来的。我们华阴山小队的任务是诱杀中村，活捉赵雅琴。至于具体情况，都是行动负责人告诉我的。
0: 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1: 只知道他的代号叫黑狼。黑狼？啊，对，正是。姑娘。
2: 你问我的，我可全说了。求您饶命吧！你今后还准备做土匪？只要姑娘你饶命，我再做土匪，天打雷劈。
0: 好了，你走吧。
2: 谢谢姑娘，谢谢。彼の話は聞くところによると。
3: 方は大きな陰謀を企んでいるようです。それじゃ我々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すか。今すぐ演奏員に会う。車は壊された。我々歩いて帰るしかできない。
2: はってでも帰らなければ。さあ。
3: はい。

0: 吴书记，你的伤不要紧吧？还好，让敌人的子弹咬了两口，受不了轻伤。
1: 其他同志都……
0: 等等。

老林，你安心去吧，我一定会找出内奸，抓住老板，替你报仇。

0: 吴书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敌人在江面上突袭快船，劫走老板，船上的同志除我之外全部牺牲了。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昨天下午。
2: 计划是绝密的，敌人怎么可能知道？

0: 有内奸。
1: 谁？谁是内奸？
0: 我会找出他的。
1: 今天凌晨，凤雷小组成员燕双鹰潜入军管会三层财会室，杀死守卫的哨兵，盗走了存放在那里的二号病毒。
0: 什么？
1: 是的，事发之后他企图逃走，被巡逻的警卫班发现，当场逮捕。
0: 你们抓住了燕双鹰？
1: 正是。如果我所料不错，那个通敌的内奸应该就是他。
0: 走。

0: 你要干什么？
1: 坐累了，起来走走。你是哪年入伍的？
0: 哼，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1: 随便问问。目前还不能确定我就是杀人凶手，因此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0: 是我亲眼看到你杀人后逃走，你还想抵赖？
1: 你是革命战士，要讲实话。你真的亲眼看到是我杀死了那两个执勤的战士？
0: 我没有亲眼看到你杀人。
1: 这就对了。十几天前，我曾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战友被敌人割开喉咙，扔进了水池里。那时我的心中只有愤怒，就像你现在的心情一样，因此我能体会你的感受。能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为战友报仇，是吗？他们不光是你的战友，也同样是我的战友。
0: 我不相信，是你杀死了他们。
1: 你错了，我没有杀死他们，也不会杀死他们。有件事你可能不太清楚，如果我想动手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我现在手无寸铁，而你呢，荷枪实弹，枪口对准了我的前胸。
0: 那又怎么样？
1: 你相信吗？就是现在，我不需要开枪，便可以随时杀你。
0: 哼，你就别再吹牛了。你要是有这样的能耐，就不会被我们活捉了。
1: 不相信是吗？哼，
0: 现在也不晚，你可以试试。哼，嘿，班长，
1: 只要我的手指轻轻一动，你就完了。
0: 你想怎么样？
1: 我不想怎么样。
0: 你，
1: 我说过，不会伤害自己的战友，更不会借机逃走。我只是要让你们明白，我杀人完全不需要开枪。现在相信了吗？
0: 李小虎和张顺彪，真的不是你杀的？
1: 李小虎、张顺彪，这是他们的名字。
0: 是的。
1: 你叫什么？
0: 赵铁刚。
1: 赵班长，我刚刚说过，没有杀死他。

0: 是的，我们在楼内巡查，忽然听到三楼响枪，这才赶了过去。
1: 当时我正在财会室中，听到外面枪声便冲了出来，发现李小虎和张顺彪已经牺牲在门前。我看到楼口人影一闪，便起身追赶，恰在这个时候你们赶到了，看起来这是真正的凶手故意用枪声将你们引上三楼。
0: 可他这么做是为什么？
1: 当然是为了嫁祸于我，事实证明他的目的达到了。
0: 我还是不明白，军管会四周警卫森严，凶手怎么能够进得来？
1: 对于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哦，对了，在此之前，你们警卫班每天都要在这栋楼里巡逻吗？
0: 警卫班主要负责大门前和周围的警戒，并没有巡查楼内的任务。
2: 前天，
0: 也就是破获太平客栈地下特务网的当天夜里，王主任说要加强楼内的警卫，这才临时加派了巡查任务。
1: 是这样。

0: 你不知道，我还以为整件事情当中，你才应该是最清楚、最明白的。什么意思？
1: 在我重伤昏迷之前，意识还处于清醒状态，我看到一个身穿黑皮大衣、戴深色墨镜的高个子走进船舱，救走了老板。看来我已经不需要解释了。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奉命搜查安顺寨，却在今天凌晨神秘地出现在军管会三层财。

0: 道甘味。
1: 那块市门口，随着你的出现，两名守卫战士牺牲，所有的二号病毒全部失去了踪迹。面对如山铁证，一切解释都是多余的。
2: 于是你们断定，我就是暗藏在风雷小组之中的内奸，
1: 不是吗？这件事情只有四个人知道，现在两人牺牲，一人重伤，压船的战士全部罹难，老板在逃，病毒失踪，而你恰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这难道会是巧合吗？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3: 老李和瑞山同志都牺牲了。
1: 是的，这难道不是你的杰作吗？你现在一定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吧？
2: 你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作为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判断令我失望，更令我不解。
1: 我倒想听听，
2: 如果说我劫船是为了救出老板，那么在这之前我为什么要亲手将他抓获？这岂不是多此一举？
1: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2: 在抓捕老板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五号的真实身份，如果内奸真的是我，

0: 还有什么必要演这场戏？我可以直接将消息通告老板，抓捕李瑞山。
1: 我早已想到你会用这一点作为托词。吴昊在敌人内部潜伏得很深，多年来老板费尽心思想要挖出他，为此错杀了很多部下。我想老板在接到你的密报后并不能完全相信，他必须亲眼看到李瑞山暴露五号情报员的身份才会彻底安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闹剧才会继续下去。
0: 看起来先入为主的思维是很难改变的。
1: 我亲眼看到你在船上大开杀戒，难道你是先入为主？
0: 真的看到我了？
1: 是，我不但看到了你，还看到了你杀人的枪，可这两只一模一样，你还有什么话说？
0: 我无话可说。
1: 我不得不说，你的阴谋得逞了，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你还是落入了我们手中。
0: 我从没有想到过自己会被当作内奸看待，本来我想等你们回来，一切会真相大白，但是我错了。你可以不相信我，但组织会相信我的。
2: 别动，

0: 放开吴书记！我不想杀人，但是不要逼我。
1: 王主任，这个人非常危险，让同志们不要过来。
2: 哎，叶少英，你放开玉霞同志，有话好商量。
0: 哼，
1: 不要再玩这套幼稚的把戏。你放心，我会回来找你的。
3: 王主任，刚才吴书记说过要抓活的，
0: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活的死的，别让他跑了，是真的。

0: 你们在干什么？
1: 吴书记，我
0: 同志们，警卫班的同志在撞捕逃犯，请大家配合，顺序下楼。
2: 让一下，
0: 快！
2: 叶春英，叶春英跑了！
0: 你太冒失了，
1: 快点！
0: 万一伤了自己同志怎么办？
1: 哎，我也没想那么多，
0: 好了，别再解释，
1: 快
0: 追！
1: 好。

0: 动了没有？怎么那样啊？
1: 是少年。
0: 这也不能怪我，你别生气行不行？谁知道他会把车抢走啊！
1: 怎么回事？政府同志，有人抢车！
0: 有人抢车！
1: 什么样的人？一个穿黑衣服的人。人呢？开车跑
0: 了！我那边跑了。
1: 追！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抓住。
2: 好，走！
1: 跟我走。好。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包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 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

0: 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6: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

0: 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

0: 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上海之战，效果甚好，而叶如川势在必行。
3: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4个军和罗光文的3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4: 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5: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咸了回来尝一下。
6: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5: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
3: 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0: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播出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盛夏时节，麦浪翻滚，满地金黄。陇原各地以现代化农机装备为支撑，压茬推进粮食抢收工作，确保颗粒归仓。
1: 在广袤的河西走廊，联合收割机驰骋田间，收割脱粒全程自动化。今年张掖市甘州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小麦种植面积4.48万亩，机械化收割率达100%。
2: 今年我们谷粒430多万亩收麦，分工都数全程都是机械化，控制割茬高多，收割损耗比往年小多了，一台机器一小时能收8到10亩的。
1: 高效的抢收节奏离不开当地政府靠前服务、精准调度的有力支撑。眼下金昌市35.3万亩小麦下收工作全面启动，政府相关部门提前摸排小麦成熟时序与农机供需底数，统筹调配各类农技资源，确保小麦成熟一块抢收一块。
3: 根据各村小麦成熟情况，统筹调配社会化服务力量，目前共调配收割机械160余台，确保全镇下收工作有序开展。同时通过微信群、广播等方式及时发布降雨预警及灾情信息，引导群众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收割计划，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 今年甘南迭部优化高原粮油种植布局，持续推广耐寒高产粮种，稳定青稞小麦粮食种植面积4万多亩，为高效推进下收，迭部县统筹调配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组建农技服务小分队下沉村组，打通收割、晾晒、入库全链条服务。
4: 今年我种了10亩左右的青稞，有个3000斤左右的收入呢。政府给我们季节收割补贴，比起人工收割，季节收割快得很，今天一天就收割完了。
1: 夏收繁忙，粮种储备提速。在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天水清水县王河镇小麦粮种繁育示范区，今年种植的蓝天538号小麦经过实收测产，亩产达564.8公斤，创造了王河镇小麦亩产的历史记录。在种业公司的晾晒厂，工人正在将晾晒合格的小麦种子装袋入库。先进的低温烘干设备单次可处理小麦种子85吨以上。
5: 我们公司联合260个村集体合作社、1166个个体合作社、1725个家庭农场，全县供应小麦优质粮种200多万公斤，联合完成了清水10万亩粮种供应。
1: 甘肃台报道。
0: 夜幕降临，华灯绽放，我省不断培育夜间消费新场景，激活市场内生动力，持续点亮夏日夜经济。
6: 各地以夜市为载体，不断创新消费供给，丰富消费选择。今年庆阳西峰对盛鼎星光夜市的硬件设施升级改造，满足市民游客消费需求。
7: 大概一晚上好像能卖个100多万吧，下午的5点半出摊到凌晨4、5点了吧，做人多少客晚上，哎，我都忙的。
6: 据统计，西峰盛鼎星光夜市日均客流量约8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高峰期突破2000人次。
8: 方便我们这吃饭，味道也挺好的。不只是这一处夜市，还有其他地方的夜市，环境各方面，包括卫生也比较干净，比较整洁。
6: 嘉峪关体育场夜市将美食与游乐、文艺、创意手作等融为一体，满足群众多元化夜间休闲需求。
9: 这个夜市特别适合全家人出游，孩子也有很多游乐项目可以玩，丰富了大家夜生活的同时呢，也让城市的夜晚更热闹，更有烟火气息。
6: 各地全力保障夜市经营规范有序，武威鼓浪设置12处夜市点位，300余个标准化临时经营摊位，开辟了106个自产自销农产品专摊。
10: 咱们鼓浪现在这弄的这个夜市也挺好，晚上出来消费的比较多，生意也慢慢好起来了，生活有动头了。
6: 张掖甘州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夜市巡查，深入甘州府城夜市、明清街夜市，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及抽样检测工作，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1: 建立了15分钟投诉响应处置机制，全力规范夜市经营秩序，护航辖区夜市经营安全、有序、健康发展。
6: 甘肃台报道。
0: 就业是民生之本，创业是富民之源。依托天水师范大学科技园创业孵化平台与人社系统多项惠民扶持政策，大学生梁伟深耕文化影视领域，创办综合性传媒企业，圆了创业梦想。
6: 走进天水千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梁伟正专注进行视频剪辑。2023年，刚毕业不久的他创办了这家传媒企业，聚焦天水本土文化传播，搭建起涵盖摄影摄像、视觉设计、会展活动、电商运营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12: 本来就比较喜欢摄影摄像这一个行业，我就回到家乡开始做了这一行，想把自己理想去进行进一步的实现。
6: 青年创业稳步发展，离不开校地协同扶持。天水师范大学科技园主动对接人社惠民政策，搭建起项目孵化、金融支持、业务赋能、校地产业融合一体化服务体系，全方位为青年创业纾困解难。
13: 对在校生和毕业两年内的大学生的入住享受，办公用房免租，物业费免费，对共享的园区的设备等方面也是无偿化。我们在提供创业导师指导的同时，还以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其进行业务帮扶，助力项目成长。
6: 公司发展壮大的同时，梁伟始终优先招录本地高校毕业生与本地留守劳动力。订单业务还带动周边十余家合作企业共同增收，同时常态化开展电商实操、影视技能培训，形成了一人创业、一群就业、一片增收的良性循环。
12: 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将公司做大做强，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学弟学妹们提供更多的实习学习的机会。
6: 以政策托举梦想，以创业带动就业，梁伟的创业历程是天水市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鲜活实例。近年来，天水市人社局不断升级大学生创业扶持举措，持续推进创业培训和创业担保贷款等融资业务，出台20余项配套政策，开办3期特色创业训练营，累计吸纳带动就业146人，培育出一批像梁伟一样扎根地方、反哺民生的青年创业带头人。
14: 先后制定出台了20多项地方特色创新政策文件，下一步我们将不断优化政策供给，扩容岗位资源，厚植创业生态，提升宣传覆盖，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6: 甘肃台报道。
0: 2026年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达45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29%。
6: 今年以来，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在确保省内电力供应充足的基础上，多措并举加大新能源外送销纳力度，依托笼电入乡、笼电入鲁工程，向湖南和山东输送电能，有力支持华中、华东地区负荷中心电力需求。通过省内22回750千伏省际联络线向西北区域进行省间送电，与购电省份开展市场对接，常态化组织富余省间绿电交易，达成交易意向签订电力交易合同41项，不断拓宽和创新外送渠道，首次采用分时段交直流双路径模式向西藏送电，自2016年以来，累计向西藏送电106.92亿千瓦时，是全国首个对西藏送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的省份。目前，甘肃省电力已外送26个省份，外送规模居全国前列。甘肃台报道。
0: 近日，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公布第6批甘味农产品品牌认定和分级培育的通知，新认定150个企业商标品牌，并对地方区域公用品牌进行了分级。
15: 本次甘味品牌认定严格按照甘肃省甘味农产品品牌培育管理条例、甘肃省甘味农产品品牌目录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主体自主申请、县区审查、市州审核、省级专家复审、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商务厅、省文旅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林草局、省交通运输厅等7个部门联席会审，并经社会公示无异议，确保入选品牌兼具品质实力与市场潜力。 本次认定中，新认定居家、金昌居家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150个企业商标品牌，另认定蜀老大、甘肃嘉业天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14家已入选主体增加产品品类。同时，按照打造推广一批头部品牌、重点培育一批优势品牌、持续提升一批特色品牌3大类，对已入选甘味品牌目录的55个地方区域公用品牌进行分级、梯次培育、定期监测、动态调整。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我国将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
6: 交通运输部日前表示，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我国将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动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甘肃台编辑报道。
15: 大暑刚过，云南红河撒马坝万亩梯田迎来一年中最热烈的绿意，云雾萦绕山间，秧苗青翠欲滴，层层蜿蜒的曲线描摹出梯田的自然肌理。农人顺时而作，漫山青绿与层层白云交织，铺展成一幅灵动秀美的山水长卷。作为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板块，叠加中国天然氧吧国家级生态名片，梯田依托独有的立体山地气候与传承千年的农耕生态体系，正全力打造世界级文化遗产山地避暑新地标。甘肃台报道。
6: 盛夏时节，东天山喀尔里克冰川依旧白雪皑皑，一朵朵雪莲从岩石缝隙中静静盛开，圣洁透亮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如今兵团第13师新兴市生态管护成效显著，冰川植被得以安稳生长，形成别具特色的自然美景。甘肃台报道。
15: 7月29号，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举行“东北虎的世界，世界的东北虎”第16个全球老虎日主题活动。今年是中国横道和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成立40周年，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建园30周年。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东北虎物种保护成效、科普文旅创新实践与国际化发展新布局。自1986年猫科中心成立以来，历经40载深耕坚守，我国成功培育全球规模领先的东北虎人工繁育种群，构建起完善的种源保护与科研体系。甘肃台报道。
0: 正值大暑，热浪袭人，夏日补水讲究颇多，喝什么，怎么喝，喝多少，大有学问。今天的生活提示，一起了解三伏天如何科学补水。
15: 每日科学饮水量，普通成年人群每日推荐饮水量1500至1700毫升。饮水水温底线，日常不建议饮用冰水，冰水会造成胃部血管骤然收缩，抑制脾胃运化，阻碍津液生成。喝完后短时间内容易再次口干，长期喝冰饮易损伤脾阳，加重体内湿气。科学饮用节奏，补水核心原则为少量多次，切忌一次性猛灌水。日常单次饮水量控制在100至150毫升，可每隔半小时补水一次，不要等到喉咙极度干渴才喝水。口渴代表身体已经缺水，一次性喝下大量水容易引发腹胀，还会加重下肢水肿。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6: 维斯帕是意大利比亚乔公司旗下的踏板摩托车品牌，1946年实现民用化量产。这款车曾经出现在《罗马假日》等多部影视剧中，一度被认为是优雅的象征。最近，为庆祝维斯帕问世80周年，全球上万车迷齐聚罗马参与巡游活动，车队途经罗马斗兽场等标志性建筑，场面蔚为壮观。活动参与者来自全球各地，热情高涨。有骑手表示，他将自己的爱车远渡重洋来到罗马，只为了参加这场聚会。
15: 近日，一名法国艺术家在瑞士沃州阿尔卑斯山区完成了两幅巨型草地画。栩栩如生的作品延续了儿童与自然的系列主题，采用可降解的天然颜料绘制，从儿童视角呼吁人们关注自然。这两幅临时草地画位于威拉尔苏尔奥龙度假村的两处山坡，面积分别达到4600平方米和6300平方米。这是法国艺术家勒格罗连续第五年在此创作，也是五年来首次为画作引入色彩。维也纳新酒酒馆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民俗符号，承载着独特的酿酒与市井文化。但近年来，这一经典传统持续衰退，在生存压力下，新一代经营者正在积极探索新旧交替的发展模式。
16: 莫斯科人是苏联的知名汽车品牌，其生产的汽车被许多俄罗斯人视为经典。近日，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了一场老爷车展，上百辆莫斯科人一同亮相。据介绍，圣彼得堡老爷车展是当地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由汽车爱好者俱乐部组织举办。在展览现场，有超过100辆莫斯科人一同亮相，汇集了不同时期的经典车型，吸引众多古董车爱好者和收藏家前来参观。
1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海洋世界日前迎来两头雌性海洋哺乳动物幼崽，一头加州海狮幼崽和一头宽吻海豚幼崽相继出生。海狮幼崽于6月15号出生，正值海狮繁殖季中期，母亲菲尼克斯悉心照料，时刻守护着幼崽。海豚幼崽于6月21号出生，目前与母亲索菲和祖母桑迪一起生活。
6: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的穆尔加拉野生动物救助中心近日收治了大量因高温出现脱水和热应激的鸟类。据报道，巴基斯坦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之一，2025年录得60多年来年度第二高温。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热浪等极端天气事件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和强烈，高温还会加剧森林火灾。对于鸟类来说，鸟巢被烧毁，羽毛灼伤，栖息地被破坏，可能产生致命伤害。管理野生动物救助中心的官员表示，鼓励居民们在居民区准备一些水源，供鸟类饮水和洗澡降温。
16: 最近，美国阿拉斯加动物园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生日会，为13岁的雌性东北虎娜塔莎庆生。娜塔莎于2024年10月从堪萨斯州威奇托来到这里，这是她在该动物园内度过的第二个生日。工作人员表示，这类活动对动物很有意义，能帮助它们保持活跃，锻炼觅食天性。
6: 西雅图居民近日多次目击到一只外表怪异的生物，相关视频在美国网络上走红。这只怪异的生物据说是一只浣熊，它在网络上被命名为吉莫西。华盛顿州立大学的兽医专家表示，这只浣熊很可能是今年出生的，它的外貌异常则可能是先天脊柱畸形造成的，但小家伙看起来状态良好，能存活至今，说明它适应能力很强。
0: 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时节，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境内的扎嘎纳景区，山势奇峻，云雾缭绕，宛如仙境。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看。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

如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一方水土更能孕育一方风物。今天我们的镜头聚焦在了两当县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这儿我见到了这位扎根乡土、潜心菌菇培育的80后新农人石红霞，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她为菌姑娘。
1: 干这个活干了多久了？
2: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跟着石姐连转了好几个菌棚，我们边走边聊，短短一程我又长了不少见识。比如
1: 这感觉太好了，像抱了一只小白兔
2: 啊，颜色白的晶莹透亮的。
1: 那我像我这个，我从哪摘？哪些能摘？
2: 然后你像这个啊，采大留小，从它这个根部直接把它抠下来。
1: 哦，连根也要
2: 抠下来。然后你把这个根部抠完以后，它下一次它就从这个地方圆出来了。
1: 哦，还能继续繁？
2: 对的，
1: 真神奇。我要试一试。这个木耳怎么是粉色的？
2: 这是我们的粉木耳，也是贵妃耳。
1: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粉色的木耳呢。
2: 第一次见
1: 这个和黑色的、白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它一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它就是养种的时候要比较心细一点，然后就是比别的种娇贵一点。
1: 哦。您知道吗？这个香菇啊，就长在这个套着袋子的棒子里。师姐，是不是我把这个袋子一剪开，香菇就出来了？
2: 不会的，它现在在睡觉。然后我们开袋之前的话，要拿专业的小棒，要把它敲一下
1: 啊，还要敲一下？
2: 对，要震动一下，它才可以出香菇的。
1: 哦，就相当于把它敲醒了，是吧？
2: 对，这微生物很奇妙的，它也是有生命力的。它每个东西它有它的规律。是这样子的。
1: 师姐，我刚在大棚里面转了一下，这种了这么多蘑菇，但是在我眼里啊，它都叫菇，
2: 都叫菇。
1: 但是我相信它们肯定各有各的品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公司种的品种有香菇，然后有平菇，黑木耳、玉皇蘑、猴头菇，还有花子菇，还有贵妃耳、白玉耳。
1: 我转了一下，我感觉这儿挺大的。那咱们这个菌类的种植面积达到了多少呢？
2: 我们这个园区它占地面积是168亩，然后有钢架棚是122座，然后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联动棚它是有2座，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现代化的玻璃智能化养种室2个。
1: 这么大的面积的话，是不是要请很多的工人来这里面去帮忙？
2: 对，因为我们这边固定的员工的话是50人，
1: 我看大部分都是妇女到这儿来帮忙。
2: 对，我们这个农业它一般都是用工量比较大，我们这都是一些留守妇女，因为有老人照顾，小孩要照顾，所以出不了远门的，然后都在我们这边务工。
1: 那像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家庭妇女在咱们这块要是务工的话，一年的收入平均能达到多少？
2: 应该去年的计算的话应该在32000左右。
1: 哦，那挺可观的。
2: 对，我们这边的妇女特点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勤快。
3: 现在就是进入

0: 这里之后嘛，我们就孩子上学了，一天就是下班时间也接送也挺方便的，一天也收入也，对吧？平时给孩子买个东西呀，自己买个啥想买个啥呀，也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的，收入也就增加了，挺好的。
1: 我听石姐讲了她在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很多经历之后，不禁好奇，因为什么她来到了这里？而这段故事还得从14年前说起。
2: 石姐，我听说您之前并没有种过菌子，而是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听说干得还不错，为什么要放弃那份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呢？
3: 当时小孩也需要照顾，家里的老人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跟我老公就选择回到了两大。当时我们两口子租了有15亩地吧，然后搭建了30个简易大棚，然后就开始了项目种植之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难的，我们一不懂技术，二没有销路，然后就是个重吹的小白，
2: 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经验更没有销路。你是怎么跟你爱人打破这个困境的？
3: 因为当时是我们跟黄波菌业是有合作的，然后我们就是晚上有空的时候就找厂里面的技术员，然后向他们请教，因为我们老厂以前在河对面嘛，然后我们棚离老厂厂区也不远，然后一有空就骑个电瓶车去跑到厂里去了，然后说啊，那你帮我去看看嘛，然后看我们的菇长得咋样。第二就是找一些书籍，晚上去学习，还有我们政府也很支持，然后他有给我们提供平台，有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我们就是多多去培训，多多去外面请教，然后就这样逐步逐步的，然后自己慢慢的总结经验摸索。
2: 感觉你这个菌子越种规模越大，那是对周边的这些村民来说有影响吗？
3: 刚开始想的一个人忙不过来嘛，就需要帮手，然后我就动员我身边的在家留守的姐妹们，然后到我们棚里面去干活采香菇，然后2000付工资。因为当时2015年的话，我们那时候是一天70块钱，带动了有八九个姐妹在我这上班。
2: 听说您种到2020年，您自己的这个香菇就不种了，开始进入到企业去打工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个人的平台比较小，带动力还是有限，但是如果进入黄波菌业的话，它当时我们黄波菌业也是省龙头企业，然后它这个平台就要更大一些，然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带动更多的留守姐妹们参与到食用菌生产跟种植里面，增加家庭收入，所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放弃了自己创业，然后进了黄波菌业做管理层。
1: 青春有很多种模样，而石红霞的青春是以初心热爱赋能乡村振兴。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河东大部及祁连山区出现降水，其中西峰区宁县出现大暴雨。

0: 庆阳南部、平凉东部出现暴雨，最大降水量出现在西峰霄金为107.6毫米。降雨结束后，地质灾害仍存在滞后效应，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并不会随雨停立刻解除。陇东南及陇中依旧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请大家近期尽量远离沟谷、山体边坡、河道等危险区域，外出出行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位。如发现边坡开裂、落石、泥水渗出等异常迹象，请及时远离危险区域。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平凉东部、庆阳东部、陇南东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小到中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摄氏度。酒泉晴，15到29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8到29度。张掖多云转晴，19到31度。金昌阵雨转晴，16到30度。武威小雨转晴，17到30度。白银小雨转晴，14到23度。临夏小雨转晴，12到25度。甘南小雨转多云，6到19度。定西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陇南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天水小到中雨转阴，15到21度。平凉小雨转阴，13到19度。庆阳小雨，16到20度。兰州新区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甘肃矿区晴，11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4到28度。辉县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灵潭小雨转多云，7到16度。康县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7到2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6到26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2: 这就是废弃的一些地坑园，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3: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1: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记》，敬请收看。

0: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书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2: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3: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2: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4: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5: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6: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7: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8: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0: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1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0: 已经开始往下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0: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0: 哇，
1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0: 对，
1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0: 不行。
1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0: 是
1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1: 是的。
1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0: 啊，
1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0: 还有，
1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0: 太棒了。
1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0: 对，我太超值了。
1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4: 啊，
1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14: 啊，
1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4: 哇，我的天哪。
1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4: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1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4: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0: 还有，
1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0: 对，我太超值了。
1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4: 免费体验。
1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0: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1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先生，您去哪儿啊？
1: 老婆，到了我会告诉你。
0: 好嘞。

准备。

从听老板说起你，我就一直想要见一见。听说你很厉害，我想亲眼见见是不是真的，然而却没有机会，因为我是影子，黑暗中的影子。当我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完结。我知道你正躲在某个角落偷偷地看着我。也许你一枪便能置我于死地，但我更知道你不会的，因为你心中有太多的疑问。比如说，是谁出卖了你？又是谁在陷害你？所以我有个很好的提议，不如让我们面对面地站在一起，这样或许我可以解答你的疑问。

0: 你说得很对，我确实有很多疑问，因此想听你讲个故事。如果你讲了一个动听的故事，也许我会考虑放你走，如果相反，我会炸开你的脑袋。
1: 这支枪很漂亮，是成汤的吧？
0: 这算是故事的开始吗？
1: 你可真是个急性子。好吧，你给我提个头，我该怎么开始？
0: 就从你的名字开始吧。
1: 实在很抱歉，我只是个影子，没有姓名。
0: 这个故事很难听，难听到令我感到愤怒。
1: 先别开枪，我有个绰号，黑狼。怎么，对这个名字也感到愤怒？
0: 黑狼这两个字太熟悉，甚至熟过我自己的名字。
1: 这个世上不会有人对我如此熟悉。你这么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认错了人。
0: 是吗？
1: 因为我是鬼，是早已死去的鬼。黑狼这两个字总是与往事连在一起。
0: 我说的就是往事。
1: 哦，
0: 黑狼，军统七处暗杀队。
1: 真是不简单，暗杀队已经解散五年了，竟然还有人记得我。
0: 真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1: 看起来你认识我。
0: 我提一个名字，也许你就知道我是谁。
1: 是吗？那我会尽力回忆的。但你知道，做我们这行的往往会忽略一些往事。
0: 冯小玲。
2: 小玲，你就是他爱上的那个共产党。
0: 你说对了，当年他为了掩护，被你残忍地杀死在关东木桥旁，这件往事你不会忽略吧？
1: 当然不会，我爱他，而他却背叛了我。
0: 你爱他？看起来你是个习惯用死亡表达爱情的人。
1: 哼，背叛我的人就必须死。
0: 哼，好了，继续讲你的故事吧。你是怎么与老板混在一起的？
1: 那是五年前，我得罪了军统一位重要人物，在他一手策划下，暗杀队被解散，而我则以通匪的罪名被处以极刑。执行这项命令的人便是老板，他深知我的能力，一直想将我收为麾下，于是他找了个倒霉蛋替我而死，暗中将我救下，命令我在地下潜伏，为他执行的所有计划提供安全保障。就这样，我便像鬼一样生活在地下，直到今天。
0: 就是你扮成我的模样，突袭快船，劫走了老板，对吗？
1: 正是。
0: 是谁泄露了押解计划？谁是内奸？
1: 这一点我无法回答，我只负责行动部分。至于情报的来源，恐怕只有老板一个人知道。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你了解老板， 他是不会让下属了解核心机密的。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真的不知道。
3: 说说军管会的事情吧。是你杀死了守卫财会使的战士，嫁祸于我的，对吗？
1: 没错，可这完全是你自找的。哦，本来的计划是由我扮成你的模样，闯入三层走廊，杀死警卫，打开财会室，引来巡逻队。可出乎我意料的是，你却赶来了。这样一来，既省了我的事情，又令这场嫁祸显得格外逼真。啊，
3: 谁取走了二号病毒？
1: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说过，我只负责行动部分，其余的都是老板亲自指挥。
3: 他在哪里？
1: 故事讲到这个份上，似乎该结束了。
3: 这种情势下，这句话似乎应该由我来说更贴切些吧。
1: 是吗？为什么？
3: 因为我随时可以打穿你的脑袋。
1: 一个要女人牺牲生命来保护的男人很可耻，我不会死在你这种人手里。
3: 你想激怒我，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机会了。说句心里话，你的故事讲得很不精彩。

怎么样，这条项链很眼熟吧？是从小玲的尸身上取下来的，我一直带在身边，听说是他送给你的，后来你又挂在了他的脖子上。真看不出啊，你不仅是个多情人，而且还很浪漫啊。我听说小玲的姐姐李慧是你第一个爱人，而她死在了你师父不应的手中，看起来你永远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今天见到你，我终于明白了，你不过是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就像刚才，只要你的手指轻轻一动，那我就完了。可你呢？哼，由此可见，老板对你的夸赞不过是些不实之词。对于我来说，你不过是个稚嫩的小树苗。

还在吗？我知道你一直在盯着我，就等我走出来，一枪结果我的性命。但你放心，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再有两个小时天就黑了，到时候这里一片漆黑，你的伏击还有什么作用啊？

还有两个小时天才黑呢，你真的不想说点什么？说说小刘也可以，对于他我还是很有心得的。

0: 哎，总算到了。哎，不知道燕桑回来了没有？嗨，
1: 光顾着叫累了，忘了正事儿。快，他回来了。
2: 雨欣，哎，他呢？谁？还能有谁？叶双英啊？怎么，他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和我在一起？你们不是去安顺寨了吗？可是，他早就回来了。什么？早回来了？是啊，昨天下午他就赶回宜宾了。你没见到他吗？没有啊，
1: 我也在找他。
2: 昨天夜里，几个特务假扮成解放军，将我和中村匡出城外，想将我们置于死地。什么？
1: 幸亏我识破了他们的诡计。我想，这件事应该尽快告诉燕双英。
2: 事情不对，从他离开安顺寨，我就一直在担心。
1: 他为什么要离开安顺寨？
2: 因为他发现老班使用风雷小组的秘密频率，与内奸暗中联络。 什么？风雷小组有内奸？嘘，走，我们进去说。哦，用发报机。
1: 好，
2: 吴同志，你
0: 快。

0: 你是什么时候从安顺寨回到宜宾的？刚到。没有和燕双英一起吗？他说有点急事儿，昨天下午就赶回宜宾了。哦，他没有对你说起是什么急事？
1: 没有，怎么了？回来后你和他见过面吗？哎，
0: 吴同志，你能不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呢？
2: 你和他见过面吗？也没有，应该说我正在找他。是这样，我想有些事情有必要让你们知道。什么事情？昨天傍晚，押解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遇袭，老板被劫。啊！这。
0: 今天凌晨，存放在军管会三层财会室中的二号病毒全部被盗，守卫战士牺牲。
2: 是谁干的？
0: 你们不知道吗？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是燕双鹰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最得力的帮手。如此重大的行动，他事先没有告诉过你们？
2: 你的意思是，这一切是燕双鹰做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不相信，你有证据吗？凭什么这样肯定？
3: 雨歇，别激动。
0: 铁证如山。
2: 哦，哼，是吗？我倒想听一听你的铁证。
0: 我亲眼看到他率人突袭快船救走老板。
2: 是你亲眼看到的？
0: 正是。不光如此，今天凌晨，负责楼层警戒的警卫班战士看到燕双鹰杀死守卫哨兵，抢走所有病毒。事发后，他企图逃离，被警卫班逮捕。
2: 你们逮捕了他？
0: 然而2个小时前，他使用诡计。

0: 趁乱逃走，目前不知所踪。刚刚我走进这个屋子，看到桌上有一张纸条，看看吧。
1: 雅琴、玉仙，我们已经暴露，马上离开。这不是他的笔迹。
2: 如果他要通知我们离开，会有很多种办法，需要说得这么明白吗？这是巫师的陷害。
0: 不要激动，仅凭一张纸条说明不了你们就是他的同谋，事情的真相还需要深入调查。你们放心，我们共产党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2: 你可你得把事情调查清楚。
0: 关于燕双鹰的问题，我不想再说，铁证如山，任何人也无法更改。哼，现在还是说说你们吧。我希望你们配合工作，将燕双鹰抓捕归案。
1: 我做梦也想不到，燕双鹰出生入死，换来的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你的做法是令亲者痛，仇者快。
0: 现在说这些，已经是于事无补。自今日起，你们正式接受审查。我劝你们配合工作，正视现实。另外，审查期间不能随意外出。
2: 也就是说，我们被软禁了。
0: 只是接受审查，如果你们是清白的，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对待。赵班长，
3: 到。
0: 这几位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4: 是，请首长放心。
1: 究竟是怎么回事？玉仙，你说，你说他真的会？
2: 雅琴，你应该比我更了解燕双鹰，你觉得他会吗？
1: 我也不相信，可刚刚那个吴玉霞说是他亲眼看到的。
2: 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燕双鹰，相信自己的判断。
1: 玉仙，我的脑子里乱极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2: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马上找到燕双鹰。
1: 可我们已经被软禁起来，连门都不让出，怎么能？
2: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0: 吴书记，你可回来了。
1: 老王，情况怎么样？下午我率领城管部队全程搜查，在江边的一片小树林中找到了被燕双鹰抢走的轿车和车里的手袋。哦，
0: 燕双鹰呢？
1: 车是空的，燕双鹰不知去向。我已经调查过了，这辆车的车主沙利。 是个很有背景的人物，他的父亲周世柔是重庆最大的船运公司老板，民主人士，为重庆解放出过大力气。沙利是公司驻宜宾代办处的首席代表，那个男青年是他的表哥庞子坤。现在他们就在会议室中等待处理结果。周世柔，我知道。
0: 国民党统治时期，他曾多次利用自己的身份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想不到沙莉是他的女儿。

0: 自己的身份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想不到莎莉是他的女儿。您放心，就交给我吧。哦，对了，老王，通缉令印刷好了吗？
1: 印好了。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1: 这只是一种可能，还有呢？逃离宜宾。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 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是。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明白。
2: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越像陀飞轮款。
3: 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月相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建晶表带，一体成。
4: 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5: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6: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7: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 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6: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熠熠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 另外呢，表盘再搭上八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圈，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7: 才有的
6: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 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7: 来，
6: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7: 陀飞轮机械机芯，
6: 这是机械腕表，
7: 真正的重点，
6: 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7: 陀飞轮结构，
4: 要求。
7: 更高，
6: 要求更高。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机械机芯。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7: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6: 今天呢，
7: 让你眼见为实。
6: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机芯。 来看高端设备的杂志，
7: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6: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7: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6: 价格是

0: 非常的昂贵的，
1: 2299块钱，
0: 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299块钱，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4: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2: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7: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3: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型，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8: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0: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2: 安享晚年的时候，
0: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9: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5: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9: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10: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9: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5: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11: 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去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10: 上档次。
11: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9: 降低。
12: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4: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4: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12: 299，
4: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定一台。
13: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2: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14: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悦享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你
2: 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5: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2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1: 299块钱，
0: 你买到
2: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2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8: 一句话，
5: 299元，你买到的是
8: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8: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彰显出男人的

0: 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 真的是太好了。
2: 贝氏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只要299块钱，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4: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贝氏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5: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5: 2000元，
0: 只要299块钱，
5: 2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5: 299块钱，
0: 你买到
5: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2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5: 才有的
0: 日月相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相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射，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2: 来。
0: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5: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只机械腕表
6: 真正的重点。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7: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5: 机械机芯
7: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5: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今天呢
7: 让你眼见为实，
0: 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2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5: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5: 2000元，
0: 只要299块钱，
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8: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呀，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4: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9: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4: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

0: 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燕双鹰狡猾多诈，武艺高强，是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对付他不能光来硬的，要多动动脑子。老王，现在让我们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燕双鹰身份暴露之后，他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
1: 找个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
0: 这只是一种可能。
1: 还有呢？逃离宜宾。
0: 不错，的确有这种可能。
1: 因此，老王，你马上命令保卫处将通缉令下发到城中各家旅馆、客店及街道居民区的积极分子手中，请他们。

0: 们配合城管部队监视旅客及居住区的人员情况，只要发现燕双鹰的踪迹立刻报告。
1: 是。
0: 我想目前这种情况下，燕双鹰绝不敢在大型的旅馆和酒店中落脚，因此越是位于偏僻地点的小客店越要引起注意。
1: 明白。
0: 第二，在码头及各交通要道路口设卡，严格盘查外出人员，一旦发现可疑的人或物即行扣押。
1: 好，我马上去办。
0: 我们布下天罗地网，让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放心吧，吴书记。
1: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是，我一定注意。
0: 政府同志，我们已经等了几个小时了，舅舅有没有消息啊？
1: 是啊，
0: 你的车和手袋都已经找到了。真的？真的啊。你叫沙莉，住在滨湖区六号公馆是吗？啊，是的。你父亲周世柔先生是重庆齐天航运公司老板，对吗？
2: 是啊，可是这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没有，你父亲是我们的老朋友，为重庆解放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发生的事情，请你回去好好和他解释一下。我不希望周先生对此产生误会。放心吧，他不会知道的。那就好，在空白处签字。这张你自己收好。沙莉小姐。 抢车的人是个逃犯，目前我们正在全力追捕。我叫吴玉霞，有什么事情可以打电话给我。
1: 好。
0: 一定的，谢谢你，吴同志。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今后开车要多加小心。
2: 我会的。那我们就告辞了。
1: 好。

0: 今天真够倒霉的，让人抢了车不算，还在军管会待了几个小时。哎，还算好，车找回来了，随身的手袋也没丢。哎，说来也真怪，你说那个强盗为什么不把手袋拿走呢？那里面可有很多现金呢。
1: 哼，也许是他没看见吧。最重要的是。
0: 车找回来了，否则我怎么向姨父交代啊？和汽车比起来，我是次要的，对吧？丽丽，
1: 你说什么呀？这完全是两回事嘛！
0: 我开是一回事，在你心里只有我爸爸，一天到晚就想着怎么拍他的马屁，怎么讨他的欢心。对你来说，我只不过是个阶梯。
1: 哪能呢，丽丽，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0: 语言在行动面前永远是苍白的。你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丢了车怎么和我爸爸交代。这么长时间里，你有没有问过我累不累、饿不饿？哼，一天到晚就知道甜言蜜语，遇到事情就像只受惊的兔子，还不如我一个女孩子。
1: 哎，丽丽，丽丽，丽丽，丽丽，你别生气嘛。丽丽，对不起，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可怕的事情，可能有点慌张。你知道，你是我最爱的人，如果我在慌乱中忽略了你的感受，那绝不是有意的。我向你道歉，你原谅我吧。
0: 我最见不得你这副酸绵假醋的样子，一个男子汉一点血性也没有。真不明白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你。
1: 我丽丽，丽丽，
0: 吴妈有电话找我吗？
2: 老爷爷来过一个电话，别的就没有了。
0: 哦，去吧。
3: 晚饭准备好了吗？
4: 小姐下午没打电话，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吃了。
1: 你们这些下人都给惯坏了，不打电话就不做饭，养你们有什么用？
0: 有火冲我发，别难为他们。
4: 小姐，
0: 随便坐点吧，我也不太饿。

0: 先生慢走，欢迎光临。
1: 服务生，
2: 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1: 要一间套房，
2: 住几天？
1: 一天。
2: 好的，就请出示您的证件。
1: 好，好，好的。不好意思，我的证件丢了。
2: 再见。没有证件，我们不能接待。
1: 通融一下吧。
2: 要不，您还是跟我们方经理说一声吧。
1: 好。
2: 方经理，这位先生想要住宿，可他的证件丢了。
3: 这先生，按新政府规定，
1: 方经理，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
3: 了。啊，没关系，没关系，这种情况也常有。您的姓名是？
1: 李峰
3: 啊，李峰。三楼301号房间
1: 啊，谢谢。

0: 几个小时了，一句话都不说，你到底在想什么？谁回重庆？
1: 当然是燕双鹰。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回重庆？这些人。 嫁祸燕双鹰，救出老板，盗走二号病毒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哦，是黑鹰计划，一语中的。目前的形势是风云突变，诡异之极。那个隐藏在风雷小组内部的奸细与老板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直到此刻才跳出来？ 这一切都还是谜团，但有一点却很清晰：他们策划这个阴谋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完成黑鹰计划，而黑鹰计划的目标地点便是重庆市。因此，不管是老板也好，内奸也好，目的地都是重庆。对呀，
0: 作为燕双鹰来说。 想要洗清冤屈、讨还清白，就必须赶到重庆，抓捕老板和内奸，瓦解黑鹰计划。
1: 正是，因此，我们只有回到重庆，才能找到燕双鹰。
0: 对，回重庆。说的热闹，可怎么才能回重庆呢？我们被软禁在这里，门前两个卫兵，窗前还有一个，再加上警卫班长，再难。
1: 也要想办法离开。待在这里，就只有等死。你想一想，连燕双鹰那样的人，他们都能够灾害，要对付我们，岂不是更加容易？随便捏造个罪名，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0: 玉仙，你说的对，与其在这里等死，还不如冒险搏一搏。
2: 嗯，
0: 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0: 啊！
1: 快来人呀！你醒醒！
2: 怎么回事？
1: 他犯病了。
2: 犯病？什么病？
1: 几天前他感染了霍乱，还没有完全康复，现在又犯了。
2: 霍乱？
1: 是啊，赶快叫人把他送到医院抢救。
2: 好，
3: 来来来，
2: 你们两个把他抬到外面，我打电话叫车。
3: 是，快！
4: 别动，都别动。
2: 你们要做什么？
4: 离开这里，
2: 去找叶双鹰。
4: 是的，
2: 把我们三个捆起来，用布塞住嘴。
4: 你说什么？
2: 叶双鹰没有杀人，见到他以后替我捎句话，一定要抓住真正的凶手，替我们死去的战友报仇。
4: 我会的。
2: 你们两个过来。
3: 是。
2: 听我口令，手背后。捆结实点。
4: 转过来。
2: 向后转。坐。后面有个锅炉房，你们从那儿出去。
4: 好。赵班长，请你放心，你的话我一定带到，你的战友不会白白牺牲。
2: 转告叶双鹰，我等他的好消息。
4: 委屈你了。

0: 这是宜宾最大的宾馆。
1: 嗯，
0: 我想燕双鹰还不至于大胆到住在这儿吧？
2: 应该不会。王主任，这样，我把通缉令送进去，咱们就走。
0: 嗯，哎，等一等，小子
2: 啊，
0: 既然来了，还是进去看看。
3: 好，
2: 走。
3: 欢迎光临。
0: 我想他没这个胆。
2: 我们是宜宾军管会的，叫你们经理出来。
3: 好的。王经理。
4: 啊，二位同志有事吗？
2: 啊，这是正在通缉的重犯，你看有没有住在你们宾馆里啊？
4: 燕双鹰，没有这个人。
0: 你能肯定？
4: 绝对没有，登记的旅客中没有姓燕的。同志，这张通缉令上只有画像没有照片呀。
0: 啊，同志，这个人携带武器非常危险，这张通缉令就留在这儿，发现可疑情况马上向军管会报告。
4: 没问题，走。
3: 哎，经理，这画像有点像住套房的那位客人。嗯、
4: 啊，是吗？哎，还真是有点像啊。
0: 那客人叫什么名字？
4: 叫李峰。
0: 李峰，把登记簿拿来看看。
4: 他说他的证件丢失了，没有登记。
0: 这个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
4: 高个子，瘦脸，留平头，穿黑色皮大衣。
0: 是燕双鹰。
4: 嗯。
5: 喂，我是。哦，老王啊。什么？他在顺平宾馆？不要打草惊蛇，我马上就到。

0: 喂，
1: 请问是莎莉小姐？
0: 是的，我是。请问你是谁？
2: 哦，莎莉小姐，我想询问一下贵公司的船务情况。
0: 请问你怎么称呼？
2: 我姓李。
0: 李先生，你知道吗？现在已经是凌晨了。谈工作，请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
2: 深夜打搅你，实在不好意思。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好吧，那你请说吧。
2: 明天一早，我需要一条快船赶回重庆，贵公司能替我安排吗？
0: 先生，看起来你还没有搞清楚齐天公司的经营范围。我们是负责远程货运的，不提供客船服务。如果你需要乘船回到重庆，到码头买张船票就可以了。
2: 如果可以乘普通客轮，我就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了。小姐，我请求你，不管什么船，只要能够送我到重庆就可以，价钱绝不是问题。
0: 先生，公司对经营范围有严格的规定，这不是钱的问题。对不起，先生，我真的无能为力。
2: 我知道，小姐是重庆人。我想你在重庆一定有父母兄弟，如果派出这条快船能够拯救你的亲人，拯救数百万重庆人的生命，你会帮助我吗？
0: 啊，你说什么？什么亲人？什么数百万人生命？
2: 小姐，请相信我，不要以为我疯了，我更没有开玩笑。有一种可怕的病毒将要在重庆流行，到那时会有成千上万人因此丧命。嗯？喂？喂？喂？莎莉小姐，你在听吗？
0: 李先生，现在已经是凌晨12:30了，我很累，我需要休息。如果你想拯救全体重庆人民，最好与政府联系。我们只是船务公司，真的帮不了你。再见。
2: 喂，喂。

0: 你想干什么？你不是刚刚那位李先生吗？
1: 谁是李先生？
0: 那你是谁？

0: 是谁？是我，子坤。哎呀，吓死我了！怎么是你呀，
1: 丽丽？我想和你谈谈。
0: 谈什么？
1: 你怎么了？脸色不好啊？哎呀，
0: 你干什么？
1: 丽丽，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0: 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
1: 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0: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
1: 丽丽。
0: 我看你是太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啊？哎，子坤，嗯，
1: 怎么了？你别走，
0: 陪我待一会儿。好，好吧。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对了，今天在军管会，那位吴同志让我有事给他打电话。 还把电话号码抄给了我。
1: 丽丽，你真是庸人自扰，不过是两个电话，你何必半夜去麻烦别人？
0: 找到了，在这儿呢。

0: 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是，
0: 等着呗，快快快，快下车，快一点，快快快快！吴书记，
2: 怎么样？
0: 他住在301房间，
2: 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0: 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2: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今后就很难抓捕了。
0: 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城管部队已经将宾馆团团包围，我组织了一支突击队，随时可以行动。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

0: 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 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4: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 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油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0: 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3: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4: 同学们
2: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5: 快走！
2: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6: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7: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8: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7: 已经开始往下，
8: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7: 对，
8: 都不好刷，
7: 刷不掉。
8: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7: 哇，
8: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7: 对，
8: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7: 不行，
8: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7: 是
8: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7: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8: 是的，
7: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8: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7: 还有
8: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7: 太棒了。
8: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7: 是，
8: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7: 对，我太超值了。
8: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7: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陈年导购油污

0: 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像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它能洗干净吗？哎，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去，让同志们马上下车，包围宾馆，快去！
1: 是是，
0: 同志们，快快快快下车，快一点，快快！
2: 三层三零幺房间，
3: 能够确定就是他吗？
2: 他用的是李峰这个名字，但绝对可以肯定就是他。
3: 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如果让他再次逃脱。

0: 快！
1: 你是李峰？
2: 不是。
1: 李峰在哪儿？

0: 瘦高个，穿着黑皮大衣。哦，就是那个那个人啊！
1: 什么？换房？啊！
0: 这刚才住三零幺的那个瘦高个，他敲给我的房门，说要给我换房。当时我一看，他住的是套房，我住的是中间，我就答应了。
1: 你原来住的是哪一间？
0: 我这鞋对面三零三。

0: 他刚刚离开，
1: 追吧！
0: 宾馆已被包围，他跑不了。老王，命令包围宾馆的战士们严守门户和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2: 是。
0: 队长，突击队三人一组，分散搜索。
3: 是。

0: 宾馆各处通道，任何人不准进出。快，
1: 是
2: 是是，
0: 走走，跟我来。
1: 是。
3: 请问后门在什么地方？
4: 出了洗衣间就是后门了。
3: 啊，谢谢。

0: 你们在找什么？
1: 刚刚有人进来过吗？
0: 有个瘦高个儿向那边去了。
1: 一定是他。追，
2: 是。

0: 你在这儿做什么？
1: 我刚刚从后门进来，正在往宾馆里边走。
0: 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好像有个瘦高个儿，跟我差不多。

0: 有情况吗？
1: 没有啊。
0: 那有人从后门出去吗？
1: 没有。
0: 有人进来吗？
1: 也没有。我们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出。
0: 啊！坏了，刚刚那个高个子就是燕双鹰。

0: 叶双鹰呢？
1: 叶双鹰
0: 跑了，
1: 跑了！
0: 你留下给他们解绳索，其他人。

对不起，楼梯坏了。

0: 王主任，
1: 吴书记，他被我们堵在了雾里。
0: 好，看他这次还往哪儿跑。哼，准备进攻。哎，记住，一定要抓活的。

0: 我杀丽。您好，机外线号码5534，
1: 请稍等，对方无法接通。

0: 丽丽，外面起风了，我到楼下去看看门窗关好没有。你一个人没事吧？
1: 没事，你去吧。

0: 少爷，怎么了？
1: 客厅窗户为什么不关好？哎呦，
0: 那就怪了，我刚才进屋前是关好的呀。
1: 关？难道它是自己开的？
0: 可能是风吧。
1: 起风了，你们几个把门窗再检查一遍。
0: 哦，是。

0: 进来。
1: 丽丽，我让佣人们把所有门窗再检查一遍，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嗯，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我先回去了。
0: 子坤。
1: 怎么了？
0: 对不起，今天我心情不好，说话有些过分了，你不要介意。
1: 怎么会呢？丽丽，你是我最爱的人，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气。
0: 好了，你去吧。
1: 那，我走了。

0: 别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我来只是想和你好好谈谈。
1: 你是打电话的那个李先生？
0: 是，但是我不姓李，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你要干什么？
0: 你大可不必如此紧张，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谈谈。
1: 谈什么？
0: 能给我倒杯水吗？跑了一晚上把我渴坏了。

0: 哦，你坐呀，这是你的家，主人站着莫会感到不安的。
1: 我觉得你很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你。
0: 是吗？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1: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的？
0: 怎么说呢？首先，我要向你道歉。
1: 道歉？为什么？
0: 今天上午在军管会门前，我抢了你的汽车。啊！
1: 你就是那个抢车的强盗！我说怎么看着你眼熟呢？
0: 不要激动，坐下。
1: 你是来报复的对吗？我没有报案，也没有要求政府抓你，是他们要……
0: 你误会了，刚刚我说过，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但是有一点需要更正，我不是强盗，也没有存心要抢你的汽车。今天上午的事情纯属意外，我逃离军管会，恰巧被你的轿车撞到，当时情况紧急，我决定借你的车用用。之后，我将车停在江边，下车时看到后排座椅上放着一个手袋，里边

0: 有你的名片，我便取走了一张。事情就是这样。
1: 可是那位军管会的吴同志说你是逃犯。
0: 吴玉霞，他曾经是我的上级。
1: 什么？你的上级？
0: 其实他说的也不能完全算错，只是太简单了。逃犯这个词真的很讽刺。
1: 你也是共产党？
0: 是的，只有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1: 如果你真是共产党，为什么要害怕自己人？
0: 原因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莎莉小姐，我今夜冒昧来见，原因你应该很清楚。
1: 刚刚在电话里你曾经说过需要一条快船回重庆。
0: 是的，希望你能够帮我。哦，这些够吗？
1: 可宜宾到重庆有很多客轮，你
0: 码头已被城管部队严密封锁，我无法逃过检查。
1: 是这样，但我们的货轮也是从宜宾码头出发，你仍然无法逃避检查。
0: 我想你一定会有办法。
1: 我们是正经生意人，不是码头袍哥。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0: 你知道二号病毒吗？简单的说就是霍乱。
1: 霍乱？
0: 是的，抗战时期日军有一支秘密部队，研制出大量病毒用于战争。据这支部队的研究人员交代，日军曾将病毒武器用于华东战场，致使40多万中国军民丧生。
1: 40多万？
0: 战争结束后，病毒武器大部分被销毁，但仍有一小部分留了下来，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二号病毒。这种病毒是活体试剂，一旦被人畜感染，便会大面积传播，而且传播的速度相当惊人。现在病毒落入潜伏在重庆的国民党特务手中，这些人正准备利用他们在重庆市发动一场灭绝人性的屠杀。
1: 啊！
0: 我知道你的父母亲人都在重庆，你想一想，一旦病毒流行，他们会怎么样？
1: 太可怕了。这些你怎么会知道？
0: 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帮助我尽快回到重庆，制止悲剧的发生。
1: 啊，你转弯抹角的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想要一条快船供你逃离宜宾。
0: 这正是我的目的。
1: 是的，我听懂了。能问个问题吗？
0: 当然。
1: 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难道政府会置之不理，仅凭你一个人去制止这场屠杀？
0: 我并没有这样说。目前这件事仍是绝密，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哼，相信一个抢我车的人？
0: 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不想再说。
1: 我只相信你是被政府追捕的逃犯。
0: 吴玉霞并不代表政府。
1: 你更不代表。
0: 看起来你并不是个聪明

0: 命人。
1: 哦，
0: 如果你认为我是有求于你，那你就错了。我是个善良的人，尽量使用善良的办法。其实我完全不必这样做。
1: 这算是威胁吗？
0: 当然。
1: 你如果我不帮你，你会怎么样？
0: 你被人冤枉过吗？
1: 什么意思？
0: 试想一下，当你为了信念拼尽全力，出生入死，到头来却被说成是内奸叛徒，当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兄一个个倒在面前，而凶手却逍遥法外，你会作何感想？当你从一个追捕者变成一个被追捕者，而追捕你的人都是往日最亲密的战友，当你要千方百计躲避他们，伤害他们，你又会作何感想？这就是我的处境。现在你应该明白我的心情有多糟糕了吧？刚刚你问我会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尽你的想象力去想象最坏的情形吧。
1: 你会杀了我？
0: 那是最好的结果了。

说。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 的分离。
4: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是

0: 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1: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7: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8: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3: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6: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

0: 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下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本档仅下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1班有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对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我想认识一认识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一认识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6: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7: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8: The rule of law.
9: The rule of law.
8: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0: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1: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现

0: 业界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当地人。
1: 甘肃沦陷，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行吗？

0: 你到底在哪儿？王可达，
1: 不，我不知道。
0: 别再让我把你第二遍。在那边拐弯的屋子里。
2: 弟兄们叫上来。是。怎么样？想好了吗？我的时间有限，耐心也有限。好吧，我答应。非常好，这种态度是我想看到的。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1: 我要打个电话安排一下。
2: 好吧。

吴玉霞的电话吧。别再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0: 喂，
1: 莎莉小姐，请问是莎莉小姐吗？
0: 是我。哪位？
2: 我是军管会的吴玉霞，你的电话一直拨不通。
0: 我在和朋友通话。
2: 你还好吗？
0: 我很好，你放心吧。对不起，我要睡了，再见。

0: 事情不对，老王立刻出发去沙利家。是，走。啊！你要干什么？
1: 我想，吴玉霞半小时之内就会赶到。只可惜你等不到她了。好了，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1: 你说呢？这么大的风，至少要等停了再走吧。如果你刚刚没有去接吴玉霞的电话。
0: 我们自然可以等等，但你却偏偏要自作聪明。少废话，走吧。我害怕，不敢走。哼！你会有动力。你真的要杀我？你说呢？杀了我！
1: 你别想得到快船！我这个人从不受人威胁。

0: 都对付不了。
1: 屋里有个硬点子，上去的弟兄全完了。
0: 什么硬点子？
1: 是个瘦高个，身上穿的和你一样。
0: 叶双鹰，他怎么会在这儿？
2: 怎么样？现在想走了吗？

0: 怎么回事啊？他们是什么人？
1: 来杀你的。
0: 啊？为什么？
1: 别问那么多了，走吧。贴墙走。

0: 用力按压伤口会减轻疼痛，但血流会加快。对一名身经百战的高手来说，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换句话说，即使我不再开枪，你也会在20分钟之内死去。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1: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
0: 的确如此，干掉沙利，嫁祸给你，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你知道的，沙利的身份非常特殊，他父亲周世柔是共产党的老朋友，杀了沙利就会彻底激怒你的上级，全力以赴追捕你，这样我们就安全了。
1: 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扮成我的样子四处作乱，就是为了将侦破的焦点全部集中到我的身上，那样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0: 聪明，只可惜明白的晚了点。你知道老板对你非常忌惮，他严令我在实施嫁祸行动时不要贸然对你动手，以免引火烧身。但今夜之后他可以闭嘴了。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你死之后我还会扮成你的模样继续行动，直到将共产党脱皮脱垮，拖到黑鹰计划胜利完成。
1: 我很奇怪，你怎么会知道沙利的身份和住处？
0: 哦，秘密。
1: 你很会故弄玄虚，

0: 你说的秘密指的是内奸吧？
1: 你可以打入我们内部，我们的人当然也可以。

0: 你现在还有必要知道吗？只是不想做个糊涂鬼。可是我说的已经够多了，老板知道他会不高兴的。
1: 我死后，你会将我的尸体留在这儿吗？
0: 当然不会，否则我们的嫁祸行动就会功败垂成。虽然你很快就会死去，但我还是决定亲手结束你的生命比较好。
1: 你不想看看沙莉吗？如果她没有死，你的计划就彻底败露了。嗯，
0: 这是个好提议，我的确忽略了。
2: 嗯。

0: 你就知道我会来是吗？是的，杀手师身上的每支武装带和单心管手雷，这些东西不是一般江湖杀手能够得到的。看来老板说的真没错，你的确很厉害。
1: 知道我一定会出现在你背后，所以你才想出这条对策，对吗？
2: 他就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人，他是谁啊？是的，我无法猜测你的藏身之处，只能引蛇出洞。
1: 你太自信，也太自负，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这一点上。<笑>
2: 说得好。 我开始喜欢你了，咱们还有见面的一天。后门在哪儿？
0: 那边。你能走了？你还在吗？啊！转告老板，下一次。 他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了，
2: 还是转告给你吧。

0: 我们来晚了。
1: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0: 让战士们搜索吧。
1: 大家仔细搜索。
2: 是。

0: 想不到你跑得还挺快的。
1: 你，
0: 我是来拿行李的。
1: 你一直在跟着我。
0: 是啊，你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我怎么能够离开呢？
1: 为什么我一点也没听到？
0: 这很简单，多练练你也能做到。
1: 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0: 我不会杀你，当然也不会放你，除非你给我船。
1: 你一个大男人欺负小姑娘，你忍心吗？
0: 我这个人心肠不算硬，但也不软，哭对我没有用，所以你最好站起来带我去找船。对你来说这并不复杂。
1: 我给了你船，你就不再缠着我了吗？
0: 我答应。
1: 我给你船。
0: 很好，船在哪儿？
1: 在黄山，我父亲的老屋。
0: 黄山？
1: 是的。
0: 骗我的人不会有好下场。
1: 你要干什么？
0: 自己看看。

0: 吴书记、王主任，队员们搜遍整个公馆，没有发现沙莉的踪迹。哦，
1: 看起来沙莉被验收鹰绑架了。
2: 这些死者是什么人？
0: 会不会是这里的保镖？验收鹰潜入公馆行刺，与保镖发生激战，最终将他们全部杀死。
2: 这些死者的武装带和手雷都是美械装备，绝对不会是公馆的保镖。那就一定是验收鹰手下的爪牙。你的意思是，验收鹰率领这些枪手夜入公馆行刺？从时间上推断，验收鹰逃出顺平宾馆后，应该是直接来到这里。 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召集如此众多的枪手，而且，如果这些人是验双鹰带来的，那么他们又是被谁杀死的呢？这……唉，刚刚我们都看到了，一层客厅和楼梯旁有三个佣人被杀，沙莉的表哥庞子坤受伤昏迷，除他们四个，公馆里再无旁人，这……
3: 可就奇怪了，你想想，就凭这几个人，怎么可能杀死那些全副武装的枪手？
1: 不错，有道理。那这是怎么回事儿？可真是怪了。
2: 验双鹰的身手，你我都见过。如果他想绑架沙莉，需要这么多人吗？
1: 嗯。
2: 唉，这里面有怪呀。
4: 报告，吴书记，那个年轻人醒了。庞
2: 子坤，走去看看。哎呦，吴
4: 同志，你们可来了！沙莉她怎么样了？
2: 沙莉很可能被人绑架了。
4: 啊，这。
2: 你能不能告诉我，昨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4: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2: 别着急，慢慢说。
4: 昨夜刮起了大风，有一伙穿黑衣服的歹徒闯进了公馆，杀掉了佣人，把我打昏了。
2: 你看清他们的样子了吗？
4: 为首的，是一个身穿黑皮大衣的瘦高个儿，嘴里还叼着烟，就是他把我打昏的。
2: 你看清了吗？看得清清楚楚。真的是验双鹰。你来。
4: 哦。
2: 你仔细看看，地上的尸首是那些黑衣歹徒吗？是的，就是这些人。那么。 这些人是被谁打死的？我被穿皮大衣的人打昏了，我没看到啊。验收鹰为什么要带如此众多的枪手前来？这些人又是怎么死的？难道？ 公馆里还有第三个人，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意思就是，昨天夜里，这座公馆中，除了沙莉和验双鹰，还有其他人。

0: 吴书记，你怎么了？
1: 庞先生，
0: 啊，
1: 你吸烟吗？
0: 我从不吸烟。
1: 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
0: 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嗯，
1: 明白了。
2: 吴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沙里失踪，一旦被周世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
3: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成就药食同源的自然馈赠。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荞麦面呢，是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5: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非油炸的，还是零脂肪，这还是粗粮。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6: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
7: 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6: 这俗话说，养生之道莫先于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 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7: 鲜香可口。
6: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7: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间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8: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9: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

0: 养好，第一练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1: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胖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非油炸，零脂肪，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0: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非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

0: 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2: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
5: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就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千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不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
8: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非 油炸、零脂肪，还有山药荞麦，一看呀就是养生美味，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2: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1: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1: 好，
1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多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胡书记，你怎么了？庞先生，你吸烟吗？我从不吸烟。你看看，这个烟头是谁的？是那个穿黑皮大衣的，他嘴里一直叼着烟呢。明白了。胡书记，六号公馆被血洗。 沙莉失踪，一旦被周氏柔先生知道了，肯定会惊动上级领导，那我们可就被动了。要尽快的行动起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搞清燕双鹰突袭公馆，绑架沙莉的目的。只有弄清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效的采取下一步行动。庞先生，
1: 啊，
0: 你再仔细想一想。
2: 昨天夜里袭击发生之前，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吗？哦，对了，昨夜12点左右，我去莎莉房间，她对我说，接到了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哦，什么电话？莎莉是这样跟我说的：我接到两个非常奇怪的电话，一个要租船赶回重庆。
0: 说那里将有病毒流行，他要去拯救数百万人。嗨，这个人是疯子。丽丽，疯子的话你也相信啊？
2: 另一个电话更加可怕，那声音像是地狱里的魔鬼。事情就是这样的。
0: 第一个电话就是燕双鹰打来的。哦，你怎么能够肯定？从通话时间到电话的内容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我明白了，燕双鹰绑架沙莉的目的，就是要让沙莉为他提供船只，逃离宜宾。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庞先生，贵公司的船只停靠在哪个码头？
1: 所有货轮都停靠在宜宾10号码头。
0: 其他地方还有吗？没有了。目前，宜宾码头已被全面封锁，燕双鹰是无法逃过检查的，所以他到宜宾码头的可能性不大。庞先生，你再仔细想想。
1: 除了货轮，还有其他船只吗？比如快船、汽艇。哦，对了，我姨父在宜宾以北的黄山有一栋老屋，那是日本时期全家人为了躲避轰炸而修建的避难所。那里有个小码头，好像停放着两条快船。哦，但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老屋因年久失修，早已破败。
0: 被改成了一个临时仓库，堆放一些日用杂物。快船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从目前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燕双鹰前往黄山的可能性最大。
3: 我也这么想。吴书记，行动吧。
0: 突击队兵分两路，我率一路沿途追击。 你率另一路赶往黄山老屋，守株待兔。咱们双管齐下，一定要救出沙莉，活捉燕双鹰。是。吴同志，我也去。好，马上行动。是。
4: 吴书记，队伍已经集合完毕，
5: 立刻上车，马上出发。
6: 是，向后蹲，
5: 上车，
6: 开炮，
5: 去黄山。

0: 班长，你怎么来了？
1: 吴书记，林应谦、赵雅琴和那个日本人中村逃走了。什么？逃走了？他们谎称中村得了霍乱，要送医院治疗。我和战士进去抬人，结果被他们下了枪。就这样，他们用床单把我们绑起来，然后他逃走了。
0: 大意了，吴书记，你处分我吧。现在处分你有什么用？我想他们逃离军招，目的一定与燕双英相同，离开宜宾返回重庆。赵班长，你马上赶到宜宾码头，严查登船旅客，一旦发现这三人踪迹，立刻逮捕。
1: 是。
0: 切记，不可再麻痹大意。
1: 请首长放心。
0: 目前，燕双英很有可能逃往黄山寻找船只，我们要沿路进行追捕，码头的事儿就交给你了。
1: 坚决完成任务。

0: 那小盒子是什么？
1: 指北针。
0: 这做什么用呢？
1: 你的问题真的很多。
0: 不说算了，我还不稀罕呢。
1: 地图和指北针同时使用，避免走错方向。
0: 你不会是想用步行走到黄山吧？
1: 为什么不？
0: 你疯了！这里离黄山有上百里路程，走着什么时候才能到啊？峡谷上面就是公路，从宜宾到黄山有长途汽车，我们可以去坐。
1: 不能走公路。
0: 为什么？
1: 现在吴玉霞应该已经开始追赶了，走公路用不了十里就会被截下。我刚刚看过地图，从这里到黄山盘山公路有100多里，但直线距离不过50里左右，最慢今天夜里也能到达。
0: 哼，说了半天你还是怕政府。
1: 这一点我从没有否认过。
0: 你不是说自己是好人，是被人栽赃陷害的吗？有能耐你就去面见吴同志，与他当面对质，那才像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这样躲躲闪闪的钻深沟走小路，只能说明你不过是个见不得天日的阴险小人，一个逃犯。
1: 可我这个阴险小人却救了你的命。
0: 你是为了船才救我的，别指望我会感激你。
1: 我从不认为女人会表达感激之情。好了，别耍贫嘴了，赶快走。
0: 我走不动了。
1: 你见过我的手段，别逼我对付你。

0: 刘书记，所有乘客全部检查过了，燕双鹰不在车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1: 大家上车吧。
2: 知道了，放行吗？
3: 是，放行。
2: 从宜宾开往黄山的长途汽车，自头班起，我们一辆没落，全都检查了。刚刚那辆已经是第六班了，然而却一无所获。 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你们来看，从宜宾到黄山，盘山公路将近百里。然而，如果沿大河向北，穿越七里峡，直线距离只有50里左右。我想，燕双鹰很有可能选择这条路。
0: 有道理。
2: 我看这样。 留下一个班在公路上继续盘查，其余人随我下道，以强行军的速度转进七里峡。
0: 是，李班长，
4: 到。
0: 你带一个班留下来。
2: 但愿这一次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0: 班长，
4: 有事，来人跟我来。
2: 下一个，好，下一个。玉仙，你说这些城管部队是不是冲着咱们来的？我看不像，你发现没有？所有被检查搜身的都是中年男子。
0: 下一个，
2: 不错，他们在找燕双鹰。 看起来，他的处境不妙啊！
5: 玉溪，我真是担心，要不咱们先别走，留下来，也许能够帮上他。
2: 目前，他的处境虽然很危险，但是凭借着超群的身手和胆识，再加上他孤身一人，行动方便灵活，余霞那些人想抓住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留下。
5: 非但帮不上忙，反而会增加他的负担。话是不错，可你想一想，在军管会时吴玉霞的态度，她言辞凿凿，认定燕双鹰就是内奸，什么劫船杀人、盗走病毒，一切罪责都归咎到她一个人身上。万一她有个闪失，落在这些人手里，那就是死路一条啊！玉仙。
2: 我宁可死也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你想怎么办？我要回去找他。连吴玉霞和城管部队都找不到他，你怎么找？其实，我此时的心情和你一样，真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他身边。可你还记得吗？他说过。 遇事要冷静，不要意气用事。
5: 是的，我记得。

0: 道甘味。
1: 你放心，即使燕双鹰被捕，也不会马上有生命危险。吴玉霞一定会将他押回重庆接受审讯，到那时，我们再想办法也不迟。
2: 哎，快走啊！
3: 是不是
4: 走
3: 啊？
4: 走走走，
2: 快走快走！哎呦，
5: 站住！
2: 赶紧上船！
5: 你的证件。

走吧。郑姐。

0: 他肝胆相照。嗯，这就是一个男人的魅力。嗯，这还有张纸条。燕双鹰赶往黄山找船，吴书记率部队追捕，危险！黄山，
1: 连赵班长都知道竭尽全力帮助。雨欣，我们怎么能够离开呀？要走你走，我留下。
0: 燕双鹰对我来说同样非常重要。我收回刚刚所说的话，我们不走了，留下来，全力以赴帮助他。
1: 你不是要我学会冷静吗？
0: 冷静是属于男人的，爱才属于女人。我们立刻启程，赶到黄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们也要闯一闯。
2: 命令队员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大家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0: 你们赶紧去找沙莉，
1: 这是沙莉衣服上的。
0: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
0: 说明沙莉还活着。店长，
3: 到。
0: 我们离他们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命令部队加快速度，强行军追击，一定要在天黑前赶上他们。
3: 是，大家跟我追。
0: 走。

0: 你说的对极了，在你取水的时候，我打开你的背包，取出了枪，你上当了。你的戏演得好极了，站起来。
1: 你把大衣裳的配花留在了山道上，对吗？是的。怎么样，没想到吧？的确，你很聪明。我想吴玉霞和突击队马上就要到了。
0: 你完了！
1: 你要开枪吗？自从遇到你，我被抢、被杀、被打。 被绑架，被戏弄。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0: 当然，你是个大小姐，被宠坏了。
1: 闭嘴！你这个恶棍，我真想一枪打死你。但我不会，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然而。 政府会惩罚你的。
0: 你这是要让我跟你去哪儿啊？
1: 回去。

0: 我要亲手把你交给城管部队。从现在开始，你要听从我的指挥。只要你敢乱动，我就开枪。你笑什么？
1: 你是认真的？
0: 你说呢？
1: 我还以为你在开玩笑。
0: 少来这套假镇定，我没工夫跟你废话。
1: 你从背包里取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弹夹里有没有子弹呢？
0: 你说什么？
1: 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0: 你骗人。
1: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有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你扣动扳机，枪响了我就完了，可如果枪不响，你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0: 你想吓唬我？没门！我可不是个小孩子。
1: 刚刚我说过，你随时可以开枪，看看这支枪会不会响。让我们看看枪里有没有子弹。
0: 你骗我！
1: 说对了，我骗你。我经常和别人玩这种游戏，从没有失过手。你知道吗？其实就算你用枪对着我，我也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然而我却并没有这么做。用你刚刚的话说，我是个有教养的人，懂得遵纪守法。你相信政府这点很好，但你记住，我对你已经很不耐烦，真非常讨厌。看我干什么？喝水啊！
2: 快，加快速度！
0: 我在这儿。

0: 怎么没动静了？
1: 他在等待时机。
0: 燕双鹰是个神枪手，可以做到弹无虚发，让大家小心，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大家注意，不要轻举妄动。
0: 但是他好像并不想伤害我们。
1: 刚刚那一枪要不是他手下留情，我的脑袋肯定开花了。
0: 这个燕双鹰

0: 怎么了？停车检查，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解放军同志检查。
1: 你们看看，解放军都在抓人。
0: 怎么了？你看，怎么回事？怎么办？镇定点，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2: 周村。

0: 你们去哪里啊？
1: 黄山。
2: 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尾腕标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唇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现代人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2: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3: 品牌来自于瑞士，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
2: 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

0: 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一点钟、两点钟、四点钟、五点钟、七点钟、八点钟、十点钟、十一点钟，这八个位置
1: 镶嵌天然晶石，
0: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三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六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1: 才有的
0: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射，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2: 来。
0: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六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九点钟的位置呢，
1: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是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3: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
2: 要求更高，
0: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六点钟是日月星象，九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1: 机芯，
0: 然后呢，三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来看高端时尚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2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或者说是一个市场指导价。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4: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5: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
0: 299块钱。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7: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4: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向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向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向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0: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1: 安享晚年的时候，
0: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住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让男人的魅力给绽放出来的，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啊，都是非常不错。这只表的品牌呢来自瑞士，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的瑞士注册品牌的证书，
2: 品质是有保证。
0: 来看高端时尚杂志，
1: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0: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2: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0: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
1: 2299块钱，
0: 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或者说是一个市场指导价。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
0: 299块钱，
8: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7: 陀飞轮管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1: 2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1: 299块钱，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2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2: 一句话，
4: 299元，你买到的是
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2: 低调奢华有内涵，
0: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2: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2: 你太用力了吧，
0: 非常尖锐，
2: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2: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
0: 299块钱。
6: 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7: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8: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渐晶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2: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0: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
0: 299块钱，2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1: 299块钱，
0: 你买到
1: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1: 299块钱，
0: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真的太漂亮了。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七珠表带的设计，中间2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另外呢，咱们的表盘 多功能的设计，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熠熠生辉，真的太漂亮了。在1点钟、2点钟、4点钟、5点钟、7点钟、8点钟、10点钟、11点钟这八个位置，
1: 镶嵌天然晶石，
0: 非常漂亮。另外呢，这个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级别以上的表
1: 才有的
0: 日月向循环功能。晚上太阳

0: 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1: 起来。
0: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9点钟的位置呢，
2: 陀飞轮机械机芯，
0: 是这是机械腕表
3: 真正的重点。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4: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2: 机械机芯。
4: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都喷的底盖，
2: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今天呢，
4: 让你眼见为实。
1: 你通常见到的陀飞轮是在下方的，
0: 哎，这只表做了偏轴心。偏轴心是要比普通的轴心它更难的，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偏轴心的。
1: 要求更高，
0: 要求更高。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偏轴心的陀飞轮的
2: 机芯，
0: 然后呢，3点钟的位置是小表盘，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0: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2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
1: 是自用
0: 还是送人都可以，
1: 非常的划算哈。
5: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日式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带回家。
1: 实在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我们这款手表呢，包装考究，
6: 自带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
0: 确实是啊，我相信呢，手表对于男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
0: 镂空
2: 月相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0: 能够把人的自信心烘托出来，而且功能又这么的多，品牌来自于
4: 瑞士。
0: 到了这个年纪了，已经到了收获的年纪，已经到了享受人生的年纪。
1: 是，
0: 你出去跟别人去聚会的时候，你跟老战友见面的时候，你跟老朋友见面的时候，去吃饭的时候，碰杯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把咱们的手表从腕间露出来，
2: 别人会非常羡慕你。
0: 哎，老张，这些年过得不错呀。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元，但是今天
2: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2: 2000元，只要
0: 299元，
4: 299元，
0: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4: 299元。
0: 你买到
2: 陀飞轮款
0: 机械腕表，
4: 299元。
0: 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呢，
4: 299，
0: 你买的是人生的自信，你买的是人生的沉淀。
1: 一句话，
6: 299元，你买到的是
1: 高端大气上档次，
0: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腕表，
6: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但是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月相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月相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

0: 表盘，见金表白，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伦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2: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1: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3: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
1: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2: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1: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4: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啊，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3: 上档次。
4: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带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5: 将军，
6: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啊，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5: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
7: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8: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9: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表盘内部，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5: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6: 299，
10: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1: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12: 瞧，漂亮不？
13: 你最近在哪儿发财呀？都戴上这么贵气的
5: 瑞士的品牌手表。
12: 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人家厂家呀，在电视上做全国的推广活动，这优惠幅度啊特别的大。您瞧，
13: 这块表啊，打完了折之后，
7: 直接省了2000块钱，
13: 才299，
12: 在30天之内，你不想要了，不喜欢了，直接可以退款退货，这服务啊好着呢。
13: 快快快，把电话给我，我也买上一块。
0: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君爵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3点位小表盘，6点位悦享功能，9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一体成型，浑圆表盘，见金表带，8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
8: 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急需299元，只要299元，
0: 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伦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4: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5: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呀，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4: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16: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14: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

0: 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5: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7: 远山阻隔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

0: 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2: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3: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2: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4: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5: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6: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7: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8: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9: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林就在前方。
1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3: 好好好。
1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5: 哎，好，乖孩子。
1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256。
1: 哎，万财叔，你进这么多香料，万一卖不掉怎么办啊？
2: 卖不掉就存着，反正香料又不会坏。这里生产香料，这香料在其他国家都极为珍贵，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
3: 万财叔那么聪明，你就别瞎操心了，别偷懒，快搬。
4: 开饭了，开饭了。
1: 开饭了，太好了，终于可以休息了。
3: 回来，搬完这一袋。这家伙就知道吃。
5: 你们看，这是咖喱饭，这是烤鸡肉，这是咖喱羊肉，这是菠菜，这是酸奶，这是米饭。吃的时候用手把菜和米搓成小团，这样就好了。

0: 叔，您真棒，太好吃了。
1: 好事就多吃，还有一大锅呢。啊，
2: 小琪，你注意点，阿鲁卡说了，不能吃到第二个指关节以上，否则就是不礼貌。
0: 这咖喱太好吃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家看啊，这是我发明的超级巨无霸印度饭团。香极了。

0: 刺桐号满载货物离开了古里国，前往胜利城参加万国集市。在古代，它是维察耶纳加尔王国的都城。听卡拉拉大叔说，万国集市庆典召开的时候，整座城市会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真是让人期待啊。一路上有卡拉拉大叔介绍，我们了解了很多印度的风土人情。他是我们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人，他热情开朗，多才多艺，既会唱歌又会跳舞，还会做印度大餐。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们每一天都很快乐，大家都很喜欢他。哦，对了，他还精通瑜伽呢。哎，哇，太精彩了，真棒！
1: 啊，真棒！哎呀，真棒！
2: 瑜伽好是好，可是太难了，一般人练不了啊。
3: 沈员外，这您就说错了。瑜伽无论男女老少，什么人都可以练。嗯，我们可以先从最简单的体式开始。来，我们一起练。
2: 不，这我可练不了，练不了，练不了。
0: 哎呀，来吧，万才叔，在我们未来学瑜伽还要交学费呢。现在卡拉拉大叔免费教你，你还不练啊？
2: 什么？练瑜伽还要收费？
0: 是啊。
2: 那我练练，练练。
3: 好，大家跟我来练三角伸展式啊。好，抬平手臂，调整呼吸。
2: 这个很容易嘛。
3: 好，现在跟着我弯腰，不要撅屁股，不要挺肚子，保持身体是一个平面。
2: 我也可以嘛。
3: 好，现在头朝上，看向指尖。很好，大家做的都不错。
2: 原来瑜伽这么简单呐。
3: 沈员外，您没事吧？哎呀，
2: 我的脖子，我的脖子，
3: 是这儿吗？是骨头错位了。来，我来帮你正过来。哎呀，
2: 疼死我了！什么瑜伽？我说我不练嘛，你非让我练。现在好了，我这个样子怎么参加万国集市啊？
0: 万才叔，您别怪卡拉拉大叔，都是我不好。啊，这样吧，这几个月的工钱我不要了，算是对您的补偿。
2: 怎么当真？你小子可不许反悔哦！啊，
0: 不反悔，不反悔，不反悔才怪呢！
2: 这个坏小子，你敢耍我？我的脖子，转回来了，转回来了。
4: 小齐，还是你了解万才叔啊？
0: 那是，那是。

0: 马马都，
1: ，
2: 大王，兄弟们都准备好了。
3: 王大元武艺高强，那两个水手牛阿蛮和马马杜也不是等闲之辈，在这里进攻恐怕占不到便宜。
2: 那咱们该怎么办啊？
3: 既然他们要去胜利城参加万国集市，那我们就在胜利城外乱石岗设伏，

0: 那就是胜利城的渡口了。
1: 是吗？太好了，我们终于到胜利城了。卡拉拉大叔，这胜利城在哪儿啊？怎么到处都是石头啊？
0: 这里还看不到，等翻过前面那座山，你就能看见了。
1: 那座山？哇，还要爬山啊！
2: 翻，
3: 加油！哎呀，终于上来了！哎呀。
0: 万才叔，这里地形复杂，我和阿蛮先去前面探探路，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3: 哎，也好也好，那让阿喜跟你们去吧。哎，去，阿喜，有情况随时回来报告。一路上小心的。
0: 好。
1: 哎呀，终于可以休息了。万才叔，你也太贪心了，带这么多货物，牛都快被你累死了。
3: 你小孩子懂什么呀？这次参加万国集市可不仅仅是为了卖东西，作为刺桐城商人的杰出代表，我沈万才肩负着打出刺桐城名号，展示我华夏文化风土物产的光荣使命，所以货物当然要多多益善喽。
4: 什么东西啊？
1: 万才叔，您就吹吧，连猴子都听不下去了。
3: 大胆的猴子，你敢抢我的扇子？猴子，你给我下来！臭猴子，你给我下来！啊！
5: 快看，猴子上车了。
4: 我的货，小七，快把他们赶走。
1: 走开走开走开，快走开。
5: 走开。哎呀，猴子下去。小心。
3: 我的货呀！
0: 沈员外，小心！
3: 我的货，这群猴子！

嗯，好，我的黑牛角，走，起来，你们这群臭猴子，快走！啊啊啊！我的瓷器，我的丝绸，我的香料啊！

0: 汪大元，我们又见面了。
1: 桑巴丹。
0: 看你往哪儿跑，给我上。
1: 阿奇，快去通知他们离开这里。
0: 哎呦，萨哈姆，抓住其余的人，一个也不许放走。
2: 是
3: 是。
4: 你看看，这么贵重的丝绸，糟蹋成这样了。
5: 这些猴子，怎么也没人管管呢？
6: 沈员外，您有所不知，在这里，人们把猴子当作神猴哈努曼的后代，非常尊敬爱护他们，所以他们有些被宠坏了。
7: 神猴哈努曼？
6: 你们刚才在渡口看到的那尊神猴雕像就是哈努曼。
4: 我的货都成这样了，你们就不心疼吗？什么神猴的后代，简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8: 快跑，海盗来了，海盗来了。快跑，海盗来了，海盗来了。
9: 海盗，
10: 别跑，
11: 站住。
7: 不好，是桑巴丹的手下。
4: 怎么说来就来呀。
10: 小心，你们快跑，我来掩护你们。
7: 万财叔，快跑。
4: 跑？那我的货怎么办呢？
7: 快，快跟上。
4: 胜利城什么鬼地方，刚走了猴子又来了海盗，真是太倒霉了。
6: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7: 卡拉拉大叔，这不怪你，去胜利城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您放心，我会有办法的。哎，你们看，
4: 臭猴子，你还我的扇子。
7: 别扔啊，万财叔！打败桑巴丹可就靠他们了。
4: 靠他们？
7: 这些猴子很喜欢模仿人的动作，我已经有计划了。来，跟你说。
6: 好，开始。一，二。
7: 卡拉拉大叔，是时候了，做旋转式。
6: 好，旋转式，预备，开始。

0: 要你的，巨毁来了。成功了，我拿到了黑牛角。
1: 太棒了，成功了。Go！
2: 王大元，谢谢你给我们送来这么多值钱的货物。

0: 大王，有了这批货，我们就可以重造战船，做回海盗了。
1: 说的没错，我桑巴丹马上就要东山再起，称霸大

0: 臭小子，你又搞什么鬼？哼，怎么的？你现在投降还来得及，不然别怪我的神猴大军不客气。神猴大军？哈哈哈哈！你以为自己是猴神哈努曼吗？一群猴子能把我怎么样啊？哼，别怪我没提醒你。哼，看你这回往哪儿跑！
1: 臭小子，我饶不了你！伙伴们，一起走！大王，快走啊！小琪，咱们走着瞧，总有一天我会报仇的。
0: 太好了，胜利了！小琪，好样的！小琪，多亏了你，这次又救了大家。
2: 船长，这不是我的功劳，多亏了猴儿们。啊！万财叔，你这是干什么？猴儿们，你们真不愧是神猴哈努曼的后代，我沈万财给你们赔礼了。啊！

0: 哇，好美啊！
1: 前面就是胜利城了。
2: 哇，太壮观了！胜利城，

0: 我们已经把库勒大人交给了巴库勒大人，去通知桑巴丹，让他做好准备。万国集市开市之日，就是我们踏平胜利城之时。是。
1: 汪船长，小吉他们怎么样了？他们被官兵抓走了。
2: 那阿鲁卡呢？
1: 他也被抓走了。啊！
3: 王后陛下，我没有保护好小王子，我辜负了您的期望。
1: 卡拉拉，你别这样。
4: 我真该死，我真该死啊！
1: 卡拉拉，你冷静。小吉他们现在生死不明，我们再这么自暴自弃，谁来救他们？
4: 你刚才说皇后、王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都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们。其实，阿鲁卡不是我的孙子，他的真名叫阿迪提亚，是拉玛尼国的王子。
1: 王子，

0: 牙海鸭的新窝。
1: 小嘴小嘴，我们来看蛋宝宝啦。小嘴，你在干什么？
2: 水滴快破壳了。
3: 真的？太棒了，
1: 马上就能见到宝宝了，你不开心吗？
2: 开心，好妈妈就得做好完美的准备。我给他搭了个窝，可是，我还没准备好。
3: 不会的，这个窝看起来
1: 好像不怎么样。
3: 条条，
4: 我们能帮上忙吗？
1: 可我们都没当过妈妈，不知道要准备什么呀。
2: 怎么办？怎么办？
4: 我们去问问岛上其他伙伴吧。
3: 好主意，也许其他妈妈能给你一些建议。
5: 好呀好呀，那拜托你们啦。
1: 嘿嘿嘿嘿，牙海鸭宝宝要出生了，你知道要做什么准备吗？哈哈，什么意思？
0: 妈妈说，宝宝一定要待在安全的护栏里。
1: 安全很重要，看来蛋宝宝需要一个安全的窝。
6: 安可，你在照顾鱼宝宝吗？
7: 我一唱歌，鱼宝宝就睡得特别安稳。歌声也行，你看，没有声音，宝宝很快就睡着了。
6: 看来蛋宝宝需要个安静的窝。
4: 打扰你了，海鸥妈妈。我明白了，蛋宝宝需要一个温暖的窝。
8: 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呀？
1: 去一个不会被打扰的地方。
4: 小吹，我们问到了好多照顾宝宝的方法，
3: 帮你做好最完美的准备。
2: 真的吗？这是
1: 用叮咚做的完美的窝，有安全的护栏，
3: 而且非常的安静，
4: 还很温暖，保证比原来的窝要好。
2: 哇，走吧水滴。水滴好像不太舒服呢。
3: 可能是刚进去还不习惯呢。
2: 也是，谢谢伙伴们。
4: 好热呀。小吹，快醒醒，水滴不见了。
2: 水滴呢？
3: 海鸥说知道水滴在哪。
1: 走，跟上海鸥。是水滴。
2: 水滴，你要去哪儿呀？
4: 这里不是水滴之前的家吗？
1: 水滴怎么逃走回这儿了呀？
3: 看来他不喜欢我们给他做的窝。
2: 叮咚做的窝住起来是不太舒服。
3: 原来是这样，叮咚窝不适合牙海鸭宝宝。
1: 还是在小树枝做的窝里他最开心。
4: 是呀，这才是最适合水滴的。
2: 真的吗？我
3: 小吹妈妈，你早就准备好了。
1: 没错，水滴喜欢就已经证明了。
3: 我们去告诉别的妈妈，千万别再用叮咚来搭窝了。
7: 有研究发现，海鸟巢中塑料的占比在逐渐提升。海鸟们相信大自然的给予，它们还会把塑料垃圾误认成食物。海鸟妈妈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小鸟喂食，这些都会使海鸟们陷入危险。

0: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 这就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0: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远，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2: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0: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

0: 啊，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2: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强筋壮骨，未来产业破茧育新。十五五开局之年，甘肃重塑产业版图，积蓄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今日聚焦，欢迎您的收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甘肃转型跨越的关键窗口期。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是一份产业规划，更是一份发展宣言。那么，面对老工业基地的存量、新兴产业的增量和未来产业的变量，甘肃又该如何落子？今天的节目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今天演播室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毛锦煌教授。您好，毛老师。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来到演播室。我们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
0: 产业体系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造福陇原大地的金钥匙。此次决定清晰地规划了“十五五”时期我省产业发展的五条路径，即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加有效地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篇文章。
1: 好，我们从短片回来。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在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最急需的就是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那么结合此次省委决定来看，在绿色低碳的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传统优势产业链的沿链、补链和强链，具体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2: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分行业的来延展它的一个高端化的一个转型。那么从这个具体来看呢，就是石化的化工这一块呢，主要是一个减油增发增特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像有色金属这一块呢，主要深耕像镍钴呀、像这个稀土呀、像这个稀散，包括这个贵金属的一些新材料这一块。那么这个装备制造呢，主要是我认为呢，主要是攻坚这样一些工业母机，包括我们的高原的装备制造，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的这样一些成套的设备，那来补齐咱们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呢，就是全面推进了一个数字化改造，这个实际上也是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就是我们要去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包括呢我们第一次的去建设一些智能的工厂，还有一些 5G 的全链的一些工厂，依托我省的又像我们庆阳的这个算力的它这样一个资源的优势，来赋能我们全流程的这样一个高端化的或者智能化的一个生产的管控。三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按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绿色化的一个转型，也就是我们要去深化我省的这种新能源的这样一些绿色的一些资源，来耦合我们的一个绿色转型。那么这个就是推动我们传统的工业与这个我们的新的一些能源的这个产业的深度融合。那么像推广这个绿电的职工也好，包括我们实施节能降碳，包括这个固废的循环利用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措施，有序的去淘汰一些落后的产能。
1: 除了我们的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之外，培育和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对于我省的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来说也是重中之重。

0: 那么您认为我们如何来把国家所需和甘肃所能能够精准的对接，真正的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
1: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最终还是要立足国家的一个战略的所需，和结合我省的一个产业，包括我们资源的一些禀赋的这样一些优势，那么来去实现一个双向的对接。我认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锚定国家的它的一个，包括现在提出的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来依托我们甘肃省风光资源的这样一些优势，那么来打造全国新能源的一个综合示范区，同步来我们来壮大我们的风光储氢的这样一些装备的制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紧扣关键材料的这样一些自主可控的部署，你像发挥我们省的镍也好，钴也好，以包括稀散金属这样一些资源的优势和它的一些禀赋，那么我们在整个半导体包括超导包括电池的一些新材料领域，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优势，有很多的很大的一个基础，那么来去补齐呢目前国内的一些高端材料它的一些短板。那么第三个呢，实际上就是对我们的对标国家体现在提出的数字经济包括航天强国的这样一些战略，那么以我们庆阳市的这种算力，国家算力枢纽来承接全国的这样一个算力的需求，那么来依托酒泉的像航天的这样一个资源来发展我们的商业航天，包括我们的低空经济，来形成独有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赛道。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外，省委决定的也是在这个对于未来产业做出了一些战略的规划，比如说我们看到布局了氢能和新型储能、低空经济，刚才您说到的包括人工智能还有量子信息等等的这种产业方向。
1: 对，
0: 您觉得甘肃在未来产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避免那种低水平的重复？
1: 从这个新质生产力也好，从这个未来产业来看也好呢，就是还是要坚持这种高精尖的突破。那么首先你不能说我求大，说不能说贪大求全，对吧？也不能说我铺开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这作为一个省来讲它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精准的锁定你的一些特色优势，比如说你的量子超导材料，比如说你医用的一些同位素的这样一些方向，包括你高原的现在提出的高原的特种机器人，对吧？还有一些脑机接口的一些专用的电机材料等等，这样一些优势的细分分布的这样一些领域来集中攻关。那么在这种关键的材料在专用的设备上形成我们甘肃的特有的这样一个长板。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依托这个我们现有的一核三代的这样一个区域的统筹布局，那么可能要去做一些区域化的一些分工，比如说蓝白它主要是主攻的这个像这个前沿的一些研发转化，对吧？那么像这个河西呢这一块呢，它主要发展一些绿氢它的储能这样一些技术，包括核技术的应用啊。你像庆阳它主要是做向它的 AI 的一些算力，那么这样一来就是各区域它形成一个分工协同，再叠加我们的科创金融包括我们零碳园区的一些配套政策，那么最终呢形成一个特色化的错位化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
0: 好的，决定在部署未来产业前瞻拓新的同时，也擘画了现代农业的赋能革新。当新质生产力注入陇原大地的田间地头，一条从地头直通舌尖的全链条增值之路正在徐徐铺展。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决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省要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具体包括扩大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规模，推进农业品质提升，建设农业灌溉水源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发展支撑，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0: 您觉得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使得我省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真正能够实现农头工尾、粮头实尾以及畜头肉尾的全链条综合效益的提升？
1: 一个就是说，还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数字科技赋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要通过数字的赋能来去对这种前端的种养，包括像智能温室呀、智能农机呀，包括这个作物的一些监测设备等等，那么通过对他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种植的或者种养前端的这样科技赋能，来完善我们的目前的两种繁育的这样一个体系，这实际上也是怎么样把我们甘肃的这样一些特有的资源，或尤其是特色的农产品这样一些资源，能够转化成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优势的一个关键。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做强精神加工的一个终端的环节。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要运用现在提倡的一个生物技术也好，食品新工艺的这样一个技术也好，去深入的或者说去高端的开发一些药食同源的产品。那同时呢，依托园区的这样一个集聚加工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这样一些企业来延伸它的产业链，来提升尤其是我们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推动呢我们的这种特色的原料的一个就地转化。那么三呢，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服务业实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通我们后端的包括冷链、包括物流、包括运输、包括仓储这样一些环节。那么怎么样来去打通呢？实际上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在基础设施上可能要投入更多的一些资源，而是我们要依托我们的算力，我们的农村的电商，依托我们的冷链物流，这样一些搭建一个现代化的智能化的一个产销的体系，那么来发展农业社会化的一些服务。那么用好科创金融，包括品牌的培育政策，包括这个健全农产品的溯源，包括与干位品牌的一些运营的机制，那么来推动一二三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那么最终呢，来实现全链条的一个提质增效和溢价增收。
0: 就像刚才您所说到的，我们想要让农业的产业链真正的火起来的话，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服务业的融合赋能的。我们也注意到此次的这个省委决定当中也提出要加快推进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哈。当下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我们的扩能提质哈？您觉得关键的抓手是什么？
1: 实际上我们说还是要去把现代服务业放在整个产业体系当中去看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一方面来讲，我们说现代化的或者说现代服务业，它是串联一二三产业贯通我们新旧整个产业的一个关键的纽带。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不管你是传统产业的一个技能改造也好，传统的产业的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培育也好，还是现代农业的全链条的一个发展也好，也就是都离不开像科技呀、像物流呀、像金融呀、数字服务的一些配套啊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配套。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服务业的一个短板，它会直接的制约你整个新的生产力的一个落地见效，这也就说明它的重要性。
0: 那么您认为加快推进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哈，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
1: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做强生产性的服务业，通过发展像这个智慧冷链，对吧，供应链的金融这样一些呢，为产业的创新呢赋能。那么第二呢，就升级我们的生活性服务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丰富多元化的这种消费场景，包括我们提的智慧康养也好，网旅融合也好，夜间经济也好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依托算力，依托一些数字的技术来去这个推动服务业的一个数字的转型。那么这个里面主要是培育一些好的一些有潜力的平台经济，包括低空物流的一些新的业态。那么第四呢，就是还是要持续的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来引进一些培育专业的一些服务市场的一些主体，也就是专业的事要可能要专业的一些人去做，那么来实现服务业和我们实体经济双向的联合，来实现一个协同的升级。
3: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 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

0: 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0: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我省将持续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 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整体平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甘肃皇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全省首个核准落地的抽水蓄能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85.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7.6万吨。
3: 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贯通17条主要动势。输水发电系统三大动势二层开挖之后全部完成，全体参建人员紧盯节点目标，卯足干劲，攻坚克难，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
2: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重点行业支撑有力。永昌县西河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调蓄水池工程是补齐西河灌区蓄水短板、化解区域灌溉用水供需矛盾的重点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各项施工任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4: 项目在城投运后，将由守再转，四大河内水布局快速蓄水能力补足的内置，同时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夯实洪山腰镇控制区农业生产基础，为农田灌溉提供稳定的水资源保障，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2: 甘肃新能源版图持续扩容，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5V智慧绿能泗水镇独立共享储能项目建设正酣，预计2026年12月并网，建成后年产值可达2.9亿元，年上缴税收4000万元。
5: 项目全日采用了安全高效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具备稳定性强、响应迅速、调控精准等突出优势，可高效效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电力，有效破解季风阵光难题，可承担消风填谷、应急保供、频率调节、电压支撑等多重功能。
2: 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近期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生产领域空白，助力兰州新区培育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6: 首条采线的前工段工艺设备已到场安装50%，所有工艺及工辅设备也将陆续开始安装，预计可在今年10月上旬全面建成，我们的电信产品也将按时投产下线。
2: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眼下，临夏康乐县畜禽产品物流园项目

0: 正高效推进，预计九月底全面竣工。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县域畜禽产业冷链物流短板，助力牛羊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1: 现阶段重点推进冷链设备安装、厂区配套硬化、水建桥式等首尾工作，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县畜禽产业加工物流短板，完善牛羊全产业链桥，助力本地优质畜禽产品走出县城，拓宽市场。
0: 一批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一座座民生工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在陇原大地多点开花，齐头并进，各地正以实打实的项目攻坚成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甘肃台报道。
2: 不靠海不沿边，甘肃却站在了向西开放的前沿。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明确，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拓展与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3: 通道在织网，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运营，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空铁联运等平台体系不断完善，冷链物流、智慧物流、低空物流、保税物流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产业在落地，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东中部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稳步提升，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提速，中亚粮食矿产在甘肃加工增值后运往全国，环境在创优，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深入推进，聚焦政策迭代升级、数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方面协同发力，包抓联、六必防等机制全面落实，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加快完善。
4: 决定提出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包抓联、六必防等机制，完善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通道的价值不在过而在流，我们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发力，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3: 古丝绸之路驼铃悠扬，今日国际班列汽笛长鸣，通道转起来，产业落下来，开放活起来，从甘肃出发走向世界，开放正在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5: 决定提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这为甘肃产业安全提供了战略支撑。决定重点任务还明确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这是将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路径。聚焦通道经济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承接主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引进雏鹰企业、邓林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推动落地转化增值，构建双向开放产业体系，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3: 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走廊，决定擘画的蓝图正在把甘肃从内陆腹地推向开放前沿，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开放的大门一定越开越大，开放的路子必将越走越宽。甘肃台报道。
6: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整体平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外汇服务提质增效。
0: 今年以来，我省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推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落地实施，全力支持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和实体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7: 六月末，全省各项贷款余额3.09万亿元，同比增长2.5%， 上半年新增各项贷款1039亿元。从头项看，金融五篇大文章、制造业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上半年全省制造业贷款新增138亿元，同比多增37亿元。
0: 在总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民营企业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等政策工具落地见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小微、消费等领域倾斜，促进信贷结构持续调整优化，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六月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8348亿元，增长11%，增速同比提升4.9个百分点，精准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金融活水同时精准滴灌消费领域，通过乐享消费拢金相伴专项行动，向银行机构推送企业名单，上半年新增授信126亿元，投放贷款57亿元。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上半年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18%，同比下降0.17个百分点。甘肃台报道。7月28号，我省首个省属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甘肃电投集团紫金玉能大模型正式发布上线。该大模型可支撑千亿级参数规模的模型微调训练与高性能推理，兼容多款主流多模态大模型，打通了研发、部署、应用全流程。
8: 具有两大关键子模型，一呢是区域气象大模型，融合各类气象数据，让气象预测更精、更快、更准。第二呢是视觉大模型，可以快速嵌入各业务板块，彻底降低能源行业 AI 的落地门槛。
9: 华为和甘肃电投的战略合作啊，是咱们电力行业和 AI 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双方已经在5个大场景取得了很好的实际应用的效果。光伏场上的智慧巡检呢，大幅提升了效率；风光功率预测啊，提升了我们的销纳。电力交易辅助决策啊，提升了交易的收益；智慧办公呢，提升了我们整个组织运作的质量和效率。
0: 近年来，我省立足能源资源和算力禀赋双重优势，一方面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构建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另一方面高水平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为算力产业提供充足绿色能源支撑。
10: 紫金玉能大模型的成功发布，从零到一，今天迈出了关键一步，真正实现了场景落地、产业赋能，为行业探索出了一条以绿电支持算力、以算力赋能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正逐步向装备制造、智慧农业、文旅服务等多领域延伸，一批人工智能加标杆项目加速涌现。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发电装机累计达8215.6万千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能算力规模达16.8万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3.5%，数智融合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时期，我省各地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企业停工避险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陇南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抓紧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区域群众开展紧急转移安置。截至8月1号7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受威胁群众2.7万余人，其中紧急避险转移7089户，18134人。
11: 丙丁，全镇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25座尾控库，严格落实各专班工作机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本轮降水以来，累计出动巡查人员280人次，排查整治隐患19条，全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4户，139人，全部妥善安置。
3: 目前陇南市防汛应急响应仍在持续，各地各部门持续强化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排险与24小时应急值守，全力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发生。 受强降雨影响，天水市部分县区乡镇出现地质灾害隐患，各乡镇通过开展隐患排查、入户劝导、

0: 群众转移、集中安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接到暴雨预警通知，我们立刻组织村两位干部、镇干部转移我们地质灾害点是五户十七人到安置点。
2: 政府帮我安排的好了，吃啥的方便，厕所啥都有。
0: 酒泉阿克塞县统筹交通、应急管理、公安交警及乡镇各村力量，全力开展雨后清淤保洁、道路排涝保通工作，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3: 恢复道路干净通畅，保障村民日常出行安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巡查沟渠道路，做好防汛防范工作。
0: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平凉市督促企业做好汛期排水、边坡防护、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工作，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事故。张掖市常态化对黑河沿岸戏水群众进行劝导，为群众平安度夏保驾护航。
4: 每天抽调一组特警队员，专门对沿岸进行巡逻，相运无人机大面积排查，发现群众戏水，当即前往现场柔性劝导，向群众说明安全隐患，帮助群众安全撤离。
0: 甘肃台报道。
5: 持续强降水导致甘肃境内地质灾害风险升级。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八月一号由新疆乌鲁木齐始发的直136、直294、直180次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临时折返，2232名旅客滞留天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部门协同发力，快速有序暖心安置滞留旅客。
0: 行程突然中断，滞留旅客面临未知等待。天水市迅速组建应急服务体系，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志愿者驻守天水火车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信息摸排，动态调整处置方案。
6: 负责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以及困难群众的帮扶，比如说运送行李以及看管小孩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7: 志愿者把我们那个去票了，给找到住宿的地方了，感到温暖，十分感谢。
0: 全程响应转运提速，天水市紧急调集大巴、公交等80台车辆，组建转运车队，开通天水火车站至天水南站免费接驳专线，分批次错峰转运，快速分流滞留旅客。
8: 我们已经转运了两趟列车，累计转运旅客1662人次。第三趟列车已经进站，我们所有的运力已经全部集结到位，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0: 与此同时，天水市商务部门快速联动，统筹57家酒店开放1608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滞留旅客。各酒店24小时专人值守。
9: 接到通知之后呢，我们提前准备好水果、泡面、火腿肠、矿泉水等物资，按照需求呢妥善安排客房，抚慰客人情绪，并给予关怀，保障客人入住期间的一切需求。
10: 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0: 三趟列车2000旅客，80台应急运力，57家酒店，1600多间客房迅速调度到位，检验了一座城市的治理效能，也成了旅客心中温暖的记忆。
11: 天水安排得很好，对我们很热情，工作人员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退票，帮我们解决了住宿问题，非常满意，非常满意。你们天水人很热情，
12: 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各部门联动运转起来，工作效率十分有效。
0: 甘肃台报道。
13: 兰州新区以精准政策、贴心服务、优质平台为抓手，全方位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助力青年人才扎根新区，逐梦成长。
14: 25岁的高帅岭毕业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毕业前，他关注到新区创业就业扶持政策，主动入驻兰州新区众创空间这一中小微企业孵化平台，计划创办便民服务和学龄儿童课后托管。创业初期，他的团队面临资金短缺、场地紧缺、经验不足等困境。
15: 落地之后，从营业执照的办理啊、财税咨询啊，包括各项政策的扶持，一直在全程的一对一的对他进行辅导跟踪。
14: 依托孵化平台的创业政策扶持，高率领成功打造达图时刻青少年素质成长中心，构建起智慧托管、素质拓展、个性化学习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托管服务体系。如今公司已在兰州新区布局一家总公司、三家分公司，吸纳了18名高校毕业生就业。

0: 兰州新区对我这边的扶持是非常大的，比如说5000块钱的一个大学生创业补贴，还有对小微企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3到10万，还有的话就是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有那个1500的社保返还，还有温岗返还之类的，还有一些各种资金的一些补贴，比如说贴息贷款之类的。
1: 今年初，兰州新区发布惠企利民就业创业政策清单，内容涵盖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等21项内容。在创业就业政策带动下，高帅领的公司获评兰州新区营商环境体验官。
2: 除了给钱给地，我们更注重赋能增效，一是推行保姆式代办，二是建立了月度走访的机制，三是强化能力提升，每月开展2期创业大讲堂，手把手教财税、路演和风险防控。
1: 甘肃台报道。
3: 民勤县公安局以生态警务工作体系为抓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护航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4: 夏日炎炎，民勤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局民警巡查发现，辖区的百亩枸杞田周围违规架设了细密粘鸟网，网上粘满了麻雀等鸟类。
5: 你看，像前面那个联网都拆完了，这种就是原始的，这种像这个麻雀飞到这个联网上面就跑不了了。价值
4: 枸杞种植户承认，设置粘网是为了防止麻雀糟蹋成熟的枸杞。民警给种植户讲解了这类粘网对动物和生态的破坏，在野生动物物种鉴定完成后将正式立案查处。
5: 你们拉的这个联网，这个是属于禁用的方法，随意捕杀这个是违法甚至犯罪的。听起来事情不大，但是触碰到了我们法律的底线。我们打击一个，我们警示一片，动员我们全民来重视生态，保护生态。
4: 常态化巡护巡查全链条线索流转，生态警长、生态警员模式的运行，让全体民辅警都成为生态安全的守护者。生态相关的线索案件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前不久，蔡奇派出所民警就在巡查中发现有农田防护林被滥伐。
6: 我们开查以后，这树木有90棵，发根测量它处于这个20到50厘米之间，这树龄就有20-30年了，这是行为就是滥伐行为。
4: 现场大大小小的伐根清晰可见，近百棵农田防护林木被滥伐，活力木蓄积超27立方米。固定证据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嫌疑人立案。
7: 作为一名生态警长，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保护好民勤的每一棵树木，保护好民勤的山山水水。
4: 守住绿色，护卫生态。目前，我省生态警务机制建设已全面启动，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全省公安机关将以精准履职、多元共治的实干担当，共同提升生态安全共治合力。甘肃台报道。
8: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9: 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建设产业职工职业技能邀请赛在兰州举行。来自西北五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36名技术骨干开展技术比武，展现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与职业风采。
10: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7月29号，我省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审核通过总金额突破1元大关，达1.07亿元，完成报废更新营运车辆2191辆，推动营运车辆迭代升级，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全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工作暨安全作业培训视频会议在兰州召开。省住建厅会同省直相关部门部署各领域有限空间安全防范重点任务，并同步开展了业务培训。
4: 近日，兰州大学举办华为升腾开发者训练营，90余名学子将系统学习 AI 基础、CNN 算子开发及大模型应用等前沿技术，在国产算力平台上开展实战操练，旨在深化校企协同，助力兰大培养西部 AI 创新人才。
3: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到甘味。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嗯。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我省河东大部及祁连山区出现降水，其中西峰区宁县出现大暴雨，信阳南部、平凉东部出现暴雨。降雨结束后，地质灾害仍存在滞后效应，山洪、滑坡、泥石流等风险并不会随雨停立刻解除，陇东南及陇中依旧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发生。大家前往上述有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区域时，需要提高警惕，如遇危险，请及时撤离避险，保障自身安全。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陇南、天水、平凉、庆阳等州市阴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其中庆阳市东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晚到后天，甘南州多云见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东部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6到30摄氏度；酒泉晴，15到30度；嘉峪关晴，17到31度；张掖晴转多云，17到33度；金昌晴转多云，15到32度；武威晴转多云，17到32度；白银晴转多云，14到29度。零下晴转小雨，11到27度；甘南多云转阵雨，6到21度；定西晴转多云，9到26度；陇南晴转阴，18到33度；天水多云，15到30度；平凉多云转晴，13到26度；庆阳小雨转晴，16到25度；兰州新区晴，10到28度；甘肃矿区晴，12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4到29度；辉县小雨，17到30度；灵潭晴转阵雨，7到22度；汤县阴转小雨，15到29度；两当小雨，17到31度；兰州晴，16到30摄氏度。

0: 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心灵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

0: 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6: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7: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 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

0: 当年轻工十一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2: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3: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2: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4: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2: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6: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7: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6: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 河南开封。

0: 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3: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6: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3: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 一至六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1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英和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英和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8: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1: 黄伟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12: 我希望你把华为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
13: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为什么突围就打不过来呢？前线战事已经断炸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1: 突围干什么？送狼狈像给他秋风的干吗？
0: 我们就在碾庄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万一…… 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2: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0: 能打就打。

0: 不能打，就死。
1: 司令，司令，
0: 无需多言，我意已决。
2: 检查武器，准备打仗。七手，七手呢？
3: 连长，七手昨天被打死了。
2: 死了那小心的呀！你卖谁去？把军旗再给我扛起来。
4: 谁愿意扛？谁扛旗谁死。都死了五个了，这哪是扛旗啊？这就是打翻。
2: 笑什么笑？
5: 报告连长，丁大圣说不是扛旗，是打翻。
2: 丁大圣，就你能是吧？你去把军旗给我扛起来。
4: 不是连长，别呀，您就饶我一命吧。这旗谁扛，共军就打谁，我不想死啊。
2: 我说大窝囊，就属你命硬，你说你都克死多少人了，这军旗就你能扛。
4: 哎，不是连长，
2: 快点，行行行行，快点，你不去老子一枪崩了你，快点，快去。团部的命令是进攻，不是撤退。你打仗，不
5: 是
2: 打
5: 仗，把
2: 军旗都抓回来。
6: 是。
2: 丁大圣，丁大圣，你出来吧，我看见你了。大窝囊，赶紧出来，你别躲了。大窝囊，旗子不用你扛了，赶紧出来。
7: 鬼才信你，
2: 快出来。你们两个去把那草堆给我点了。
3: 好。
4: 哎，别别别，有人，有人。
2: 兔崽子，你躲着不出来了是吧？
4: 连长，这旗真不用我扛了。
2: 你不扛谁扛啊？就得让你扛这旗，练练你的怂胆儿。
4: 别别别别，连长。哎呀，这我当兵存的钱，您收着，饶我一条狗命。
2: 你小子这没少攒呢。那个大圣啊，你这钱我先替你保管了，但这军旗你今天必须得扛。
4: 哎，连长，我钱都给了，
2: 就算打翻儿，今天剩下这点道你给我走完，押上。
4: 不是连长，连长，
2: 大圣，走吧，咱们啊一起鬼门关闯一闯吧，谁也躲不了，走。
4: 哎，连长。
8: 王参谋，换支铅笔吧。
0: 哎，主席。
8: 哎，怎么不动啊？换铅笔呀。
0: 主席，用完了。同志们尽可能省着用，还是用完了。嗯。
9: 哎，这红蓝铅笔虽然小，打大仗可少不了它呀。
10: 那是。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困难。你们看这行不行啊？
11: 毛线，你要干什么呀？
8: 毕石，你这是要开裁缝铺啊？
10: 昨天啊，我看见几个妇女同志在给孩子们织毛衣，正好有红蓝毛线，我想咱们可能会用得上，就拿来了。
12: 首长，这怎么往上搁呢？嘿，
10: 红的代表我方，蓝的代表敌方。哎，
8: 毕师，你这个主意不错。中爷在忙着扎口袋，如果让黄维逃脱，北上跟杜聿明会师，再加上黄百韬、粟裕，这可就叫以一对三呐。这个时候，如果蒋介石再把傅作义调过来，这形势确实是危机啊。
13: 所以啊，眼下最紧迫的任务就是尽快解决掉黄百韬，这样华野就可以掉头西进， 配合中尹一起对付黄维，形成了前行攻势。
6: 这蒋介石啊，一心想救黄百韬，这没有错，可他的眼睛里呢，只盯着这一步棋，我们可是比他多看了好几步啊。就从这点讲，咱们就抓住了先机呀。
8: 立即给粟裕发报，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在最短时间内吃掉黄百韬。此消彼长啊，到那个时候，淮海第二阶段的战机自然就有了。
14: 同志们，这是淮海战役打响第二天，主席发来的电报。主席在电报中预计，打黄百韬需要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而今天恰好是我们彻底围死黄百韬的第10天。前面我们打得很艰难，黄百韬拼死抵抗，我们的重火力弱，阵地战作战经验不足，牺牲很大。但是战争是残酷的，不讲理由，只看结果，要么被敌人解决掉，要么我们把敌人解决掉。现在黄百韬还在做困兽之斗，黄维、裘清泉在外围是张牙舞爪，他们很有可能扑过来，我们也极有可能被他们反包围。同志们，解决不掉黄百韬，我们华野将有被敌重创的危险，整个淮海的局势也将陷入极大的被动，这个后果我们华野背不起。
15: 同志们，仗打到这个份上，我再引用主席电报中的那句话，愈坚决愈能胜利。现在就是再苦再难也要拼尽全力去争取胜利，只有用胜利才能去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同志。
6: 我命令陶勇、郭化若指挥第4纵队与碾庄为东门，向西向南实施佯攻。王必成、姜卫青指挥第6纵队向西门攻击，张仁初、王一平指挥第8纵队由东南攻击，聂凤至、刘浩天指挥第9纵队由南面攻击，把所有的重炮摇起来，对准碾庄，晚上8时发起总攻。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第7兵团，挑落黄百韬。
16: 是。
11: 司令，共军的铁锹声怎么停了？
17: 现在几点？
11: 8点整。
17: 红军发起总攻了，该来的总归来了。

0: 就是好，就那座小桥能过去。
1: 党员，党员要一生！我是。是要选突击队吗？
2: 对，首长说，
1: 带回一股东去打仗了，牺牲为更多。
2: 放我一个！
3: 俺也是，
4: 算俺一个！
2: 我也是。
5: 还有俺呢！
2: 哎，俺是解放战士，参加革命，还没立过功呢。 还不是党员，可是还枪法准，算一个。
6: 好样的，
2: 都跟我来，
6: 敲头集合！
2: 是，
7: 三八大个，
2: 便宜你了。
7: 疼吗？这下带劲啊！
2: 来。

0: 那小子有种，不能给咱山东人丢脸。
1: 太久没抽了，都快忘了啥滋味了。
2: 全体集合！全体集合！
1: 同志们，总共已经打响，绝不能因为我们拖了后腿。这个时候，党员冲在最前面，一刻钟之内必须拿下对面的机场阵地。回来的，我们吃红烧肉；回不来的，你们的家人，党替你们招呼了。
3: 是。
1: 出发。

0: 快把他拿出来，别让血给弄花了！拿住了，拿住了！把二老给丢下来，俺娘又该骂了。
1: 不行，不行！

0: 敢问我的命令，谁敢撤退，就地枪毙！快去！
1: 是。
2: 邱金泉到了，
3: 大势已去，我们赶紧撤退吧。
2: 野三十队的新老头子了，
4: 是共军突破碾庄了，
5: 都打到司令部了，我们先撤，赶紧走，
6: 能走一个是一个。
7: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6: 刘军长，这是总统和党国颁给我的荣耀。我刘振湘势必与共军决一死战，要撤你们撤，我留下。
2: 刘军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说大话？
6: 魏敖，我们都是在总统面前发过誓的人，那就得作数。有什么怕大不了一死？
2: 刘振湘，你要送死你去送，没人拦着你。
7: 司令，快撤吧，再不撤就真走不了了。
2: 司令。

0: 司令，大许家已经攻下来了，伤亡很大，是否要休整一下？
1: 这里距离碾庄已经很近了，听不见枪声也就罢了，怎么连炮声都没有啊？这第七兵团，或许已经无力再战了。
0: 不要休整了，
1: 司令。那我们还要继续向碾庄推进吗？
0: 王白涛已经完了，撤吧。
1: 是。

0: 司令，这边，走。
1: 司令，
2: 我走不动了。
1: 司令，你再坚持一下。
2: 你走吧，
1: 我们一定能突出去。
2: 丹国把120000大军交我手上，现在就剩下你我两人，突出去有何脸面呀？
1: 司令，
2: 你还年轻，走吧。
1: 司令，就算突不出去，大不了我们中俘虏。共军传单上说了，会优待俘虏。
3: 俘虏，把黄买刀做俘虏。
2: 太难为情了。
1: 司令，司令啊，
2: 我黄百韬对党国忠心耿耿，你说是党国？
4: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错了，还是我黄白涛错了。
1: 司令。

0: 我们的掩掩庄被打下来了，黄百刀死了。
1: 报告，
0: 司令员，参谋长，
1: 有什么消息吗？
0: 碾庄尾已被攻破，黄百刀死了，敌机兵团被我们打下来了。
2: 碾庄被打下来了。

0: 曾经讲过，中山龙盘，石城虎踞，帝王之宅，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啊。
1: 达林，没有更迭就没有历史的推进，这是规律，你也不必过虑了。
0: 是是。
2: 总统，总统，
0: 总山有事情啊。
3: 第七兵团，第七兵团没了。
0: 啊，
3: 黄白涛为党国尽忠了。
4: 大林，
0: 第七兵团那是党国的精锐啊。
5: 邱清泉为什么没有救援碾庄？黄维呢？
3: 邱清泉被堵在碾庄外围了，没突进去。
0: 命令救援各部固守待命，保存实力。
3: 是。
0: 我在。我要见焕然的遗体。
3: 黄百涛的遗体现在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命令了，拼死也要找回来。

0: 桓然将军以身殉国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先是送走了徐恩，今天又是焕然。主应该清楚，眼下我们失去了东北，照此局势，我们还会失去徐蚌。接下来呢，是你们脚下的南京，南方的大片土地，以至于整个的中国。
1: 如果诸位继续一意孤行，
0: 不听调令，搞派系，藏私心，那么共军得了天下，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我记得先总理曾经讲过，如果人人能以死为幸福，那么便可以以百人抵一万人，一万人抵一百万人。我希望主君啊，记住先总理的教诲，以焕然将军为榜样，不必抚越，尽忠报国。黄埔精神不死。

0: 老蒋这是在做戏吧？那黄百韬算什么黄埔的人呢？黄埔精神不死，恐怕是黄埔的人不肯为他老蒋死，肯为他死的却不是黄埔的人。
1: 升官发财，情往他处，贪生怕死，莫入私门。
2: 你看看，现如今在蒋校长的领导下，这些黄埔生们恐怕只剩下八个字了，贪生怕死，升官发财。
0: 精辟。
3: 好啊，小朋友们在玩呢。
4: 啊，李娜，你爸爸呢？
5: 睡大觉呢。哦，
4: 睡大觉，睡大觉，
6: 睡什么大觉啊？嘿，
7: 主席，
3: 好，你们玩吧。
7: 睡好了。
6: 年庄的消息不来，哪睡得着啊？
7: 主席啊，你现在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嗯，
6: 年庄打下来了。
7: 对。这个硬骨头终于啃下来了。从6号到22号，共歼灭国民党军事1个兵团、8个军部、18个师，俘虏10万人。啊，再加上投诚的、起义的、共歼敌，17.8万人呢。
6: 好，好啊！淮海战役这道坎儿，我们终于跨过去了。头痛骨，战犯躁；二痛骨，紧战袍；三痛骨，刀出鞘；四痛骨，把兵交。
7: 挺军山的戏词，你是倒背如流啊！
3: 主席老总，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6: 对，不过还是要提醒总前委啊，千万不要有打一打歇一歇的思想，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淮海战役下一个阶段的碾盘也该转起来了。
7: 好。
8: 诸位，第七兵团壮烈以后，中原的局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想商量一个对策。我希望大家可以多提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9: 总统，共方优势越打越大，而我方则越打越被动，不如放下兵戈，与中共谈谈。
10: 不能谈，坚决不能谈。和共党去谈，政府必亡。
11: 文伟，我们缴了10几年的匪，你现在还想搞什么化敌为友？这根本就行不通嘛！
8: 我刚刚讲过，要谈有建设性的意见。我希望大家不要讲废话。
9: 总统，你是知道我的，我一心为政府的前途考虑，我实在想象不出来比和谈更好、更符合实际的办法了。
10: 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办法就是打。要打就打到底，这个时候和谈就是软弱，只会被共党欺辱。
8: 诸位，我来讲几句。可能放在我们眼前有3条路可以走。第一是打，打下去，打到把共党消灭为止。第二条是和，怎么和啊？这是个笑话。 所以我要重申我的观点，我请你们来是请你们来谈一谈怎么打，不是谈怎么和。
12: 总统，那第三条路呢？
8: 景之啊，那你应该去问李宗仁，问白崇禧，他们暗中勾结美国人，受司徒雷登的挑拨，在政府最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还妄图在南京成立影子政府。这些事情我都是晓得的。景之，李宗仁不是私下去找过你吗？你来跟大家讲一讲第三条路怎么走。
12: 走不通，绝对走不通。这第三条路这完全不是一条路嘛。我以为和谈也绝对不是出路，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协力，在总统的领导下走第一条路，跟共军打，血战到底。
8: 景之啊，看来你还是清醒的。诸位，我们还有黄维，还有邱清泉两大王牌兵团，我们的手里还有李弥、李延年、孙元良、刘汝明。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啊？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13: 首都各界追悼皇顾司令官柏涛将军，即戡乱殉国将士大会如期举行，蒋总统亲自到场，重申黄埔军
14: 人都死了，再攻击有个屁用！
15: 哼！黄柏涛将军一个非黄埔生，又岂能代表黄埔精神？这是在借机敲打我们呢。
16: 镇长，您要不然换个台吧，老听这个女的念经都听腻歪了。
15: 要不要我这个郡长替你服务啊？
16: 我哪敢呀、啊、
15: 要听什么自己来。
16: 好，
17: 捻庄决战的胜利代表着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圆满完成，解放军必将在党中央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更大的胜利。
16: 军长，
17: 我们奉劝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黄维将军不要再为蒋介石反动派独裁政府卖命。
15: 听什么呢？啊，在军部放新华社的广播，你是嫌命长了吗？
16: 军长，我也是不小心调到的。
15: 非常时期，以后再提，饶不了你小子。
16: 军长，空投给兵团部的电台落在了我们的阵地上，您看。
15: 这帮空军就跟瞎子一样。放着吧。
16: 军长，这是给兵团部的电台。要是让黄司令知道了，不太好吧？要不这样，我跑一趟，给他们送过去。
15: 好吧，快去快回。
16: 好嘞。

0: 哎，别碰我！怎么了？
1: 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0: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1: 同志，
0: 战友，亲人。
1: 对，
0: 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1: 真的，护士。
0: 对，
2: 真的。
0: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
1: 嗯。战友，亲人，
3: 华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4: 这边的补给我们应该再加强一下。
5: 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击。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

0: 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 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4: 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5: 刘伯承说，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开一个，再吃一个。
6: 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嗯。
9: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0: 好，好，好。
8: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2: 哎，好，乖孩子。
3: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3: 就位，预备。
14: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9: 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5: 这碾庄一战是我们淮海战役的定军山之战，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我们倾斜了。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哎，别碰我！别碰我！
1: 怎么了？
2: 怎么了？怎么了？你先冷静啊！你再这样乱动，你的伤口又该裂开了。
0: 你们这是要把我收拾利索了，把我拉出去毙了是吧？
2: 你想什么呢？要枪毙还把你带这儿来干嘛呀？
0: 我是国军，你们敌人也救我。
2: 在我这儿，只有病人，没有敌人，谁受伤了都要救。而且我们首长说了，只要你们迷途知返，走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照样可以是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我们的亲人啊。
0: 同志，战友，亲人。
2: 对，来，搭把手，扶起来，慢点。对了，你右腿上有块弹片，医生已经帮你取出来了。慢点。
0: 真的，护士。
2: 对，
3: 真的。
2: 来来来，坐下坐下。你就安心在这儿好好休养吧，啊！嗯，
0: 战友，亲人，
4: 华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5: 这边的补给应该在加强一下。
6: 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

0: 终于找到组织了，练刀同志，你刚才干嘛阻止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
1: 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啊，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 黄威死了，还会有张伟、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吗？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县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3: 我是黄维，说。
4: 报告司令，第一支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3: 会合公路？
5: 报告，收到第10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3: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呢？
6: 85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3: 行了行了，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7: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
6: 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3: 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8: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3: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
8: 咱们一味的听从国防部的命令。
3: 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9: 闭嘴！
10: 梁岱，有什么问题吗？
11: 黄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召。
3: 混账！拉出去！
11: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
3: 住手！
12: 这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纥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13: 我们想跑。 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抓紧。
14: 是。
15: 黄科长，小陆同志，
14: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15: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6: 应该的。
17: 陆同志，
16: 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7: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16: 我们来看看，
13: 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16: 司令，您照片掉了。得，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
13: 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的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司令，您是说，如今跟我们交手的黄维、黄埔一期、熊寿春、黄埔三期、杨伯涛、黄埔七期，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16: 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绘，得老百姓说了算。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 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
0: 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14军方向，快联络邱仲追。
1: 呼叫14军，呼叫14军，司令。

0: 全部打乱！抓紧稳住阵脚，迅速向双堆集靠拢。
1: 是。
2: 司令，
0: 大可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2: 怎么讲？
0: 我跟名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者十一加一。
2: 记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甲，十八军甲。
0: 行了，司令，你信吗？
2: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中也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0: 可是现在，
2: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迎战准备。

0: 喂，我是陈毅啊。
1: 报告总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堆集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总前委，我是陈新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堆集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了。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5: 啥子任务？
6: 主席，主席，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7: 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8: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堆集地区。
7: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8: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7: 给我下任务？
8: 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7: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8: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7: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8: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7: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集。
9: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10: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9: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万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点个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 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京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10: 是，
9: 延庆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10: 是。
9: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1: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11: 是。
12: 等等，司令，现在双堆集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1: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2: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1: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3: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12: 固守待援？待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1: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啊，校长说的慢，固守双堆集，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11: 是。
1: 杨局长，
9: 留一下。

0: 博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云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

0: 到肝胃。
1: 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2: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1: 啊，
2: 周副主席。
3: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
1: 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3: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1: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3: 哦，主席你看，
1: 嗯，
3: 即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1: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3: 嗯，
1: 同意他们的部署。
3: 好，
1: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3: 好啊，
1: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3: 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1: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10万的解放军，还有数100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4: 马军人，
5: 兄弟们，
4: 好啊！
5: 我们跟上，
4: 好啊！带着队伍往前走。
5: 哎，好嘞，陆哥。
6: 来了。
4: 同志，
7: 啊，
4: 遇到什么麻烦了？
5: 我们都跟上。
7: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你说这耽误时间，这什么时候能走啊？我这下一批军需任务还等着我呢，急死人了！这
5: 咱们跟上啊！
4: 我来试试。
5: 好，
4: 你告诉我怎么弄。
7: 好，嗯，你先把这个扣上。
4: 好，
7: 组长，我给你拽着点。
5: 大家都慢一点啊！
4: 我给他缠一下。
7: 啊。
5: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7: 哎，这样可以。
5: 我走吗？
7: 往下点。
5: 走走走。
7: 行
4: 行吗？
7: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哎，太感谢了啊！
4: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
7: 哎，
4: 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7: 好，哎，太感谢了，
4: 别客气。
7: 哎，好，哎哎哎，同志，
4: 嗯，
7: 忘了问了，你

0: 跟上啊！来，走，看啊！啊，推车不能靠蛮力，练点学问。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你看人家山东人就有我，这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的快，这得跟人家好好学学。
1: 走，
0: 这去。
1: 老八说：“
2: 哎，
1: 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这个打，先咽碎玉，咱磨脚，它就小车，咱内行。打这个打，现在需要车。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当。打这个打，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打，步子不大。
3: 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当这个当，
2: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咱们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当这个当。
0: 好，好，好，干嘛？
4: 啊？
0: 叫着老发叔唱的，再试试。
4: 好。
0: 哎，
4: 这别说，轻快多了。这应该一点嘛，成老把式了。
2: 老把式。哎，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推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4: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5: 老八叔，
2: 不行，我的粮食经过人了。
5: 老八叔。

0: 早知道就不白天运粮了，晚上没有飞机，就算是摸黑走也比粮食没了强。
1: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2: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那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3: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4: 对。
3: 咱们回老家重新粮食，重新再来。
5: 走，
6: 走，走！
1: 等一下，我等一下。我爸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3: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
7: 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7: 借粮？
0: 对，借粮。
8: 借粮？
7: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

0: 乡亲们，
1: 过来啊！过来
0: 啊！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2: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3: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4: 是。
0: 乡亲们，乡亲们，
5: 你们胡说！
0: 乡亲们，
5: 你们胡说！不是，解放军说，
0: 乡亲们，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2: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走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
3: 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6: 我们分到什么了？
3: 啊，哎呀，会
6: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2: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6: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7: 走，
6: 散了吧，散了散了，
3: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8: 别走啊，
9: 村长，村长，
8: 别走，
9: 别走，
8: 回来，
9: 回来。
3: 咋整？
0: 将心比心，谁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老发说，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3: 那玩意有不少呢，都在车里挂着呢。
0: 秋失金，冬失银，现在正是设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啊啊啊！
3: 为啥呀？
10: 就是为了
3: 凭啥呀？
0: 老发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3: 对，
11: 对
12: 对，
13: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3: 是这么理儿啊？
12: 没错。
0: 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4: 走，
15: 走，
3: 走，施肥去。

0: 子带上，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来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儿。

0: 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吃点注意吧，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2: 谢谢啊！哎呀，
1: 坐着坐着坐着坐。哎，拿着吃，
0: 谢谢啊。
1: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3: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应该的。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啊，
1: 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4: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0: 刚才这老哥呀，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吧，啊。
5: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4: 老发出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上面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出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5: 我不瞒你说呀，我也有两个儿子，东躲西藏的，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4: 嗯，
5: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4: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5: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4: 是是。
5: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4: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哦，你看，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6: 这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心口窝根，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7: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 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排气淋漓，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8: 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3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9: 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10: 这边
9: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
1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陇原风起，
10: 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2: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

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威农，你看这江水滔滔，一眼望不到边。你再看江边这些青山，高高立在那儿，像一道铜墙铁壁。
1: 1916年春，时年21岁，在安徽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就读的李卫农，与同学来马鞍山长江岸边采石矶游玩。
2: 辛亥革命虽然成了，各地却还是各自为政，
3: 老百姓日子还是一样苦。

0: 祖玉当年北伐，积极中流。今日我们站在这里，江山依旧破碎，同胞仍在水火，我们不能就这样看着。
1: 面对眼前江水滔滔，浩渺无际，李卫农触景生情，激起而叹，写下了一首忧国忧民、慷慨激昂的七绝。
2: 游采石，乘轮出发，李卫农。浩浩长江天际流，风吹月奏送行舟。问谁感激中流旗，舍却无柴孰与愁。
1: 李卫农1895年出生于安徽潮县，自幼就抱负不凡。1907年，革命党人秋瑾和徐锡麟起义失败后被害，消息传来，群情激愤。12岁的李卫农在宣讲大会上登台演讲，痛斥清政府的罪行。在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就读时，立志要以先进的农业科学知识拯救农业，并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成为芜湖学生运动领袖人物。1919年秋，李卫农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后，党组织派他到青岛工作，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并整顿和发展党组织。之后，为反抗日本资本家长期剥削工人，领导了青岛工人大罢工，并取得胜利。青岛惨案、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卫农立即组织交集铁路总工会，成立沪青惨案后援会，进行持续斗争。1925年，日本驻青岛领事和日本资本家密谋策划，伙同反动军阀张宗昌逮捕了李卫农。
3: 只要你把青岛党组所有人的名字
1: 面对酷刑折磨和各种引诱，李卫农始终坚贞不屈。
4: 青岛是中国的青岛，是山东的咽喉。我要和青岛人民一道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
1: 1925年7月29日，年仅30岁的李卫农被杀害。百年光阴转瞬而逝，如今我们重读李卫农的诗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奋勇担当，已然深深令人为之身心振奋。这种源自坚定信念的浩然正气和不屈精神，注定穿越时空，长传不朽。
5: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6: 在宁波、
7: 厦门。
8: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0: 也笑了。
1: 你选什么？
2: 水的声音，
3: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走进九色甘南，见证炎黄公路筑牢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 哇，这条高速线太好了，一马平川，知道吗？然后再加上很多有一些的游客把这个自驾游的车停在这个公路旁边，搭一个帐篷坐下来，我觉得特别惬意。
0: 从草原花海到石林藏寨，一条绿色路网串联起绿水青山与民生幸福。
2: 因为路是给人走的，但是也是长在山里的，我们只要把路养好，把山护好，把生态好了，来的游客肯定也多了，我们觉得养护也是值得的。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敬请关注。
1: 3、2、1，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欢迎收看。本期我们从合作出发，穿行九色甘南，从美人大草原到野狸关林海，从最美百公里公路山巅黄河第一湾湿地到嘎海湖候鸟天堂，一条生态优先的路网纵贯山水。公路以最小扰动守护高原生态，生态以原生底色赋能文旅发展，二者双向奔赴，绘就黄河上游绿色发展画卷。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平坦的通途来开启这场甘南生态

0: 从合作驶入 S324线，半个小时便进入了美人大草原，起伏草甸绵延天际，盛夏时节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红花绿绒蒿点缀其间，是自驾游客的热门打卡点。阿姨，咱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从上海。
0: 嗯，咱们是抱团出发的。
1: 对
2: 对。
0: 嗯，您觉得这沿途的风景怎么样呀？
1: 美
3: 美。
0: 啊，就一个字美吗？能不能再
1: 两个字？很美。
0: 三个字。
1: 非常美。
0: 四个字。
1: 很美很美。
4: 哇，这条高速线太好了，一马平川，然后把羊群呢，这个蓝天白朵，然后再加上很多有一些的游客把这个自驾游的车停在这个公路旁边，搭一个帐篷坐下来，我觉得特别惬意。
0: 这段路呢，践行的是最小扰动最大修复理念，颠坡采用原生草皮回铺工艺，主动避让野生植物集中区，施工变道完工之后全部复绿，最大限度保留了草原的原生样貌。沿 S324线继续向南，草甸收束，山林渐密，便到了野荔关。这里有赤壁幽谷丹霞、天池野海碧波与连片的原始针叶林，素有甘南小九寨之称。你好，打扰一下，
5: 咱们这边是自驾游过来落脚的吗？
0: 是的。

0: 是的，我是从兰州出发，然后经过了好几个景点，然后来到了这里，我也不需要说是外面去找吃住这些啊，然后不用做攻略，然后现在路面什么的修的也是非常的平整，基本上是一站式的这种服务，住宿的条件也好，这样的话我比较省心，玩得也比较开心。
1: 公路顺山形蜿蜒，主动避让核心景区与原生林带，既打通外联通道，也未打扰山林宁静。好生态借着坦途变成了带动发展的好风景。从野地关转入 G248线，就到了卓尼县扎古路镇。最美百公里公路江叠公路的起点就是这里，而这条路顺山势盘旋于草甸与林海间，一步一景是自驾爱好者心中的网红打卡线。这条全称江果河至叠步的公路，一头串联卓尼桃河谷地，一头通向叠步深山石林，全程穿行在桃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缓冲带内，因地处生态红线管控范围，为最大限度保留原生地貌，保护区内部分路段不允许大规模铺装硬化柏油路面，只能依托原有山形路基修整通行。雨季山洪冲刷，冬季冻融开裂，路面极易出现破损，养护难度远超普通公路。为了兼顾生态底线与通行安全，养护团队只能常年驻守，随坏随补，用高频次的精细化修补守护着这条穿行在山林里的生态通道。
2: 因为这条路呢是穿越桃河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它从修建的时候开始随弯就是最小开挖，不像普通公路呢是尽量取直的，我们是完全顺着这个线行，能不挖的边坡是绝对不挖，能不填的地方是绝对不填。因为路是给人走的，但是也是长在山里的，我们只要把路养好，把山护好，那生态好了，来的游客肯定也多了，我们觉得养护也是值得的。
1: 最美的公路从不打破自然，而是融入自然。一线养护的坚守，让这条路始终保有原生态质感。江叠公路拉满了车载画中行的体验，也让甘南山野风光被更多人看见。顺着炎黄生态公路继续向湿地深处行进，就来到了阿万仓湿地。这里是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河岔纵横，水草丰茂，被誉为黄河蓄水池的核心。沿着公路缓慢前行，路边是连片的湿地草甸，远处黄河水像丝带般蜿蜒流淌。公路建设时特意绕开了湿地核心区，如今啊，这条公路不仅是观景长廊，更是生态管护的生命线。阿万仓湿地是黄河上游核心的水源涵养区，星罗棋布的河岔泡沼为黄河蓄存着洁净径流，也孕育了高原上最丰茂的草甸。为守住这片生态净土，沿线公路全程绕壁湿地核心保育区，以天然地形边缘顺势铺设，公路以最克制的姿态融入原野，既是串联风景的纽带，也是守护湿地的无形屏障。身着藏装漫步湿地木栈道，脚下是连绵的草甸，眼前是蜿蜒的河区，风里裹着湿润的草木清香，偶尔有水鸟掠过长空，留下一声轻语。公路把通达送到了湿地边缘，也把宁静完整留给了这片原野，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人都能沉浸式感受这份来自黄河源头的原生之美。沿 G568线向北驶入陆区草原，风里漫开了湿润的水汽，转过缓坡，镜面般嵌在草甸里的嘎海湖便映入眼帘。作为甘南第一大淡水湖，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春夏时节成群的棕头鸥在此栖息，是观鸟爱好者的天堂。为守护这片栖息地，公路啊主动绕开湖泊的核心区，预留出宽阔生态缓冲带，远观候鸟翔集的美景，既满足观光需求，也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湿地的干扰。一条路隔开了人与鸟的距离，却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连结。
3: 我开的是一辆小轿车，我本来以为这里的路会有很多的石头路，但是没想到一路过来都非常顺畅，而且在路上也碰到很多和我们一样开小轿车过来的人，小轿车也完全 OK。 有草原，还有层层叠叠的石头在一块， 非常的辽阔，在这里会有给人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1: 甘南的公路始终以温柔的姿态融于山水，这份路与自然共生的实践背后啊，全是泉州交通系统从规划到养护的全流程坚守。
4: 我们始终恪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养护准则，运行管好1807公里国省干线公路，让条条公路成为惠民富民的幸福大道，为甘南生态文明建设和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支撑。
1: 这趟甘南公路旅行，我们一路看过草原花海，看过黄河湿地，候鸟翔集。最深的感受是，公路的延伸从来不是对自然的打扰，而是守护绿色、激活发展的纽带。它以最小扰动守护高原生灵，以顺畅通达形成保护发展反哺保护的良性循环，以路为脉，以绿为底，九色甘南的故事正沿着不断延伸的坦途续写绿色发展的崭新篇章。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也可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5: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6: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7: 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每一幅壁画都是艺术和历史的结晶，每一次凝视都是一场穿越千年的对话。那么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又能解读出什么呢？
10: 我们可以了解到非常丰富的中国音乐史、舞蹈史发展的状况。
9: 100多年前敦煌遗书的意外发现，揭开了一段段被淹没的历史。透过这些珍贵文献，我们得以一窥古人曾经的创造和辉煌。
10: 中国在没有天文望远镜之前，记录下了1300多颗星星。
9: 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中，敦煌文化又能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
10: 从敦煌文化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
9: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带您走进文化敦煌，让我们一起领略其中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0: 赵生良，甘肃省人民政府参事、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中共二十大代表，曾先后受聘为东京艺术大学客座研究员、台南艺术大学客座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担任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翠英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敦煌石窟艺术及中国美术史，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著作二十余部，代表著作有《敦煌壁画风景研究》、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敦煌谈艺录等。敦煌，华容所交亦都会，2000多年前，这里见证了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交融，孕育出了独属一帜的敦煌文化。在上一期节目中，丝路大讲堂讲者赵生良为我们深入解读了敦煌文化丰富而深厚的内涵，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索之旅，跟随讲者一起发现敦煌文化在艺术、科技，
1: 特别是莫高窟。那么在洞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佛像、菩萨像、雕塑，就是一个洞窟。

0: 出的中心。到了唐朝啊，中国的雕塑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个时候呢，对人体比例的掌握，对人的精神状态的这种表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我们看到唐朝的雕塑啊，一个佛龛里头不管是佛像、弟子像、菩萨像、天王像，它各有他自己的性格，表现得非常生动。比如说这个佛弟子迦叶，他是一个饱经沧桑的和尚，但是呢，他是一个得道高僧，所以他的眼睛呀炯炯有神。所以艺术家呢，掌握了这种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我们中国古代的艺术追求的是气韵生动，好像一个活的人一样。所以呢，当时的艺术家把这个佛像、佛弟子像都按照根据他的性格的特点、他的身份呀，表现出他的性格的这种非常真实、非常生动的形象呢还有这个菩萨菩萨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那么艺术家就把最美好的形象赋予了菩萨。所以我们在菩萨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慈悲的精神，看到了优美的形象，看到了典雅的这种表情那么唐朝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塑造的非常多的菩萨的形象，体现了老百姓对菩萨的喜欢，也体现了当时的艺术家达到的一个艺术的高度不同的人物的性格、不同的特点都塑造得栩栩如生。所以类似这样的雕塑在敦煌很多了从早期的北朝的，到隋朝，到唐朝，一直到五代北宋，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雕塑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性格、饱满的精神状态，还有佛像的那种会心的微笑。你看那个北魏的佛像它带着一点微笑，它在坐禅。那么艺术家呢，要塑造这样一个境界塑造出佛或者是菩萨在发着一丝会心的微笑，这也称作神秘的微笑那很多人都喜欢的这样的形象呢，我们在各个时代的这个雕塑当中呢是可以看到的。
1: 莫高窟的石窟造像主要是泥塑，因钧石彩绘故称彩塑，而这些彩塑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在于它们与窟内的壁画紧密结合，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可以说敦煌彩塑和壁画不仅是艺术的瑰宝，更是历史的见证，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解读。
0: 那么敦煌壁画当中除了绘画艺术其实我们还可以感受到音乐舞蹈的艺术那么从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非常丰富的中国音乐史、舞蹈史发展的状况大家一看就可以知道这个反弹琵琶这个形象当时要能够把琵琶反着这么弹，一边跳舞一边弹这是当时很了不起的这种舞蹈那么呢，这个音乐呢在唐朝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像这个莫高窟220窟的壁画当中，我们看到有两组这个乐队那么这两组乐队总共有28个人，他们分别演奏不同的乐器，共同来演奏的这个乐器我们现在也听不到了，但是呢我们查一查唐朝的历史呢，我们就会发现唐朝的音乐高度发达，宫廷音乐有9部乐，后来发展到10部，每一部是什么概念呢？非常复杂的音乐，可能一个上午也演奏不完，就类似于我们现在讲交响曲我们现在搞个活动找一些乐队来演奏那很太平常了，但是在1000多年前，在公元7世纪的时候，我们中国已经有这样大规模的乐队了，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到印度、到中亚、到欧洲去考察古代也有壁画也有雕刻，但是呢在1000多年前的这些雕刻绘画当中，我们看不到乐队。比如说印度，它也是一个喜欢音乐的国家，在印度呢，我们看到古代的雕刻里头有一个演奏的，就没有乐队。那么当乐队出现， 大规模的乐队出现，它就

0: 意味着我们的音乐发展到了一定高度，我们需要很多乐器共同来演奏，制造一种和声，制造一个很复杂的音乐，这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在唐朝出现了大规模乐队，不仅仅是这个洞窟，还有很多洞窟，唐朝200多个洞窟啊，我们至少有100多个洞窟都有这样大规模的乐队，说明当时的音乐出现大的乐队是一个非常普及的现象。那么我们想一想，西方的交响曲什么时候才有呢？我们知道有个音乐家叫海顿，海顿是交响曲之父。交响曲的父亲什么时候才是生出来呢？在18世纪。可是我们是7世纪的绘画，可见我们中国的唐朝这个音乐舞蹈发展到那样高的一个程度了。那么在很多这个壁画里头，我们发现的音乐舞蹈的形象，让我们感受到唐朝的音乐啊那样的一个气氛啊。那么除了音乐舞蹈呢，我们在敦煌文化当中还可以看到书法的艺术。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啊。那么我们在藏经洞发现了大量的这些写本。
1: 藏经洞内的写本时间跨度自公元4世纪直至公元11世纪，汇聚了众多稀世瑰宝，尤其是唐朝文人精心临摹的名家之作和珍贵拓本。其中唐太宗御笔的温泉铭、书法家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以及柳公权所书金刚经的碑刻原版，均已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难以覆觅。幸运的是，这些作品的拓本却在藏经洞中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了连接古今的书法瑰宝，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些书法巨匠的风采与神韵，其珍贵程度不言而喻。
0: 那么更多的书法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写经当中来看，每个时代的写经它体现出当时的书法的水平。我们今天要了解那个古代的这个书法，特别是在王羲之的那个时代。我们知道王羲之很有名啊，二王啊，可是他留下来的真迹啊几乎没有，都是后人临摹的啊。那个时代有没有真迹留下呢？就这些写经，从东晋南北朝有大量的写经留下来。我们看到当时在民间很多写这个佛经，它这个书法非常漂亮，对我们今天研究书法史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些写经，那么创作出新的书法艺术啊。那么在写经当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就是宫廷写经。唐朝的时候这个武则天特别信佛，她要做功德她在朝廷做了一个小组，找一些擅长于写经的人大家一起来抄佛经。那么这里头就有很多要校对的，要审查的就跟我们现在出版书一样，一校、二校、三校那么还要审稿。所以我们看一个写经它后面有体记，它的体记里头它会记录下谁抄的、谁校对的，那么后面还有审稿的，当时叫详阅都是当时的有名的高僧大德。所以这样的写经称作宫廷写经。那么当时写了这些宫廷写经呢，颁布到全国的各大州，它就是一个标准。那么在敦煌藏经洞呢，发现了一批宫廷写经，说明敦煌在唐朝很重要。

0: 我们接下来讲敦煌文化的科技价值啊，在科技方面，敦煌的内容非常丰富啊。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是相当发达的，那并不是有的人所想象的，好像中国啊，光是这个儒家文化呀，不讲究科技啊啊。那么在1000多年前，比如说在唐朝，中国的科技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啊。那么我们讲一讲天文学，那么在20年前。有一个英国的天文学家，他到那个英国的这个图书馆啊去查资料，哎，发现里头有敦煌的写经啊，然后在里头又发现这一批敦煌写经当中有一件啊是新图，然后他就去研究，研究了好几年，最后他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他说中国在唐朝7世纪到8世纪这个时代，中国的天文学无疑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因为中国在没有天文望远镜之前，凭着肉眼啊，中国人记录下来1300多颗星星，就这个星图上。那么根据他的研究，这些星座的结构是合理的，是科学的，而且它有时代特点啊，它这些星座的发展按照时间的变化呀，基本上是准确的啊。那么在欧洲呢，也曾经出现过星图。欧洲到了10几世纪的时候，记录的星图也没有超过1000颗星星的，就几百颗星。所以中国曾经是这个天文学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那么在我们敦煌壁画里头呢，它也会记一些星图啊。这个呢，受佛教的影响呢，古人想象这个天上的星星啊，可能就是一个一个神仙啊啊啊。那么记录下了五星28宿、黄道12宫，就跟我们现在讲的12星座完全一样啊。你要是到敦煌去看壁画呀，你可以找一找你的哪个星座呀，比如说天秤座呀。哎，还有这个狮子座呀，还有这个处女座呀，啊，基本上12个星座都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纺织这个技术啊，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都是在世界领先的。那么这个丝绸的种类很多啊，包括很多纺织品。那么中国古代是纺织大国啊，这个纺织非常发达。所以在敦煌壁画里面呢，还画了一些纺车。我们过去看到壁画上有一个大轮子啊，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用宋朝的一幅画来比较。哎，我们就发现哦，原来那是个纺车。那么印刷术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因为这个印刷，我们的文字啊可以传播得更广啊。那么最初呢，这个印刷叫雕版印刷，在我们藏经洞发现了唐朝的雕版印刷《金刚经》，完完整整的一部经啊，这是很珍贵的啊。那么我们还发现了活字印刷。那么我们在敦煌呢发现的这个活字呢，它是回鹘文的，说明呢这个活字印刷术啊已经普及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呢。那么我们中国的医学在世界上的独树一帜，中医呢有很多很神奇的功效啊啊，过去啊很多西医啊西方人他不懂啊，他觉得中国这个迷信治不了病。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文明积淀的这个中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在敦煌文献当中呢，发现了针灸身体的那个穴位图啊，还有中医中药的这些经典，所以这个方面内容极其丰富。那么我们在壁画上还可以看到这个求医图啊，表现了唐朝啊一个大夫到那个病人家里面提着个药箱，前面有一个侍女啊领着他到人家家里面去看病，这样一幅图。另外还有一幅画更珍贵的，叫做刷牙图。我们中国古代还是比较讲究口腔卫生啊，你看一个人正在刷牙，手里面拿着一个水瓶子，然后旁边还有一个人帮他拿着一个毛巾。那么刷牙这件事情啊，在唐朝已经很流行了。那么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了，自古以来农业的发展决定了我们经济的发展，所以农业科技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敦煌壁画里面有大量的表现农民耕地的这种场景啊，其中呢有一幅画呢，它还 画出了唐朝的一个新的这种发明，叫做屈延犁。这个犁呀、它的结构很特别，所以呢它犁地就犁得比较深，这样呢它的产量就比较高，对当时农业的发展的时候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好，我们最后讲社会价值。那么一个古代的文化遗产，古代的文物，到了我们今天1000多年了，它有什么价值呢？那就是我们的社会价值。它体现在哪里呢？当然了，大家知道敦煌莫高窟还有其他洞窟，那么今天我们作为旅游的一个项目，大家可以了解古代文化啊，很多人到那旅游，因为旅游的人多了，我们就有了收入了啊，这就是旅游经济，所以这是最直接的啊。古代文化旅游，那我们今天讲文化旅游，就是要用文化来支撑我们的旅游啊，通过旅游呢，又可以传播我们的文化啊，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应用啊。那么为了把旅游搞好呢，敦煌研究院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首先是要把壁画保护好，然后呢在保护好的前提下让游客看得更好，所以我们建立了这个数字展示中心，通过数字电影啊，让游客看得更丰富的内容，让他对敦煌的理解更深刻。那么古代的文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知识，我们可以对它进行研究，现代的很多学者在研究，研究了之后把它当作知识传播出来，它也是社会这种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所以敦煌研究院呢，在这么几十年不断地进行研究，我们还创办了刊物啊，那么不断地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把古代这种文化的这些价值把它传播出来。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研究来团结国内国外的学者，大家共同聚集敦煌啊，大家一起来研究敦煌，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文化的交流。那么我们把敦煌的文化传播出去，在国内国外很多地方举办展览，让它的价值发挥得更广泛，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艺术，通过数字化拿出更多的更丰富的内容，用更丰富的形式来展示敦煌艺术。
1: 1988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希望利用数字技术为莫高窟内的文化遗存建立数字档案，实现其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经过30多年的努力，敦煌研究院已完成290余个洞窟的壁画数字化采集，160余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七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和45身彩塑的三维重建。
0: 那么还有一个方面，我们讲古代的文化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们要让它变成我们今天的文化。古代的文化1000多年前的，那是古人的，当然我们可以学习它，可以当做知识，但是呢，我们今天的文化怎么创新？那么我们今天的文化工作者、艺术工作者，我们就有责任要转化它，创造出我们今天的艺术来。所以像这个，大家要是到那个人民大会堂啊，你看那个装潢啊，那种装饰它就有敦煌特色。当时呢一个艺术家叫常沙娜，那么常沙娜呢，他从小就在敦煌长大，在敦煌学习这个敦煌艺术，所以他了解敦煌的这些艺术的特点，他把敦煌的艺术运用在了现代艺术上做现代装饰，它是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新的艺术。那么我们今天呢，敦煌研究院有一些画家呢，他们也在创新，他们学习了传统艺术，为今天的一些场馆设计新的壁画，这是为国家版本馆设计的新的壁画。那么我们的传承创新呢，我们不能忘记有相当多的音乐舞蹈的工作者学习敦煌的传统，然后把它创造成我们今天的舞蹈和音乐啊。那么斯洛花语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啊。那么斯洛花语在40多年前一下子打响，在国内演出啊，一直到现在40年了，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斯洛花语的表演。
1: 赵生良认为，千年前的古代文化无疑值得我们深入学习，然而作为当今的文化与艺术工作者，有责任在继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转化，创造出既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又符合当代审美需求的艺术作品，从而推动文化的不断发展和繁荣。
0: 我想这个传承创新是我们今天发挥它的社会价值的重要的方面。那么敦煌研究院呢，也是在努力的推动传承创新的工作。敦煌研究院在1944年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后来改名作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成敦煌研究院，到了2017年。

0: 敦煌研究院建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给我们寄予了非常殷切的希望啊。那么他对敦煌非常重视，他觉得敦煌文化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从敦煌文化可以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啊。所以我们这些年啊一直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我们在努力推动敦煌的文化保护和研究工作啊。那么我们秉承莫高精神，坚守大漠，干以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这是我们80年来敦煌研究院总结出来的精神，也是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莫高窟人不断的奋斗前进的这样一种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麦积山石窟啊，那么他再次强调了，希望我们秉承莫高精神，把这个文物保护好，把研究做得更好。我们一代一代的莫高窟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条件下，他们用自己的毕生的精力为这个敦煌的保护和研究事业做出了贡献。我们的老一辈常绍洪先生、段文杰先生、樊锦诗先生，他们都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楷模。那么现在呢，我们条件就越来越好了。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啊，我们通过国际合作，用现代科技保护莫高窟。我们对壁画的病害，各种类型的病害，我们都有了办法。我们在大范围内治沙，那么保护莫高窟不受风沙的侵害。我们发展数字化，我们建成了我们自己的数字化的团队，我们的石窟保护的这种科技呢，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那么我们还通过保护培养一大批国内国外的人才，大家共同来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这个保护的当中啊，加强了国际交流合作，今天呢，我们更加努力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支持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而且现在我们敦煌研究院在不断的国际交流当中呢，我们代表国家到国外去进行学术交流，进行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那么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敦煌。所以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比如说通过网络，通过手机的公众号，那么我们做一些生动的活泼的这些节目，让敦煌文化的价值越来越为我们世界所知，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学习敦煌文化，然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建出我们更新的社会主义的新的文化艺术。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1: 赵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每一次听您的演讲，我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这种文化的自信和文化自豪感在里边。同时呢，每一次听您带来的这个不同主题的演讲，我们对于敦煌的文化又有了全新的认识。那今天您演讲完之后呢，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我突然在想，1900年藏经洞展示在世人面前，那么今天我们再去看，可不可以认为藏经洞的发现是现代敦煌学研究的开端呢？
0: 可以这么看的。藏经洞的发现呢，它一下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又由于藏经洞文物的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呢，引起了世界的各国的学者的重视，大家逐渐逐渐的越来越关注敦煌文化，研究敦煌文化，形成了世界性的敦煌学。那么敦煌学到现在已经发展了100多年，那么也就是因为敦煌学，中国的以敦煌文化为代表的这一批文化呢，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样的学术研究。我们希望呢，团结国内国外的学者，我们共同来研究敦煌文化，让敦煌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大放光彩。
1: 时至今日，敦煌之于我们，仍如一部卷帙浩繁的历史大书，广博 而深厚。

研究和传播好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不仅能够为我们筑牢文化自信的基石，使我们更有底气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也能让敦煌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好了，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甘肃卫视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同时您还可以通过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乱爬了。
0: 快快快快，来，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垃圾桶吗？
2: 再也不乱丢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5: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5: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7: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8: 而叶祖川势在必行，
9: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8: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10: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11: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12: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13: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14: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5: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5: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6: 这就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5: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17: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5: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8: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5: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6: 这就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5: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17: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型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向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5: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时期》即将播出。

0: 村一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生机勃勃的千里沃野，这里现代农业让闲置的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这里原面辽阔，果木葱茏，标准化的果叶也让黄土地上的特产擦亮了品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西峰的田间地头，在四季耕耘与瓜果丰收当中，来见证这片土地向阳而生的产业力量。
1: 盛夏笼罩的乡野，四处草木繁茂，藏在村落深处的农场自成一方小天地，水塘泛着波光，核桃树层层铺开枝叶，小黑猫蜷在树荫底下，眼珠透亮有神，时不时抬眼打量四周。各色家禽散布林间，羽毛油亮的公鸡踱步觅食，外形别致的凤凰鸡姿态挺拔，自在穿梭在草木之间，置身此处好似重回悠闲的童年时光。王新玉穿梭林下，走进鸡舍查看家禽的活动状态，弯腰拾起新鲜的土鸡蛋，目光扫过每一处种养区域，细节里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2009年，在外谋生多年的王新玉决定回到家乡，带着打拼十多年的积蓄回到村里，建起养猪棚，种下核桃树，就此开启在家乡的创业。经过多年的打理，曾经的荒地形成了稳定的种养规模，不同品类的家禽分区放养，金银花果树连片栽种，蓄水鱼塘兼顾灌溉与休闲，依托农场资源开启了线上电商与云端认养模式。如今农场也慢慢拓展出休闲功能，前来团建游玩的游人络绎不绝，垂钓散步、林间观光、田园体验项目一应俱全。晚风掠过整片林地，树叶簌簌作响，抬眼望去，层叠的远山静静铺展，云朵在澄澈的天际缓缓游走。王新玉望着眼前熟悉的乡野山河，多年扎根于此的坚持如今都有了着落，在这片故土之上，他继续怀揣

0: 在朝夕耕耘里与家乡一同慢慢成长。
1: 朋友，现在呀，我们一起来到了西峰区的金旺农场。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农场的负责人王新玉。那在这个农场啊，有很多的业态，其中有一点吸引广大消费者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领养上一窝小鸡，而且通过手机呢，就可以监测小鸡的生长过程。那王总，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大家如何来通过线上认领，变成一位临时的养殖户？
2: 好的，这个主要是咱们用开发了一个小程序软件，就是利用这个软件可以在里面搞认养，认养的话要可以选那个月龄，或者公鸡母鸡品种都有。
1: 对，
2: 你喜比如说你喜欢要产蛋的，你就选产蛋鸡，如果要喜欢吃肉鸡的话，你就选公鸡就行了。
1: 对，
2: 这个的话，就是客户随意选，然后咱们这个特殊的话就是公鸡的话，它戴了，你看它戴着眼镜的，就是为了
1: 公鸡戴眼镜
2: 啊，因为是它这个眼镜是指的不是咱们人戴眼镜，因为它是塑料，就是为了避它那个光芒，它为了防止它那个灼伤，专门做的一个，然后，再就是戴的那个计步器，母鸡的话戴计步器的多，因为它这个要活动看测试它那个，数据，就是一天它的健康状况和它的活动范围。
1: 这个脚上挂的就是计步器，
2: 对，这就是计步器，它里面有个芯片，有电池，有芯片，这是二维码，这个的话就是记咱们记的一天这个活动步数，
1: 大家可以尝试的认领一下，
2: 对对对，可以认领，因为咱们这个后期的话也可以配送，也可以发物流，哎呀，它也可以顾客逢节假日周末也可以到咱们农场来自己收体验收鸡蛋。体验收鸡蛋，可看到这个咱们散养的这个鸡的这个活动状况，
1: 感受一下这个田园生活。
2: 对，其实就主要体现了一个三化嘛，是可视化、数字化、网络化。
1: 那今天呢，你带我参观了咱们的兴旺农场，我发现呢是处处都充满了巧思。你看咱们的这个走地鸡住的是阳光别墅，还有后面的鱼塘，还有丰富的这个小果园。那我们这个合作社，这个农场，你是如何进行了一些构思，又一步一步的把它落地实现的呢？
2: 还是跟着咱们合作社跟这个当地的政策，就是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再加上一些机遇和巧合，开始从我们的这个废弃地坑院，然后老旧庄稼，还有我门前的鱼塘，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就是这门口这都是沟，最后我就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然后又把那个农文里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里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 刚才呢，你提到了三化、数字化、溯源化、可视化，像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以来，对于咱们村上的村集体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周围农户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全新的改变呢？
2: 因为咱们建猪场的时候，当时的话有这个村集体入股资金，也给我配套，减轻了我好多压力。
1: 对，
2: 这也是政府给我们对接的大奖励，包括水电路也都是配套给我们完善了，所以我才能有今天。那个时候配套起来以后，连农带农的话，自户数的话是个280多户，将近300户，还有9个村集体，合计一年分红下来在15万到20万之间，这个分红的话，今年也就分了都第七年了，也分100多万，所以对社会，对着我们村庄周边的话，群众的话，好处的话就是务工精，因为我周末节假日的话，或者平时的话有团建呀，就随时叫他们，地里有农活、采摘，包括施肥、修剪，这活一年下来的话，总开支加上我们合作社的10多名员工，一年也在开个80多万。然后就是下一步计划，就是游客来咱们这儿的话，就是有些就是想住下。出计划的就是动员我们的农户，沿路环境好一点的，适合做这个
1: 民宿
2: 的，他就和他对接起来，他装修出来几个房子，然后咱们帮助他入住，帮助他看理办手续，因为咱合作社就是给人方便，他们好了，住着舒服了，对咱们也好，互相捆绑式的。还有一些采摘园的建设，沿路准备做一些那个樱桃呀采摘呀，或者草莓采摘，还有蔬菜的采摘，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就是逐步的延伸往大园地延伸一下。欢迎大家来我们农场做客，希望来我们农场做一下沉浸式体验，包括收鸡蛋、别墅、阳光、小鸡舍，还有我们的划船呀、垂钓呀、团建、烧烤，吃我们的土鸡，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融入咱们这个农文旅游和的大家庭。
1: 好，金旺农场等您来。
0: 盛夏的董志远，天光澄澈，绿意盎然，居里生态农业苹果基地里，千亩果园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果树整齐排布，青色饱满的幼果挂满枝头，原野之上勃发的是满满的生机。正值苹果管护的黄金时节，基地的果农们穿梭在层层果树间，专心为幼果套袋，抬手套袋，收口固定，动作熟练流畅，细致地为每一颗青果做好防护，隔绝蚊虫，遮挡烈日，用心守护每一颗果实生长。整片果园规整舒展，是园区标准化种植的崭新模样。这里摒弃了传统零散种植模式，打造千亩矮化密植示范园。园内整齐栽植着瑞雪、瑞阳、维纳斯黄金等多个新优苹果品种。基地全程采用现代化科学管护，铺设滴灌系统，水肥自动输送，精准供给，智能化防霜设备稳稳守住果树生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从优质无毒矮化苗木引进，到标准化田间管理，先进的技术让果树成活率稳步提升，也让苹果种植更加省心、稳产、高效。从苗木培育、果园管护，到智能分选、冷链仓储、精神加工、电商销售，规模化、科技化的产业发展，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小小的苹果变成了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让黄土原上的田园岁岁有丰收，让乡村振兴的底气在日复一日的耕耘里愈发充足。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甘肃居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长庆。现在呢，刘总带我们大家来到了苹果园里，我们也看到身旁的这一行行的这个果树呢，已经进行了套袋。我们先请刘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苹果这个套袋，它的时间还有品种，是不是都有不同的要求呢？
3: 苹果为什么套袋呢？它主要解决核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源头杜绝病虫害的发生的这个频率，减少打药的频率，保持种植过程呢更加生态化。第二个呢，就是套袋后的苹果，它将来在着色以后呢，会更加的均匀，商品率更高，然后卖相会更好，提升我们果品的整个销售溢价。我们针对于园区不同的品种，我们有差异化的套袋的技术一个方案。像我们园区呢有早中晚熟三个品种，那么针对于早熟苹果，我们主要以嘎啦系为主。那么嘎啦系苹果其实我们是不用套袋的，那么它自然成熟就非常好。那么对于中熟维纳斯这种品种，我们需要尽快套袋，因为我们要保证它在10月初上市。而对于瑞雪苹果，它对果袋的透光性要求极高，那我们就会定制瑞雪的专用化苹果袋，保证它的透光性，保证它的商品力。那么对我们传统的富士，我们会在5月底6月初进行套袋，那么保证它一个苹果再袋时间时长，那么到后期呢，保证它的果面更加干净，商品力更高。这是我们整个套袋呢，其实总结来说，就是根据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特性，我们定制不同的套袋方案和时间点，极大的发挥整个苹果的商品特性。
1: 那来到咱们基地，我们也注意到了品种搭配是很有讲究的，早熟、中熟、晚熟。那么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布局，对于品牌规划、提升市场竞争力等等，有哪些具体的优势？
3: 这个我觉得有三个点吧。第一个是我们解决单一品种它抗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1: 对，
3: 为什么呢？单一品种如果说它的花期是不同的，如果单一品种如果我们出现早期的倒虫寒或者自然自然的气象灾害的时候，那么单一品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不同的品种它的花期是不同的。第二个呢是单一品种如果今年市场这一个品种价格受到市场波动的时候，就会导致整体果园的这个受益情况会减，这个经济效益会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可以拉长销售期，就是我们从八月初我们的嘎拉上市，一直到我们九月底十月初的维纳斯，到十月中旬的瑞雪，到月底的红富士，我们可以实现全年化的销售。第三个呢就是品种化的差异呢，我们可以做到精准销售，就我不同的品种对应不同的销售场景。
1: 那么刘总，我们想知道和过去传统的这个老果园相比，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种植方式最大的突破是什么？而且这样的方式从根本上可以解决哪些种植难题呢？
3: 它最大的优势我觉得是改变了传统的栽植模式。我们原先的栽植模式，我们全国大面积过去，现在全中国的栽植模式，苹果栽植模式主要是以乔化树为主。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园区开的呢是矮化密植栽植模式，这是一种模式上的革新，是苹果产业的一个革新。那这种模式的革新呢，它解决了几个核心点的问题。第一个，矮化密植模式可以早产、分产、稳产，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年栽植，第二年挂果，第三年有产量，第四年就可以达到分产，第四年我们可以保证每亩有6000斤以上的产量。第二个呢，解决标准化的问题。我们的园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栽植很标准化，行距、轴距非常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呢，可以解决什么？一个是机械的标准化配置，第二个呢是技术的标准化落地，第三个核心点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抗自然风险的。那我们的园区都有格架系统、滴水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我们所看到的防爆网系统，包括我们安装的防霜机，整个对果园的抗灾害、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有极大的提升，保证我们的苹果呢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会降低。第四个点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解决劳力的一个问题。一个矮化果园每亩地每年的用工量基本上在25到30个用工，所以说基本上减少人工用工量在一半，那么你的生产成本就降低了。第五个点呢，就是我们这种果园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通风透光非常的好。
1: 是的，
3: 这种模式下呢可以保证苹果的品质是一个稳定的，所以说可以保证到每一颗果子每年有充足的日光啊，保证它有充足的日光，那么它的风味啊、它的口感、它的糖度呢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这是将来苹果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培养，会选拔一些老百姓，培养他的种植技术，培养他的经营理念，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新农人培养计划。那我们这几年也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盈利的一种矮化苹果密植栽培模式，我们觉得这套模式我们推广出去呢是完全可以复制的啊，不管是老百姓有10亩、20亩、30亩或者100亩或者1000亩的基地，完全可以做到建果园你就可以挣钱。这是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个工作。
1: 未来的岁月当中，我们对于品牌的打造，还有果品的不断升级，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新的发展方向呢？
3: 将来我们对于品牌的规划上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握三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核心还是我们品质的，我们源头品质的一个保证。我们想希望让它的这个源头的，让我们的种植技术、我们的苹果品质能够得到一个有效保证，这是你作为品牌销售的一个基础。
1: 对，
3: 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品牌才能做起来。第二个，我们去年在市委市府的支持下，我们筹建了庆阳市苹果智慧风险中心。那么这个智慧风险中心呢，每年的加工风险能力可以达到50000吨。那我们通过这个智慧风险中心的这个运营，可以对苹果进行标准化的分级，那么我们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包装、不同的消费场景。
1: 对，
3: 这样就便于我们将来去做品牌呢，就有的基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做的这个，就是，无论线上、线下还是各种大型的展会上，去不同的去这个去宣传庆阳苹果，曝光庆阳苹果，然后开着这个，开拓更多多元化的一个销售渠道吧，把庆阳苹果这一个品牌打造出去。这个品牌打造出去，将来受益的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一个企业受益，是所有庆阳参与到庆阳苹果种植里面的所有的种植户、经销户、储存户，大家都会去受益。这样大家合力去做这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厚重的黄土原上万亩果园郁郁葱葱，平整的田垄之上片片蔬菜是绿意盎然。从过去单一的耕种到如今多元产业，从粗放经营到科技赋能，如今的西风乡村产业有特色，种植有技术，增收有路径，发展有方向。这里的每一寸田园都蕴藏着对生活的热忱，而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俯身的劳作。西风区的田园里，美好的故事还在慢慢的续写，让我们期待这份蔓延开来的希望生长出累累硕果，岁岁安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2: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1: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3: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4: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1: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
5: 伤害之斩，小过甚好，而叶如川势在必行。
6: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
5: 跟帝国主义列强斗争到底。
1: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7: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8: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9: 好好好。
7: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0: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1: 哎，好，乖孩子。
7: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以实干实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我省将持续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 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整体平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以实干实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甘肃皇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正加紧施工。作为全省首个核准落地的抽水蓄能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1400兆瓦，建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量16.37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85.64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57.6万吨。
3: 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贯通17条主要洞室。输水发电系统三大洞室二层开挖之后全部完成，全体参建人员紧盯节点目标，卯足干劲攻坚克难，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
2: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重点行业支撑有力。永昌县西河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调蓄水池工程是补齐西河灌区蓄水短板、化解区域灌溉用水供需矛盾的重点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各项施工任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解决四大河内水不足、灌区蓄水能力不足的难题，同时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夯实洪山腰镇控制区农业生产基础，为农田灌溉提供稳定的水资源保障，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2: 甘肃新能源版图持续扩容，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5V智慧绿能四水镇独立共享储能项目建设正酣，预计2026年12月并网，建成后年产值可达2.9亿元，年上缴税收4000万元。
5: 项目全日采用了安全高效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具备稳定性强、响应迅速、调控精准等突出优势，可高效效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电力，有效破解赤峰赤光难题，可承担消峰填谷、应急保供、频率调节、电压支撑等多重功能。
2: 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近期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生产领域空白，助力兰州新区培育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6: 首条采线的前工段工艺设备已到场安装50%，所有工艺及工辅设备也将陆续开始安装，预计可在今年10月上旬全面建成，我们的电信产品也将按时投产下线。
2: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眼下，临夏康乐县畜禽产品物流园项目正高效推进，预计9月底全面竣工。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县域畜禽产业冷链物流短板，助力牛羊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7: 现阶段重点推进冷链设备安装、厂区配套硬化、水建桥饰等收尾工作，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县畜禽产业加工物流短板，完善牛羊全产业链桥，助力本地优质畜禽产品走出县城，拓宽市场。
2: 一批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一座座民生工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在陇原大地多点开花，齐头并进，各地正以实打实的项目攻坚成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甘肃台报道。
1: 不靠海不沿边，甘肃却站在了向西开放的前沿。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明确，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拓展与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8: 通道在织网，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运营，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空铁联运等平台体系不断完善，冷链物流、智慧物流、低空物流、保税物流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产业在落地，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东中部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稳步提升，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提速，中亚粮食矿产在甘肃加工增值后运往全国。环境在创优，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深入推进，聚焦政策迭代升级、数字赋能体制、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方面协同发力，包抓联、六必坊等机制全面落实，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加快完善。
9: 决定提出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机制，完善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通道的价值不在过而在流，我们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发力，一批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

0: 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1: 古丝绸之路驼铃悠扬，今日国际班列汽笛长鸣，通道转起来，产业落下来，开放活起来。从甘肃出发走向世界，开放正在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2: 决定提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这为甘肃产业安全提供了战略支撑。决定重点任务还明确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这是将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路径。聚焦通道经济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承接主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引进雏鹰企业、邓铃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推动落地转化增值，构建双向开放产业体系，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1: 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走廊，决定擘画的蓝图正在把甘肃从内陆腹地推向开放前沿，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开放的大门一定越开越大，开放的路子必将越走越宽。甘肃台报道。
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整体平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外汇服务提质增效。
4: 今年以来，我省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推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落地实施，全力支持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和实体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5: 六月末，全省各项贷款余额3.09万亿元，同比增长2.5%。上半年新增各项贷款1039亿元。从头项看，金融五篇大文章，制造业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上半年，全省制造业贷款新增138亿元，同比多增37亿元。
4: 在总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民营企业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等政策工具落地见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小微、消费等领域倾斜，促进信贷结构持续调整优化，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六月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8348亿元，增长11%，增速同比提升4.9个百分点，精准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金融活水同时精准滴灌消费领域，通过乐享消费拢金相伴专项行动，向银行机构推送企业名单，上半年新增授信126亿元，投放贷款57亿元。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上半年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18%，同比下降0.17个百分点。甘肃台报道。7月28号，我省首个省属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甘肃电投集团紫金玉能大模型正式发布上线。该大模型可支撑千亿级参数规模的模型微调训练与高性能推理，兼容多款主流多模态大模型，打通了研发、部署、应用全流程。
6: 具有两大关键子模型，一呢是区域气象大模型，融合各类气象数据，让气象预测更精、更快、更准。第二呢是视觉大模型，可以快速嵌入各业务板块，彻底降低能源行业 AI 的落地门槛。
7: 华为和甘肃电投的战略合作啊，是咱们电力行业和 AI 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双方已经在5个大场景取得了很好的实际应用的效果。光伏厂站的智慧巡检呢，大幅提升了效率；风光功率预测啊，提升了我们的销纳；电力交易辅助决策啊，提升了交易的收益；智慧办公呢，提升了我们整个组织运作的质量和效率。
4: 近年来，我省立足能源资源和算力禀赋双重优势，一方面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构建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另一方面高水平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为算力产业提供充足绿色能源支撑。
8: 紫金玉能大模型的成功发布，从零到一，今天迈出了关键一步， 真正实现了场景落地、产业赋能，为行业探索出了一条以绿电支持算力、以算力赋能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正逐步向装备制造、智慧农业、文旅服务等多领域延伸，一批人工智能加标杆项目加速涌现。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发电装机累计达8215.6万千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能算力规模达16.8万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3.5%，数智融合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0: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时期，我省各地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企业停工避险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陇南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抓紧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区域群众开展紧急转移安置。截至8月1号7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受威胁群众2.7万余人，其中紧急避险转移7089户，18134人。
9: 锦丁全镇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25座尾矿库，严格落实各专班工作机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本轮降水以来，累计出动巡查人员280人次，排查整治隐患19条，全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4户，139人，全部妥善安置。
1: 目前，陇南市防汛应急响应仍在持续，各地各部门持续强化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排险与24小时应急值守，全力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发生。受强降雨影响，天水市部分县区乡镇出现地质灾害隐患，各乡镇通过开展隐患排查、入户劝导、群众转移、集中安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接到暴雨预警通知，我们立刻组织村两位干部、镇干部转移我们地质灾害点5户17人到安置点。
11: 政府把我安排得好了，吃啥的方便，吃喝啥都有。
1: 酒泉阿克塞县统筹交通、应急管理、公安交警及乡镇各村力量，全力开展雨后清淤保洁、道路排涝保通工作，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12: 恢复道路干净通畅，保障村民日常出行安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巡查沟渠道路，做好防汛防范工作。
1: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平凉市督促企业做好汛期排水、边坡防护、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工作，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事故。张掖市常态化对黑河沿岸戏水群众进行劝导，为群众平安度夏保驾护航。
13: 每天抽调一组特警队员，专门对沿岸进行巡逻，相运无人机大面积排查，发现群众戏水，当即前往现场柔性劝导，向群众说明安全隐患，帮助群众安全撤离。
1: 甘肃台报道。
3: 持续强降水导致甘肃境内地质灾害风险升级。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8月1号，由新疆乌鲁木齐始发的直136、直294、直180次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临时折返，2232名旅客滞留天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部门协同发力，快速有序暖心安置滞留旅客。
1: 行程突然中断，滞留旅客面临未知等待。天水市迅速组建应急服务体系，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志愿者驻守天水火车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信息摸排，动态调整处置方案。
14: 负责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以及困难群众的帮扶，比如说运送行李以及看管小孩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15: 志愿者把我们那个退票了，给找到住宿的地方了，感到温暖，十分感谢。
1: 全程响应转运提速，天水市紧急调集大巴、公交等80台车辆组建转运车队，开通天水火车站至天水南站免费接驳专线，分批次错峰转运，快速分流滞留旅客。
16: 我们已经转运了2趟列车，累计转运旅客1662人次。第三趟列车已经进站，我们所有的运力已经全部集结到位，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1: 与此同时，天水市商务部门快速联动，统筹57家酒店开放1608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滞留旅客。各酒店24小时专人值守。
17: 接到通知之后呢，我们提前准备好水果、泡面、火腿肠、矿泉水等物资，按照需求呢妥善安排客房，抚慰客人的情绪，并给予关怀，保障客人入住期间的一切需求。
18: 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1: 3趟列车，2000旅客，80台应急运力，57家酒店，1600多间客房迅速调度到位，检验了一座城市的治理效能，也成了旅客心中温暖的记忆。
19: 天水安排得很好，对我们很热情，工作人员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退票，帮我们解决了住宿问题，非常满意，非常满意。你们天水人很热情，
20: 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各部门联动运转起来，工作效率十分有效。
1: 甘肃台报道。
4: 兰州新区以精准政策、贴心服务、优质平台为抓手，全方位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助力青年人才扎根新区，逐梦成长。
21: 25岁的高帅岭毕业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毕业前他关注到新区创业就业扶持政策，主动入驻兰州新区众创空间这一中小微企业孵化平台，计划创办便民服务和学龄儿童课后托管。创业初期，他的团队面临资金短缺、场地紧缺、经验不足等困境。
22: 落地之后，我们从营业执照的办理啊、财税咨询啊，包括各项政策的扶持，一直在全程的一对一的对他进行辅导跟踪。
21: 依托孵化平台的创业政策扶持，高帅岭成功打造达图时刻青少年素质成长中心，构建起智慧托管、素质拓展、个性化学习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托管服务体系。如今，公司已在兰州新区布局1家总公司、3家分公司，吸纳了18名高校毕业生就业。
23: 兰州新区对我这边的扶持是非常大的，比如说5000块钱的一个大学生创业补贴，还有对小微企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3到10万，还有的话就是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有那个1500的社保返还，还有温岗返还之类的，还有一些各种资金的一些补贴，比如说贴息贷款之类的。
21: 今年初，兰州新区发布惠企利民就业创业政策清单，内容涵盖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等21项内容。在创业就业政策带动下，高帅岭的公司获评兰州新区营商环境体验官。
24: 除了给钱给地，我们更注重赋能增效，一是推行保姆式代办，二是建立了月度走访的机制，三是强化能力提升，每月开展2期创业大讲堂，手把手教财税、路演和风险防控。
21: 甘肃台报道。
3: 民勤县公安局以生态警务工作体系为抓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护航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25: 夏日炎炎，民勤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局民警巡查发现，辖区的百亩枸杞田周围违规架设了细密粘鸟网，网上粘满了麻雀等鸟类。
26: 你看，像前面那个联网都拆完了，这种就是原始的这种，像这个麻雀飞到这个联网上面就跑不了了。价值。
25: 枸杞种植户承认，设置粘网是为了防止麻雀糟蹋成熟的枸杞。民警给种植户讲解了这类粘网对动物和生态的破坏，在野生动物物种鉴定完成后，将正式立案查处。
26: 你们拉的这个联网，这个是属于禁用的方法，随意捕杀，这个是违法甚至犯罪的。听起来事情不大，但是触碰到了我们法律的底线。我们打击一个，我们警示一片，动员我们全民来重视生态，保护生态。
25: 常态化巡护巡查全链条线索流转，生态警长、生态警员模式的运行，让全体民辅警都成为生态安全的守护者，生态相关的线索案件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前不久，蔡旗派出所民警就在巡查中发现有农田防护林被滥伐。
27: 我们开查以后，这有数目有90棵，发个测量它处于这个20到50厘米之间，数年就有20-30年了。这是行为就是滥伐行为。
25: 现场大大小小的伐根清晰可见，近百棵农田防护林木被滥伐，活栎木蓄积超27立方米。固定证据后，

0: 公安机关依法对嫌疑人立案。
1: 作为一名生态警长，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保护好民情的每一棵树木，保护好民情的山山水水，
0: 守住绿色，护卫生态。目前我省生态警务机制建设已全面启动，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全省公安机关将以精准履职、多元共治的实干担当，共同提升生态安全共治合力。甘肃台报道。
2: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3: 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建设产业职工职业技能邀请赛在兰州举行。来自西北五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36名技术骨干开展技术比武，展现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与职业风采。
4: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7月29号，我省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审核通过总金额突破1元大关，达1.07亿元，完成报废更新营运车辆2191辆，推动营运车辆迭代升级，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全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工作暨安全作业培训视频会议在兰州召开。省住建厅会同省直相关部门部署各领域有限空间安全防范重点任务，并同步开展了业务培训。
0: 近日，兰州大学举办华为升腾开发者训练营，90余名学子将系统学习 AI 基础、CNN 算子开发及大模型应用等前沿技术，在国产算力平台上开展实战操练，旨在深化校企协同，助力兰大培养西部 AI 创新人才。
5: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8: 1班有35人，
9: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10: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7: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11: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12: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7: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3: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7: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14: The rule of law.
15: The rule of law.
14: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6: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 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7: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

0: 变，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2: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3: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钟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4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哒哒滴，他不如改成哒滴哒，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1: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教务处那

0: 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肖永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肖永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1: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0: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1: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峰。蒲峰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很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1: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祺、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0: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1: 他们倾尽一生

0: 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1: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谁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生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这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

0: 第二壶。那我父亲说，这个第一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地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2: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2: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3: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2: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0: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

0: 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六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之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庆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4: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是更加具交响性。
5: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开门，快一点！哎，
1: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也说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3: 是。
0: 你们去那儿，找我来。
2: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不快滚出去。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1: 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
0: 你说什么？
1: 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
0: 你是怎么？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0: 是。
1: 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了。
0: 你是怎么猜到的？
1: 猜到什么？你是贼？
0: 嗯。
1: 首先，大厅里挂着耶稣像和十字架，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得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
0: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
1: 不光这些，还想听吗？
0: 还有别的。
1: 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父长大，你师父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的是里槐、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

0: 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马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1: 你不是人，是赌神菩萨下凡。
0: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1: 好看。

0: 你的食中两指间结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排碾排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玩剩下的。
1: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0: 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物字。
1: 你是青帮？
0: 你能听懂切口？
1: 是师父教我的。你是木字辈的老大？
0: 看来你师父在帮。
1: 不，我师父的师父，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字辈。
0: 哦，那是我孙子。
1: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木字辈的老前辈。我师父是和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
0: 我看也是。
1: 你这是做什么？
0: 付钱啊。
1: 主人不在家。
0: 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
1: 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不就是为了钱吗？
0: 知道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因为青帮有十条帮规，第四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
1: 你要走吗？
0: 不走干什么？等主人回来。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呢？
1: 我叫小锦弟。
0: 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了，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1: 你。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0: 钟鼎明？
1: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0: 哦，为什么？
1: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0: 哦，他在监狱里？
1: 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十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
1: 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
0: 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1: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
2: 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他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2: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
0: 是啊，怪就怪在这里。
2: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
3: 怎么样，还喝什么？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
2: 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五六支，匕首十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
3: 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
2: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
3: 彼此彼此。
2: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的逃出监狱。
3: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出大事。
2: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3: 越狱的事登报了，
2: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

0: 我们已经找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职业秘密。哈哈哈，
1: 我明白，告诉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好吧，说正经的。
2: 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工作起来更加困难。
0: 有什么好办法？我非常了解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从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
1: 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我支持你。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南疆西路，七十弄二号。
0: 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1: 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目标过于明显，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去，而后再慢慢的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有些道理。离小都会歌舞厅不远的六十五弄九号，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0: 非常好，
1: 放手干吧。嗯。

0: 老丁啊，
1: 哎，
0: 一号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0: 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
1: 是，我立刻去办。
0: 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
1: 早起听广播说，昨夜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
0: 哦，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
0: 杜马还没有到？
2: 还没有。
0: 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
3: 这一次例外。
0: 哦，
3: 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0: 抓捕逃犯？
3: 是啊。
0: 什么逃犯？
3: 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
0: 哦，有这种事？
3: 嗯，你快看看。
0: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
3: 嗯，
0: 燕双鹰是金九龄的门生，那就是戊字辈。
3: 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别说戊字辈，就是绝字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20个了。
0: 嗯，戊字与水果月笙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
3: 嗯，哦。这家伙打伤了2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
4: 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
1: 是是是。
4: 哎，老丁啊，你去吧。
1: 哎，好。
0: 杜马
3: 啊，
0: 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3: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得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
0: 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
3: 嗯，
0: 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窜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20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怎么办。
3: 别看这小小的银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
5: 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3: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
0: 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掉了，也解决不了问题。
5: 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
0: 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杜马
3: 啊，
0: 这次假钞模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模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了。
3: 哎，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
0: 已经几天过去了， 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3: 那社长的意思是，
0: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木板的下落。
3: 是。

0: 请问你喝点什么？
1: 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
0: 晚六时。
1: 啤酒。
0: 请稍后。

0: 那个女人是歌舞厅的。
1: 啊、哦，是啊。
0: 她叫什么名字？
1: 啊，先生，我劝您别打她的主意。
0: 为什么？
1: 哦，她是这间歌舞厅老板马先生的女朋友。这位马先生啊，是个有背景的人物，不太好惹。哎呦，哎呦，先生，谢谢，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0: 还有什么有关这个女人的，再跟我说说。
1: 哦，好好好，这个女的呀、啊，叫橘子，是小都会舞厅舞女们的头，是附近啊出了名的泼妇，能打能骂。她傍上了这儿的老板马志成，听说这个马老板是青帮大哥，很不好惹。
0: 哦，是这样
1: 啊。啊，哎，哎呦，橘子小姐，
2: 小赵，
1: 哎哎，
2: 给我杯咖啡，要浓的，不加糖。
1: 好嘞，马上就来。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1: 老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结账。
2: 不用结了，快走吧。
1: 先生，你这是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鹅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100元订购，再送5罐之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
4: 仅需90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
3: 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鹅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便宜100元订购，再送5罐，只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2: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7: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

0: 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使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

0: 荡尽下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2: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2: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

0: 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1: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4: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4: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4: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4: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4: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0: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值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现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现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 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0: 鲜现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0: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现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鲜现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0: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7: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这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老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哎，结账。
1: 不用结了，快走吧。
0: 先生，你这是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是的，怎么样？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
1: 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
0: 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哎呀！你，哎，这，哎。

0: 你在说什么？
1: 我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你同意我说的吗？
0: 同意。

0: 喂，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啊！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出来 先生，这个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的挑。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就闲了下来。嗯，先生啊，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真心想租啊，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哎，就20块钱。
1: 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好，哎，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啊，
2: 阿婆，这样我先租一年。
1: 1年啊，先生不用这么多的，
2: 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哦，
1: 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哎，帮你满意的啊。
2: 哎，阿婆，
0: 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
2: 阿婆。
1: 我没有反悔，
2: 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哦，
0: 这里是南江西路68号，顶昌里。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2: 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
0: 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0: 这位小兄弟，好手气啊！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再陪大哥玩。小妖，来，快筹码。
1: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这是什么意思啊？请诸位上眼。
2: 少了一个花色，这是花色吧？那这么数，花色吧？啊！这副牌里每个十以上的花色都少了一张，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
0: 最大的就是四，这不是数吗？天，
2: 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呢？肯定是作弊啊！肯定是作弊！
0: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
3: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好了，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
3: 架起来！
4: 哎，你这怎么回事？
0: 同花顺就是这么来的。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吧，我下次不敢了。

0: 哎呀，现在想起求饶来了，
1: 晚了。
2: 大人不计小人过，你们饶了兄弟吧，都是他让我来的。他的小姐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到你们这来捞一票，我当然就答应了他。
0: 哎呀，说，是谁让你来的？
3: 是我自己要来的。
4: 臭婊子，我再问你一遍，是谁让你来的？
3: 真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4: 我知道，是小都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对吧？知道，
2: 老大，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
0: 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一命。
2: 他是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事之后给他300块大洋。
0: 好，
4: 好极了。这个鸭屎臭，给我听好！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扒了你的皮！我滚！臭娘们，死到临头了，知道害怕了。这些话刚才你为什么不说？你准备死吧！诸位，
5: 算过人，
0: 不好意思啊，吓到各位了啊。大家继续玩吧，
5: 接着玩，
0: 走。
3: 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6: 等等，
5: 这是谁？
7: 不知道，不知道。
0: 这位兄弟，是跟我说话吗？
6: 放开他。
0: 你说什么？
6: 我让你放开他。
0: 哎，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
6: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怎么样？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6: 不客气，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的，敢不敢和我赌两把？
0: 就你，你也配？
6: 我不配。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儿说说。

0: 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开赌场的不作弊，就赚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吗？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
1: 竟然有
2: 这记号！
0: 这张
3: 记号呢？
0: 草花九。
1: 好，这是草花九，这有记号啊！
0: 这张红桃沟。哎呦，这张红桃四，
1: 真是红桃四，
3: 是啊，
4: 正气啊！
5: 我来跳一张，你能说对吗？
3: 这是正气，
6: 哎呀，真是骗人的！哎，你看那棒子抽的，看那棒子抽的像啊！
1: 大家都看到了啊！
7: 看到了，
8: 看到了！
1: 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张牌是红桃五啊！
9: 真是黑了心了，
10: 是给他做记号。
1: 这是黑心的赌场，什么地方啊？不能来呀、啊！
10: 就是、啊，
0: 刚刚这有人说别人说，可自己做的事呢？说什么？
10: 说的真是黑的心
11: 啊！一定是十赌九骗。
10: 是
11: 啊，
9: 你他娘找死！
0: 是没有做过手脚的。
10: 哼，快一点的。
0: 怎么样？
10: 过来了，
6: 西康这边就是山
0: 寨。打不上来了吧？你们相信吗？想治几点，他就会出几点。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出什么。

0: 老大，现在想起求饶来，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哎呀，我就站在这儿。本来你有机会的，可你却说我不配合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想什么？郑大熊猫是吗？
1: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你说什么？让我放过你？别打了，老大，
2: 我凭什么放过你？
1: 老大，只要你放过我，要什么都行啊！
3: 哟，刚刚这小男耍狠呐，现在就怂了。
0: 是啊，
1: 这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0: 可不是吗？
4: 各位。
0: 这怎么？我和这个兄弟啊，谈点正事儿。今天营业就到这儿了，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一炉香烟往上升，
1: 三老四少坐堂中，
0: 弟子上香把祖请，
1: 迎来祖师潘乾翁，
0: 二炉香烟举在空，
1: 三老四少喜盈盈，
0: 师长迎来上面坐，
1: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0: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
1: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0: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1: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贵师尊姓啊？
0: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龄。
1: 那大哥贵姓啊？
0: 在家姓燕，出门姓潘。哎
1: 呦，物字辈大哥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0: 好了，你排行第几啊？
1: 小弟头顶绝字，脚踏万字，怀抱青字。哦，
0: 原来你是青字辈，你老头子是谁啊？
1: 是绝字辈的任逍遥。
0: 任逍遥？没听说过。
1: 哦，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
0: 哦，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
1: 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七十栋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
0: 他的靠山是谁？
1: 这个就不知道了。
0: 你继续说吧。
1: 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今天你也都看见了。
0: 哦，是这样。小金弟
2: 啊，
0: 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
2: 哎，我说，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
1: 哎，可刚才那个男的说是你让他来的。
0: 你上当了，曾阿四是小锦弟的师父，他才是挑头。
1: 便宜那个王八蛋。
0: 马志成欺负你们， 你们就打算这样忍下去了？
1: 现在的形势不像从前，共产党禁止赌博，他们进城以后封了好几家大的赌场，你说我们这些小厂子也是朝不保夕，有今儿没明儿，谁还敢惹事儿啊？再说他马志成家大业大，我们打又打不过，不忍怎么办呀？
0: 我早就听说这个王八蛋不仗义，经常对咱们青帮兄弟们下手。这次我从南市监狱里逃出来，就是要会会这个王八蛋。

0: 大哥，感情，爹，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的那位，
0: 青帮物资辈大哥。哎呦，
2: 是他呀！
3: 真的是他！
4: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1: 报上说那位物资辈大哥叫叶双英。
0: 对，
1: 不错，我就是燕双英。哎呀，
0: 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
1: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老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0: 对，是，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
1: 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5: 是，
6: 大哥，
5: 跟了您了，
6: 跟您了。
0: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1: 哎呀，不瞒您说啊，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0: 对，是，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1: 这不，大哥，
0: 什么这那。
7: 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哎，好，大哥，拜，大哥。哦，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已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
8: 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9: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10: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7: 他不畏天，不畏地，不畏是不畏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1: 我们的冰川学研究，中国的冰川学研究也是发源于祁连山。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0: 是的，我又来了。
2: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3: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2: 对，
3: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会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2: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3: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2: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3: 是
2: 这地方
3: 薄荷城。
2: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福和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0: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2: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3: 沙茶酱。
0: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3: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2: 咖喱鹅肉馅。
3: 鹅肉。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这个有意思。好吃。
2: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3: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2: 对。啊，
3: 就是这么说吧，这是汕头的洋气。

0: 哎，绝对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
1: 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0: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说到调味的功夫，潮汕厨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高升，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粿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啊，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来，我先拍张照。好，
3: 手机
4: 好，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3: 来来来，
4: 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4: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3: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4: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

0: 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1: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食客吃饭的姿势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地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2: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0: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3: 老板，加肉，
2: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这个很爽，
0: 很豪气，在这这样吃。
1: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那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嗯嗯，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嗯，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嗯，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嗯，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嗯，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豪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

0: 魂搭配。
1: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蚝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就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两三个小时。
2: 一个猪脚饭，一碗蚝饮，
1: 同时上来，对。
2: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1: 是，
2: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1: 对，
2: 很鲜，
1: 很鲜啊，嗯，
2: 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嗯，
1: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2: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番茄汁的那个茄汁啊。大概17世纪的时候，闽南潮汕人闯南洋，嗯，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1: 原材料，
2: 原材料，嗯，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嗯，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1: 您可以试一试。
2: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2: 那还是鱼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1: 很奇妙。
2: 这是一个事故。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4: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1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5: 好吃，好吃，好吃，
2: 好吃啊！
5: 真的搞，
2: 谢谢。
5: 真的搞，又吃真的搞。
2: 我来帮你摘一个。
5: 又放鸡了。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好
3: 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4: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4: 就是 tea。
2: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

0: 的
1: 这边普遍
0: 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0: 都是电炉了嘛，
1: 对。
2: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0: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
0: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我到新加坡的这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3: 对。
0: 我才知道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3: 是是是。
0: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4: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5: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整个年轻啊，整三年啊，记得来过。
4: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0: 菱芹，
1: 菱芹，
0: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7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7月半，
0: 对，
1: 7月半到8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6: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吃一下，对。
6: 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6: 很甜。
2: 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0: 华侨带回来。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她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2: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4: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5: 也将各位呢，写下这来年轻。
7: 我现在还是爱吃马来西亚。
5: 别找了，年
7: 轻。
0: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
0: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是吧？不可闻，
1: 对，
0: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0: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0: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1: 对，
0: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1: 了。对。
4: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节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6: 徐老师，对，再来一张啊。

0: 哎，好。嗯，
1: 好。
0: 我发给你。
1: 摄影大师拍的。
0: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1: 是，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嗯，啊，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嗯，啊，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0: 血脉，
1: 哎，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2: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3: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2: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

0: 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
2: 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
1: 哎，太好吃了。
2: 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3: 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乔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10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乔本老师。 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有什么不妥？有什么是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记住，10分钟以后一定要把高寒带到实验室。准备去吧。
1: 是。
2: 走吧。
3: 下次再找他算账吧。
1: 走。
4: 哎，看见了吗？咱们的专车在那儿呢，走。等着。真是太巧了，我们来的正是时候。要再晚来一步啊，高寒妹妹就真成了马路的。
1: 就别那么多废话了，咱们赶紧走吧。
2: 哎，云飞。嗯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什么事儿？
2: 我们回去抓桥本，把他一起带走。啊！我被抓进来这些天，一直在观察这个基地。离开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这台绿水车。如果今天就这么走了，以后想抓桥本就难了。
1: 你听我说啊，刚才你也看见了，桥本的身边有那么多的鬼子，咱们怎么可能把他给安全的劫走呢？
2: 有办法的，你们刚才没听见吗？
4: 乔本说要拿我做实验，10分钟后，他们就会去牢房把我押到实验室，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4: 妹妹，你的意思是？
2: 送回牢房，趁着他们带我去实验室的机会，抓住乔本。
4: 怎么样？马云飞，到底怎么办？你倒给个话呀！

0: 没时间了，一会儿桥本到了牢房里发现高寒不见了，到时候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1: 就是，你别犹豫了，没时间了，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抓桥本就难了。
2: 行，这回听高寒的，走。

0: 教授，怎么样？已经准备好了，教授。冈本，
1: 在。
0: 你进行的怎么样？
1: 老师，给高寒准备的血清已经准备好了。
0: 好。你和福山去把高寒带进来，马上开始实验吧。
1: 是。

0: 把门打开。
1: 是。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混蛋，
1: 不停。老师，三号马路的怎么还没带来？
2: 他们应该快回来了。
1: 混蛋，都过5分钟了，冈本这个混蛋不知道时间，对这个实验很关键吗？快去把三号马路的带来。
3: 是。

0: 站住！
1: 站住！
2: 这是乔本老师要的马路的，
0: 请出示证件。
2: 嗯，给。
0: 过去吧。
2: 嗯，走。

0: 真是完美的马路达呀，在你身上进行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拜托了。
1: 哎，
0: 你们两个快把他绑到手术台上，我要进行实验了。
2: 是。
3: 嗯。
0: 关门干什么？还不快动手。
3: 是。

0: 我们要把妹妹带我们来停尸房干什么呀？
1: 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只有把桥本混在尸体里，才可能把她带出去。
1: 好办法。
0: 王云飞，去拿个尸袋。
2: 好。
0: 何剑，去搬尸体。
1: 为什么让我搬尸体啊？
2: 别磨磨唧唧的，快点吃。

0: 我们先去搬几个核箭，再去搬几个。嗯，好。行了，放车上。
1: 好。
0: 好了，走吧。
1: 嗯，走。

0: 警卫呢？警卫，警卫，
1: 是不是偷懒跑什么地方抽烟去了？
0: 一会儿我要单独审问这个女犯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明白吗？
2: 明白。

小姐，你不要害怕，你一进来我就很替你担心。那个桥本教授，他就是个杀人狂，但是你不要怕，只要你乖乖地听我的话啊，我保证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走出去。小姐，怎么不说话？你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混蛋！

0: 咱这招还真灵，你看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敢找麻烦。
1: 知道就好了，这招啊连我都没想到，以后你学着点。
2: 站住。
1: 嗯，
2: 这是什么？
0: 报告，这些是马路大的尸体，我们推到那边去焚烧。
2: 焚尸炉在那边，你们怎么去那儿？
1: 哦，我们是新来的，地方还不太熟悉。哦，我们去那边。
0: 走。
2: 等一下。
1: 嗯。
0: 啊。
2: 我要检查。
0: 邵总，这些马路大全都是感染过病毒的，很危险。
1: 是的，

0: 冲出去拍你应该，
1: 对。哎，没看出来啊，你什么时候那么勇敢？
0: 还不是为了高寒吗？她虽然是你媳妇儿，但也是我妹妹，我这个哥哥总不能白当啊！
1: 你少在这废话，你还有几发子弹？
2: 快快快，这边！
1: 还有两发。
2: 过来，这边！
1: 高寒，拿着。跟你说啊，外边这么多鬼子，咱们现在出去肯定是个死。
0: 那也不能这么待着呀，你赶紧想办法。
1: 别着急，我想想。
2: 我有办法。什么办法？
3: 这边，在这儿呢。
2: 我一个人出去，把他们引开。
0: 那怎么行？
1: 有我们两个人在，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呢？哎呀，
2: 你听我说。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两个进来，只要我出去，他们抓到我就不会再搜查。
3: 快进去，快点！
1: 你这算什么办法呀？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让鬼子把你给抓回去呢？哎，
2: 放心吧，我现在是桥本的试验品。
1: 我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他们不会轻易伤害我的。
2: 只要你们两个安全出去，以后再找机会回来救我。
1: 这办法不行，我不同意。别说了，也别争了，让我好好想想。我就不信出不去。
2: 云飞，只能这样了。
1: 高寒，高寒，
2: 放开你！没时间了。
1: 你不能出去，
2: 必须听我的。
1: 高寒妹妹，你这样确实不行。
4: 高寒，高寒，
1: 高寒，
4: 过来这边。

0: 你干啥呢？
1: 你怎么不关门啊？
2: 啊？
0: 哦，哎，我问你话呢，高寒呢？没救出来啊？
1: 救出来了，后来又回去抓桥本，被鬼子发现了。这高寒为了救我们两个，主动暴露自己，结果又被鬼子抓回去了。我在想办法。
0: 哎，马云飞，
2: 哎，博士，你想想办法。一定得想办法，我们得把高寒救出来。
0: 长官，就是他。

0: 高寒小姐，你们五号特工组的人果然不简单。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劫绿水车进来的两个人，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马云飞跟何坚。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我不会告诉你的。
1: 我真想知道，像高寒小姐，你这样的身体，是否能够经得住这里的刑具？
0: 少废话，有什么你就尽管使出来。
1: 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种折磨，没有人承受得了。 对了，高寒小姐，其实我是一个怜香惜玉的人，我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告诉我，马云飞他们到底在哪儿？
0: 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得逞。

0: 那云飞他们到底在哪？
1: 再来，
2: 是。

0: 这乔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希望你别来打扰我的工作。我要从这个人身上找出五号特工的线索。
1: 什么五号特工、六号特工？我只知道，他现在是唯一的马路党，你们谁也不能伤害他。
0: 带走，
2: 慢着。
0: 教本教授，如果他当了你的马路党，我想他就一定会死。所以我希望，等我抓到了五号特工组之后，再把他交给你。抓几个特工，对帝国有什么用？我的实验一旦成功，我们的圣战就会胜利，所有的国家都会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脚下。他。 唯一的马路党，只要有了他，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
2: 乔本教授，如果你要坚持带他走，我现在就打死你。
3: 中村君，如果你不让我在他身上做实验，也可以。 但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很快就会失效，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选择：谁会成为马路党？是他，还是我？
2: 是吗？那你就试试看，来。
4: 老师，不要！
5: 中村君，我求你了。
4: 教授是伟大的科学家，帝国不能没有教授。拜托了，
5: 中村君，如果他有什么闪失，你我都难辞其咎啊！拜托了。

0: 我可以让你带他走，但你必须保证他活着，别怪我不客气。可以。
1: 哼，啊，哼哼，带走，
2: 是。

0: 你的身体里有一个富有弹性的肌肉，多好的满载啊！
1: 变态！
0: 高寒小姐，你不要紧张。我选择在你身上做这个实验，你会感谢我的。

0: 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我会以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的病毒。到那个时候啊，全世界的人都会记住你呀！啊，来！
1: 你放开！你这个杀人狂！放开我！
0: 不要紧张，高寒小姐，
1: 你是个魔鬼！ 你这个杀人狂，放开！

0: 现在怎么办？
1: 这样，你去看看高寒那边有什么情况，如果有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2: 是。
1: 桥本多森，你别得意的太早。

0: 他现在怎么样？五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
1: 嗯，
0: 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我们的实验。
2: 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0: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吗？不听信。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个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你老爸，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2: 别玩手机了，下。
7: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好，来，老爸。
9: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
5: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2: 爸，哎，走走走，
13: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0: 露水，你走了那个啊？
1: 妈妈，
2: 你爸来啦！
3: 哈哈哈哈哈！

他现在怎么样？五个小时过去了，情况非常稳定。按照我的推断，现在病毒已经进入他的各个器官。这么说，在他的体内已经产生了抗体。没错，再过几个小时，等他苏醒过来。 我们的实验就成功了。没想到花了这么长时间，今天终于有希望了。也多亏了这个女人啊。是啊，她身体条件非常好，才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啊。看来以前的失败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 那些马路大的身体状况太差了。老师，您说的非常正确。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了。这就是科学，偶然便必然。我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你在这儿好好看着他。是。

0: 校长，这样做行吗？好的，好的。是，学生明白，学生马上就去安排。
1: 戴老板，您找我？五号那边有消息了吗？还没有。怎么搞的？
0: 都已经3天时间了，按计划应该已经把桥本带回来了。我也正为这事着急呢，接头的人说一直没有联系上。我刚刚得到消息，万县的疫情越来越严重，马上就要扩散到重庆了。委员长的意思是要马上封锁万县。
1: 投掷燃烧弹，彻底销毁全部病源，不能让疫情蔓延到重庆啊！什么？那万县24万百姓不就……
0: 哎呀，现在啊，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1: 你快去准备吧。戴老板，您能不能？
0: 您能不能，您再给我3天的时间，我亲自去趟夏家梁。如果带不回桥本，您再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来不及了，戴老板，我们不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呐。好，这个雷我替你顶。记住，你只有3天的时间。 万县的百姓就靠你了。
1: 我知道，不成功变成人。3年之后，如果带不回桥本，我与万县的百姓共存亡。
0: 好。

0: 报告老师，报告了，三号马路塔快不行了。
1: 什么？让开！
0: 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号马路塔突然心律衰竭。什么？心律衰竭？怎么会这样？以前的马路塔都能扛过10个小时，他身体这么好，怎么可能扛不过8个小时呢？到底为什么？
2: 学生也不知道为什么，10分钟之前还一切挺正常的，突然就……
0: 快，再给他注射10毫升的强心剂。
3: 是。

0: 你有把握吗？你不是说他不会死吗？全完了，全完了，完了！找不着马云飞，你让我的计划怎么实施？嗯，
1: 周存，不要这样对老师。
0: 会死呢？不对，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要把它找出来。我的实验马上就要成功了，不能让我的实验终止。我需要马路达，现在我需要马路达。啊，你是马路达吗？你是吗？啊，我需要马路达。
2: 乔本教授，
0: 金朗静一点。
2: 我要马路达，马路达，
0: 乔本教授，金朗静一点。我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放下，别胡来，老师。老师，你怎么用自己的身体做实验呢？我的实验一定会成功的，我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 我就是马路达，马路达，老师，老师，马路达，给我拖出去！是，我就是马路达，我就是马路达，我的实验会成功的，我的实验会成功的，会成功，我就是马路达。
3: 抓到五号特工组的线索断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从活人身上得不到的东西就要从死人身上得到。
4: 中村君，您的意思是？

0: 嗯，
1: 长城吧，咱们这么多大风大浪都过来了，你也别太担心了。
0: 嗯。哎，侯坚呢？
1: 我让他去打探消息了。饿了吧？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0: 这么急找我来什么事儿？你们有个同伴牺牲了。牺牲了？嗯，谁呀？高寒。什么？你确定牺牲的人是高寒？确定。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鬼子拿高寒做活体实验，在他身上注射了病毒。 就在今天早上，他牺牲了。
1: 尸体在哪儿？
0: 鬼子正把他拉到郊外去埋。
2: 何进。

0: 兄弟，兄弟，我跟他们拼了！
1: 何
0: 杰，
1: 回来！高海已经死了，你不能再去拼命了。你别忘了，你本来下家良的任务，要替高海完成这个任务。

0: 是不是五号的某族人？
1: 不是，但是我相信五号的公主马上就会到。

0: 郝建，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了？
1: 都怪你，
0: 啊？
1: 都怪你！
0: 哎，哎，郝建，
1: 我打死你！
0: 郝建，
1: 你
0: 疯了！郝建，
1: 我打死你！
0: 郝建，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说呀，出什么事了？
1: 高寒死了。
0: 你说什么？
1: 我亲眼看见他，高寒死了。
0: 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何坚，给我说清楚。
1: 咱们用高寒做马路的，用他做实验，把他活活害死了。现在就推我成

0: 郝谦，胆小鬼！
1: 郝谦，怎么了？
0: 不行，狗儿死了！
1: 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0: 云飞，他真的会来吗？
1: 我很了解他们这些中国人，他们不会丢下自己同伴的尸体不管。况且，马云飞和高寒，他们俩是一对恋人。耐心点，窦边军。马云飞，我就不信你这次能沉得住气。

0: 云飞，你去哪儿？
1: 我去看看高寒。
0: 别冲动，这么去肯定是送死。
1: 这我知道，但我一定要去，我必须见他一面。高寒等着我呢。

背你回去。

被震晕了，应该没事儿。

基地。

真是太好了，您总算是醒过来了。您知道吗？你已经昏迷了整整一天了。

0: 教授，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三号马鲁达他又活过来了。
1: 活过来了？
0: 对。
1: 在哪儿？
0: 已经送到实验室抢救去了。
1: 哦，哎呀，太好了。让开。哎，
2: 老师，老师，您的衣服鞋。
0: 您慢点。
1: 情况怎么样？
3: 心率、血压都正常。
1: 啊，太好了！真是没想到啊，真是个意外啊，可以说是奇迹啊！啊，冈本，
0: 到，
1: 马上给他注射营养针，让他好好休息，尽快让他恢复体力，好进行下一阶段实验。
0: 是。嗯。

0: 生病了吗？
1: 阿姨没事。你叫什么名字？
0: 二丫。
1: 二丫？
0: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一个叔叔带我来这儿的，他说我病了，只要我肯听话，他就会给我打针，我好了就能见我爹了。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让我一定要听话，他说我不打针就会死，我要是死了就见不着我爹了，我爹会伤心的。
1: 没事，二丫最乖了。
0: 啊，对了，叔叔还给了我好多好多好吃的呢，我还喝过牛奶了呢。啊，那还剩了一点，阿姨，我去给你拿。
2: 太好了，没想到这个女人的生命力这么旺盛，竟然这么快就活过来了。在进行过的活体实验当中，这也算是一个天大的奇迹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3号和4号马路的血样都抽取了吧？
3: 都抽了，血样报告马上出来。
2: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3: 是，
2: 我已经给4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3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4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4号

0: 在这个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
1: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什么？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0: 其实我很害怕。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2: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我父亲生病了，
1: 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哎。 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 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0: 我送您去吧。
1: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君君。
1: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0: 这也是那些碌碌无为的庸才们永远无法理解的。那个三号和四号马路达血氧都抽取了吧？
1: 都抽了，血氧报告马上出来。
0: 啊，好，从现在开始不仅要给他们最好的营养，还要派专人负责他们每天的生活起居。
1: 是，
0: 我已经给四号马路达注射了新的病毒，接下来我要从三号马路达身上提取抗毒血清注射给四号马路达。我要看看这个抗毒血清在四号马路达幼小的身体里究竟会起什么反应。哎，记住，我要亲自观察他们两个人的血样。
1: 是，如果三号的抗毒血清真的能够抵抗四号体内病毒的话，老师，您体内的病毒也可以清除了。
0: 有了三号的抗毒血清，我就可以继续研制更具杀伤力的新病毒，彻底甩开德国和美国，让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拜倒在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脚下。
1: 老师，你没事吧？赶紧回去休息吧。
0: 我没事。

0: 老师，要不要马上抽三号马路达的血，提取抗毒血清给您注射？您现在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不行，三号马路达对我们太重要了，他现在还很虚弱，不能让他出现任何意外了。冈本，立即加大四号马路达的病毒注射剂量。 同时每天还要给他注射一次三号马路达的血清。我要知道这种血清是不是能够抵抗这种新病毒。
1: 老师，可您体内的病毒已经到了第二阶段，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您现在非常危险啊！
0: 放心，我会在三号和四号马路达的抗体试验中找到最好的血清，然后用在我身上。
2: 可是，老师，
0: 不要再说了，赶紧给四号注射去吧。
2: 我明白，我马上去准备。

0: 你们想干什么？四号小姑娘，吃糖，来，吃糖，吃完糖，叔叔给你打针，打完针你的病就好了，你爸爸就会来看你。嗯，来吧，啊，给，吃吧。你简直是畜生，孩子你都不放过。
1: 嗯，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就是畜生，他还是孩子呢！你们放开他！畜生，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畜生！阿姨，我怕，快救我！
0: 二丫，二丫，别怕，别怕！
2: 干什么？畜生！你放开我！你们根本就不是人！
3: 高寒的死。 的确叫人痛心，但是这次任务我们还得继续完成啊，云飞。把手拿开，你还在提任务？高寒已经死了，要不是因为你这狗屁任务，高寒也不会死。云飞。
4: 咱们还是要冷静点儿，你想想，高寒是怎么死的？不就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吗？要是我们不把这任务给完成了，那他不是白死了吗？我想高寒要是地下有知，也不会安心的。是啊，博士说的对啊，云飞。
3: 为了死去的高寒，为了万县几十万百姓的性命，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得完成，要不然高寒不就白死了？关键是，我们怎么进基地？你们还记得那次我们在火车站碰见日本人抓马路的事情吗？这倒是个机会，博士。
5: 你是让我们扮成马路的混进去？
3: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6: 大伙儿听好了，大日本皇军招人干活，执行不大的。

0: 大家快来啊！哎，快来快来啊！哎，兄弟，
1: 不不不，
2: 哎，兄弟，哎，
1: 别走别走啊！
2: 哎呀，别走！
0: 哎哎，兄弟，
1: 不不不，先拿，哎，
2: 想不想吃饭？拿钱！
0: 哎，来干活干活，还有工钱拿，吃香的喝辣的。
3: 哎，招工了招工了，每月两块大洋。
1: 哎，兄弟兄弟，
4: 哎，不去不去不去，
0: 哎。
3: 几位兄弟，干杯！
0: 几位兄弟，恭喜拿到挣大钱！
2: 别走，
0: 别走，
2: 跑得比兔子都快。
5: 人家不傻，谁不知道掉到火坑里，不死也得脱层皮。哎呀，
2: 走！
0: 哎，
3: 来看看我，
0: 这招工了，招工了，
3: 每月两块大洋，天天都有白面馒头吃，招工了。
4: 我去，要我吧？
5: 哎，你这么老，走走走走。
3: 哎，招工了，招工了。
4: 你看我岁数大，我干活利索着呢。哎，你看这个，
5: 哎，这这，
4: 我说
3: 招工了，
4: 要我吧，算我一个啊。
5: 反正没人，有一个算一个。
0: 哎，走吧走吧。
4: 哎，这个这个。
5: 啊，嗯，哎，
4: 大洋。
0: 哎，大洋，走吧。
3: 哎，招工了，招工了。
6: 站住！你给我站住！你还给我！
2: 你别
6: 还给我！你给我！
2: 这是我的，
6: 好，
2: 是我自己弄的。
6: 好，你给我站住！
2: 你
6: 给我！
2: 你想抢？哎，这是我的！哎，
6: 跑！我看你们哪儿跑！
2: 你别追我！哎，
6: 你给我！
2: 这是我的！哎，
6: 哎，哎，
2: 哎，哎，我的馒头！哎，哎，我的馒头！你还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你赔我馒头！
5: 想吃馒头啊？
2: 想啊！
5: 想吃跟我走。
2: 去哪儿？
5: 去一个有馒头有肥肉的地方。
2: 有这么好的地方？
5: 当然了，给大日本皇军工作，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钱赚。你小子可发达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娶上细皮嫩肉的大媳妇了。
2: 那我去，现在就去。
5: 好，走走走走。
7: 哎，哎，我能去吗？哎，
5: 走走走走。
8: 哎，太君，哎，太君，我也想吃大白馒头，你带我也去吧。
5: 啊，一块走一块走走。
8: 哎，好好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了。

0: 混蛋！这么老了，能当马路大吗？
1: 太君，您别看他老，但他能干呢。他呀，能当马路的，没问题。哎哎哎哎！哎呀！哎呀！混蛋！这就是你找来的马路大，只比死人多一口气。哎，太君，您别着急，有好的，这有好的呀。
0: 这个多高啊！这身板，还有这两个，这身板特别棒，哎，还有这个，哎，您看看，嗯，很好。马路大不够，继续找，找不到，你们俩给我当马路大。
2: 哎，是，马上找。
3: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马路大抓了多少啊！
4: 哎喂，乔本，这家伙不会把我们认出来吧？
5: 没事，别慌。
0: 老师，他们出去一整天了，只抓了这几个马路大。现在的马路大实在是太难找了。

0: 报告老师，那边的三个马路的，看上去身体素质还不错。嗯。哦，好，就把这三个马路的带回实验室。是。
1: 哎，太君，我肚子好饿啊！刚才带我们来那个太君说，我们来这儿又有馒头吃，又有大肥肉，还有花姑娘，什么时候才给我们呀？行了，不要再演戏了。其实我刚才看到你们的时候，一眼就认出你们就是那些在制酒屋绑架我的中国特工。
0: 乔本，好眼力啊！既然早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刚才怎么不把我们交给中村呀？
1: 我不会把你们交给特高科那帮混蛋的，你们对我还有用处。你什么意思？嗯，你们一个个身体强壮，是我理想的马路蛋。你们的同伴。 已经被我用作实验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该轮到你们了。原来高寒就是他害死的！
0: 别动！别动！
1: 让我杀了他！不要伤着他们。我告诉你们，反抗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好好跟我配合，一旦试验成功，我就会以你们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我的实验就拜托各位了。
2: 乔文，你这个畜生！
3: 带走，把他们押走！快走，快走！
2: 你王八蛋！

0: 把他们押进去，走，快走。
1: 你们守在这里，一步都不许离开。
2: 是。

0: 云飞，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你先坐下歇会儿，我来想办法。

0: 想到一进来就被桥本的骄傲给认出来了。
1: 还算好，认出咱们的是桥本，在他的眼里啊，我们不过就是一群马路大，所以暂时我们还没有危险，要是被中村看见了，那可就麻烦了。
0: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行啊，老于，这你都能带进来，什么呀？
1: 日军基地地图。这张图啊，是我们军统好不容易搞到的，它标明了整个这栋建筑的房间分布和结构。你看，我们刚才经过的这个地方有个储藏室，这个储藏室的后面是承重墙，知道吗？那儿应该是这个建筑的薄弱环节，如果把那个墙炸掉，整个基地

0: 这里边啊，全都是化学掩蔽，就这么办。
1: 可我们哪来的炸药啊？
2: 这儿有一个军火库，那里应该有我们需要的一切东西。
0: 哎，你们看，这个军火库离咱们现在的位置不远，找到这个军火库应该问题不大。对呀，但现在要紧的是，门口有岗哨，我们怎么出去？这个好办。
3: 哎呀！哎呀！你忍一忍，忍一忍啊！哎呀，疼死我了！哎，太疼了！
4: 让开！让开！让什么？疼死我了！不让！太君，他真不行了！动作快！打开！求求你了！
3: 忍一忍！
4: 滚开！出了什么事情了？
3: 来，你走了！
4: 哎！
5: 抓住他！哎，快换衣服！哎，你说，哎，怎么回事？三号马路达呢？
6: 被中村少佐给带走了。
5: 混蛋！
6: 是，为什么不拦着他？
5: 我们拦了，可根本拦不住啊！中村少佐说有重要的事，一定要审讯三号马路达。
6: 中村这个混蛋！

0: 哎呀，就拿这个，
1: 太好了，快点，多装点，
0: 。
1: 好了，足够了，
0: 走吧。
1: 走。
2: 高寒小姐，注射了这么致命的病毒，你竟然还能活下来，你的命可真够大的。我想我应该祝贺你。三号马路的，现在请你告诉我，你们一共有几个人？落脚点在哪里？计划是什么？
3: 你别白费劲了，我是不会说的。反正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大不了再死一次。
2: 高小姐，请你不要再考验我的耐心了。
3: 那你就开枪啊，这样我还会感谢你。我的体内已经被你们注入了病毒，我正想早点解脱呢。
4: 庄村，你要干什么？
2: 脚本教授，我正在审讯我的犯人，请你离开。
4: 混蛋，渡边，把他给我抓起来，我不能让他毁了我的科研成果。
5: 钟子俊，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离开这里，跟我走。
2: 渡边，你有什么资格敢这样命令我？
5: 来人，把他给我带出去。
6: 是。
7: 钟村君，钟村君，不要冲动，不要冲动，千万不要开枪，我们好商量，好好说啊。
5: 钟村少佐，请你冷静一点，你这么干会被枪毙的，请你放下武器。

0: 让我放下武器，除非你们答应把他交给我来处置。钟村君，你千万不要开枪！我答应你，让你现在就离开。渡边，马上放他走，不要开枪。
1: 钟村少佐，你可以执行你的使命，但是你不要违背了桥本教授的命令。走吧，请你离开这里。
2: 走。
0: 钟村君，钟村君，他是我的科研成果，你不能带他走，他对我很重要。让开！拜托了，求你了。老师，钟村君，请你放了三号马路达。现在教授体内的病毒感染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他目前的状况非常危险。只有从三号马路达的血液里提取抗毒血清，才能救教授。你如果伤害了三号马路达， 教授体内的病毒一旦发作，他就没命了。你明白吗？教授一旦有意外，对帝国造成的损失，那是无法估量的。钟村君，我求你，放了三号马路达吧，拜托了。

0: 你是我的贵人，我是你的贵人。
1: 乔本君，这下你该满意了吧？啊，庄村阁下，谢谢你没有伤害我的马鲁达，非常感谢。乔本，你会后悔的。
0: 马上把他送到检查室。
2: 是。哎，
0: 小心一点，别伤着他。
2: 是。

0: 这么多警卫，
1: 是啊，戒备这么森严，根本进不去啊！
0: 这里肯定进不去，怎么办？
1: 快点想办法！

0: 仔细给他检查，不要再出现任何意外了。
1: 是。
0: 高寒小姐，你别怕，在我这里，你是非常安全的。我向你保证，中村那个混蛋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0: 外面没岗哨，咱们分头行动。你们装炸药，我安引线，十分钟之后引爆。
1: 好，就这么办，
0: 快。

0: 把目标器放到安全距离之外，我和马云飞最后再检查一遍炸药。
1: 好，伙计，小心点啊！
2: 放心吧。

0: 报告老师，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1: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笑>高寒小姐。
2: 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0: 叫云哎，他马上就收拾了，这要把穷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2: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1: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继续。

0: 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湖体滚落，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1: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0: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体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湖体松软的山区。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湖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
2: 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挫，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湖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

0: 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0: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0: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报告老师，
1: 嗯，
0: 三号马路的心率血压正常。
1: 嗯，很好。高寒小姐，你放心，我这就让人把你送回房间，让你好好休息。
2: 你这个变态的禽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1: 高寒小姐，你不要有情绪，只要你好好跟我配合，我们的实验就一定能成功，到时候你将会载入史册。给他检查仔细一点。
0: 是。
1: 嗯，检查完之后把三号马路达带回房间，让他好好休息，一定不要打扰他，另外要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
0: 是。
1: 哎，回来。
0: 老师，
1: 让渡边多派人手对三号马路达的房间严格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格杀勿论。
0: 是。

0: 哎，干嘛呢？在这傻站着？起跑器接上了吗？
1: 麦飞，啊，
0: 我看见高寒了。
1: 什么？
0: 高寒？
1: 对，
0: 在哪儿看见的？啊，
1: 就在这儿。刚才鬼子压着他往那边走了。

0: 好好休息吧，如果有什么需要，可以叫门口的警卫。
1: 你们听好了，好好看着这里，一定要提高警惕。等渡边的人来了以后，才能够离开。不许任何人靠近。如果有人敢靠近，格杀勿论。
2: 是。
3: 阿姨，你不在，我好害怕。
2: 二丫不怕。

0: 我告诉你，你这样去不但救不了高寒，把你自己还得搭上。别再跟我这废话，何健，交给你了。
1: 王云飞，王云飞，一块儿去！
0: 何健，你不能放开我，
1: 不能去。
0: 何健，我告诉你，我们可能都得死，但是我们不能这么死。
2: 万幸的二十四们百姓在等着我们，如果我们这么死了，他们都得完蛋。
3: 没想到你会受制这样一个疯子，科学狂人。
2: 对不起，中策局，保护桥本教授是内阁长官的指示。我接到的任务是无条件的服从和配合桥本教授研制细菌弹。一旦有了这种炸弹，我们就会征服整个世界。
3: 征服世界靠这个疯子吗？
2: 内阁长官也太异想天开了吧！
3: 我是个军人。 只能服从命令，中策局，对不起了，请您离开基地。中策局，怎么了？
4: 哨兵呢？

0: 干他。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五号特工组的人已经混入了基地，他们不光是冲着三号马洛德来的，而且还冲着桥本教授。
2: 这，少佐，不好了，第二开垭区出事了，发生了什么事情？
3: 第二开垭区有三个守卫被杀，他们的衣服也被剥去，另外刚刚招工回来的三个马路的下落不明。
0: 问题严重了，
1: 传我的命令，全基地戒严，拉响警报，任何人不得出入。
2: 是。董斌，
1: 把我的武器还给我。
4: 何杰，你必须听我的，
5: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死也要把高寒救出来，你躲开。
4: 你要冷静，在这个时候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5: 我高于你个屁，走开。
4: 哎呦，
2: 快快快点。

0: 鬼子发现我们了，如果再不引爆就来不及了。何天，引爆，
1: 这样会炸死高寒。你还是人吗？

0: 不行，必须引爆！你来，我来。何进，何进，你要是敢引爆，我立刻就杀了你！哎呀，何进，放开！
1: 告诉你，我研究过这种箭术，我们的爆破只会引起混乱，伤害不到高寒的。
0: 我才不相信你呢！我不允许你杀死高寒，我不会的。
1: 何进，
0: 你不能引爆！
1: 二十四万百姓，怎么做都是值得的。

0: 老师，老师，老师，怎么回事啊？老师，实验室下面的化学仓库突然发生爆炸，情况不明啊！
1: 化学仓库发生爆炸？
0: 是。钢板，3号马路大就在化学仓库附近，
1: 他现在怎么样？
0: 老师，老师。 这里的建筑已经非常危险了，我帮你去找3号马路大，你赶快离开呀！
1: 混蛋！3号马路大是我十几年来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我哪儿都不去。快去找3号马路大！
0: 老师，老师，跟我走，保护教授。

0: 雨飞，马云飞，马云飞，马云飞，快把这弄出来，把这人搬开，快，雨飞，雨飞，马云飞，雨飞，没事吧？
1: 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0: 没事。哎，老岳，你这个王八蛋，炸药是不是你引爆的？
1: 对，啊，雨飞。 我们是在执行任务，
0: 还说什么狗屁任务？我告诉你，高寒要再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把你们军统这帮王八蛋一个一个都给宰了。

0: 马路达，马路达，我的马路达，
1: 老师，这里太危险了，快离开这里吧。老师，
0: 还愣着干什么？快搬
1: 啊！好，
0: 快
1: 来，来，
0: 三号马路达，
1: 来，
0: 三号马路达，马路达，
1: 快拿。
0: 马路达，我的马路达，
1: 快点搬，教授，这里不安全，请马上离开。
0: 马路达，我的马路达，
2: 主编，保护教授，马上离开。乔文教授，这里很不安全，我保护你离开。
0: 没有三号马路达，我哪儿都不去，你滚。
2: 乔文教授，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五号特工组已经混进了基地，请你马上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0: 保护我？笑话！就凭你们两个傻瓜保护得了我吗？我告诉你，三号马路达是我最伟大的研究成果，没有他，哪里都不去。你滚蛋！
1: 教授，杜斌，
2: 这个人已经疯了，你派几个人在这里守着他，其他的人跟我搜查基地，一定要尽快搜出五号特工组。
1: 是，
0: 走。
3: 等我找到了高寒，我再给你算总账。扶我起来。
0: 我的马路达，马路达，
4: 快，在这儿救人！
5: 快
4: 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6: 别动！
2: 乔本多三，终于找到你了，郭健，把他绑了。
0: 我的三号马路达还活着，三号马路达还活着，
6: 在哪儿啊？
0: 在那儿，快救人！马路达，
6: 躲开你！
1: 别动！
6: 郭健，快点，快！
0: 马路达，
3: 高寒，
0: 三号马路达，
2: 闭嘴！
6: 高寒。
0: 马路达，
3: 高寒，
6: 高寒，
3: 高寒，高寒，
6: 你没事吧？
3: 醒醒，高寒，你醒醒，快把孩子抱走。
6: 来，慢一
3: 点。高寒，高寒，高寒，高寒。嗯，高寒。嗯，
0: 马路达，你还活着？
2: 闭嘴！
3: 你没事吧？
0: 啊，
2: 云飞，啊，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快走，
3: 走，起来。哎，哎，
2: 怎么了？
3: 把防化服穿上。
2: 好，快！
7: 救我！哎，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9: 点！快点！快
8: 点！快
10: 点！快点！快点！
1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2: 快点！快
13: 点！快点！快
14: 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5: 快点！快点！快点！快
16: 点！快点！
17: 快点！快点！快点！
18: 快搬这边！你们几个去那边！
19: 救火！救火！
2: 先救火！
6: 来了！快点！
1: 乔本老师！乔本老师！乔本老师！
18: 快快快！
1: 乔本老师！
18: 赶紧救火！
3: 是。
1: 看着乔本老师没有？
3: 没有。
1: 哎，抓住他，别跑！

0: 我们现在就要去了。
1: 高安，快走！
0: 马云飞，走！
2: 站住！
0: 走！
2: 高安，快点！快，上车！

上追。

0: 火箭，一直往北开，翻过前面两座山，再往南走150公里就到猫耳渡了。到了猫耳渡，咱们就算交差了。
1: 秋瑶到头了。

0: 事儿？
1: 怎么了？奶奶的，没油了。
0: 汽车没油了，赶紧下车吧，接下来咱们得步行了。
2: 什么？
0: 这是什么地方？
2: 我看看。咱们在这儿，赵家坳，往南走100多公里，有个村子叫猫耳渡。我们到了那儿，会有人接应我们。
0: 这道可不近呐，大家收拾一下，咱们赶紧走吧。
3: 二丫，二丫，二丫，你醒醒！
2: 二丫怎么了？
3: 不知道啊，突然就这样了。
4: 这是正常现象，时间到了，给他打一针抗毒血清就好了。

0: 来，你扶着他。看他那外表，很难想象他曾经害过成千上万条人命。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他是个杀人魔王。在他的字典里，既没有救字，也没有人字。万县的百姓就是他害的。
1: 你们不要用那些肤浅的眼光来审视一个伟大的病理学家。我杀人是为了拯救另一些伟大的生命。那些死了的马路大，应该为能参加人类这样的发展而感到荣幸。
2: 闭嘴！
1: 你这个疯子，我恨不得现在就打死你！哼，下去！
3: 赶任何行当要取得成就，那都是要付出牺牲的。你们干特工就不杀人吗？你们看看，我不仅给他们，也给我自己，注射了病毒。咱号马路大，四号马路大，你们身上有我梦寐以求的抗毒血清，有了它，我不仅可以拯救你们中国人，还可以拯救我自己，甚至全人类。
1: 你简直就不是人，畜生！
4: 你最好把嘴给闭上，赶紧走吧。
5: 伙计，
4: 何健，拉他起来，
5: 起来。
4: 老于，老于，咱们得找个地方把这身衣服给换了。
5: 前辈有孙子，快跟上
4: 走。伙计，桥本交给你了，
5: 放心吧。

没错，是桥本教授留下的。他们往那个方向跑了，追！

0: 这么，翻过这座山，再走六七十公里，估计就到猫耳渡了。
1: 走。别给我耍心眼儿。
2: 不行，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2: 不行，我不走了。
1: 怎么？想耍赖？
2: 我走不动了。
1: 你给我走！
2: 我不想走了，我不走了。
1: 跟
2: 我实在走不动了。
1: 走不走？走不走？哎呀，走不走？
3: 老金，你扛着他走。
1: 什么？你让我扛着他走？扛着他我都嫌晦气，我看一枪把他打死算了。
3: 等到了重庆，你再一枪打死他。
1: 你说的啊，滚，走，走不走？走。

0: 加快速度，追！
1: 宇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吧。老实点啊，
2: 高寒，慢点儿，感觉怎么样？
1: 好多了。
2: 哎呦喂！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
3: 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广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广，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4: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3: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 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看电视，讲5G，
5: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就位，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加快速度，追！
1: 宇飞啊，估计鬼子一时半会儿他也追不上了，大伙都累了，歇会儿吧。
2: 好，歇会儿吧。哎呀，
3: 坐那儿，
1: 歇会儿吧。
2: 老实点啊，
3: 高寒，
1: 慢点。感觉怎么样？
3: 好多了。

0: 哎呦哎！
1: 喂，日本疯子，别动什么歪脑筋，我随时可以一枪打死你。嗯。
2: 你先歇会儿，如果能睡的话就睡一会儿。嗯，我给你们站岗去。
3: 你小心点。
2: 嗯。何健。
1: 嗯。
2: 一会儿来换我啊。
1: 好。
2: 嗯。我去了啊。
3: 嗯。

0: 看什么呢？
1: 没什么。
0: 看到你没事了，马一飞这小子可开心了。
1: 你不开心呢？
0: 那还用说吗？我可比他开心多了。
1: 让你担心了。
0: 没有，只要你没事就好了。妹妹，我跟你说句实话，马云飞这小子虽然看上去靠不住，可他心里真的是很在乎你啊。尤其是这次出了事儿之后，这小子就跟疯了似的，有好几次他差点连命都搭进去了。不过话也说回来了，为了高寒妹妹你啊，搁谁谁不玩命啊？如果换我，你是我媳妇儿，我得比那小子玩命一万倍啊。
1: 我知道你们关心我，谢谢。
0: 谢什么呀？咱们什么关系啊？啊？
1: 行了，你赶紧歇会儿吧，一会儿还得赶路呢。
0: 好，你也好好歇着啊。

0: 哎，你怎么了啊？不好好歇着，跑这儿干嘛来啊？啊？
1: 我怕你渴，给你送点水来。
0: 还是你知道心疼我。
1: 说实话，我真没想到还能和你坐在一起。
0: 瞎说什么呢？咱们不是在一起呢吗？
1: 我刚才听何坚说，这次你为了救我，差点连命都丢了。
0: 还用何坚说呀？你自己想不到啊。再说了，除了你之外，谁还能要我的命？
1: 这我知道。云飞，你是我的好男人，是我的大英雄。
0: 高寒，你记着，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是就算死，我也要跟你死在一块儿。

走，快点走。走。

0: 这边追，快追！快！走那边，对，这边。我不想走了。哎呀！
1: 快点！哎呀！哎呀！
0: 我走不动了，我想休息。走不动也得走。 别装蒜，走！哎呀，你们是职业特工，受过专门训练。我是个学者，体力没你们那么好。你那些体力都用来杀人了吧？啊！别想打什么小算盘。我知道你想拖时间，等着你的同伙来救你。走！
1: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走了。我要休息。
0: 不走我就打死你！
1: 休息。哎呀！
2: 乔文起来，赶紧走，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听见没有？
3: 岳飞，冷静冷静。
0: 毙了我？你不敢开枪？你们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就是想把我抓回去替你们卖命吗？把我打死了，你们任务不就失败了吗？
2: 少在这废话，赶紧起来走！
0: 嗯，哎呀！
2: 快追！快点！不对，鬼子追上来了，快点起来！走！快走！小金、志鹏，你们两个断后，我在山脚底下等你们。快！快！后面跟上！快追！ 快！快走！

0: 这是什么情况？
1: 没问题，赶紧走。
0: 抓活的。

0: 混蛋！
1: 二丫，二丫，
0: 怎么了？
1: 他好像发烧了。
0: 嗯，
1: 先放下来吧。松手。真的发烧了，
0: 那怎么办？
2: 你干什么？你
3: 怎么了？发烧了？

0: 怎么样？
1: 哎，
2: 高寒，你怎么了？
1: 哎，你也发烧了？
3: 啊？人体的体温一升高会迅速降低抵抗力，不能再走了，得赶快休息。
1: 那也不能在这儿休息啊，得赶紧找个地方。何健，走。

0: 们现在不能点火，大家呀先吃点干粮增加热量吧。啊，
1: 来，
0: 这个地方还算比较隐蔽，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休息了。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再接着走。何健，你呀站第一半岗，两个小时之后把我叫醒。
2: 行，放心吧。
0: 哎，大家赶紧吃，吃完了抓紧时间睡觉。

0: 报告，怎么样？还是没有发现桥本教授的踪影。
1: 废物！
0: 是。
1: 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到国民党的控制区。继续搜索。

不许把别人吵醒，有我在，你根本跑不了。没多长时间可以睡了，赶紧抓紧时间睡，明天还得赶路呢。

0: 歇会儿吧，原地休息。
1: 坐下。
0: 高寒，二幺交给你了啊。志博，老于，咱们到前面去看看路。走。
1: 好。
0: 何坚，
2: 放心吧。
0: 老于，把地图拿出来。我们现在在哪儿？
3: 我们现在的位置应该在这儿。再往前走出这片林子，翻过前面那个山梁，就应该好走一些了。
4: 何坚，毛巾给我。
1: 哎，

0: 什么你？起来！怪不得我们走到哪儿，小鬼子跟到哪儿，原来是你给留的暗号啊！我啊！你这个疯子，我管他认不认我，我现在就一枪打死你！你信不信？
1: 不信！
0: 信不信？
2: 不信！哎，不许乱来！
3: 怎么回事？
0: 这个王八蛋一直给后面的小鬼子留信号。
3: 嗯，留信号？
0: 你看。
3: 小本，看来你不光会制造病毒害人了，你会的还真不少。
2: 哎，云飞，云飞，冷静点，我们现在跟湘青怎么办？
3: 能怎么办啊？他一直给鬼子留信号，这鬼子呀肯定一会儿就追上来了，大家不能休息了，赶紧走。
4: 云飞啊，昨天大家折腾一夜，再这么跑下去肯定撑不住了，得想个办法。
3: 这样，既然他会做记号，咱们也留记号，按照他的方法，咱们将计就计。
0: 马云飞，你什么意思啊？
3: 老云，你带着大家伙按原定的路线继续往前走，到前面的山脚下等我们。何坚，咱们两个现在马上返回去，按照他的方法给鬼子留信号，把小鬼子给引开。
0: 明白。
3: 一个小时之后咱们会合，明白了吗？
2: 好的，好，就这样。
3: 赶紧起来。
2: 起来。老实点，
0: 拿着你的破箱子，老实点。
2: 走，
3: 高寒，小心点。
2: 走啊，嗯，
3: 那边，

0: 报告少总，前方发现记号。
1: 全速追击，给我追，快！

0: 哎呀，
1: 快走！
0: 哎呀，
2: 怎么了？发烧了？
0: 摸着的烫手。
2: 那咱们歇一会儿，给他口水喝吧。
0: 好，来，小心点。
3: 哎呀，舍不得。啊，哎呀。

0: 哎，高海，把水给我。你喝两口。
1: 就这么点水，还再不够喝呢，你别瞎糟蹋。
0: 哎，高海，他对我们也很重要，万县的几十万百姓还等着他呢。
2: 哎，云飞他们回来了。云飞
3: 啊，
0: 怎么样？
3: 没问题。河间干活你还不放心啊？这次啊，
0: 这就好，
3: 肯定够小鬼子喝上一壶了。他们一时半会儿啊是追不上来了。不过咱们也别大意，休息一会儿，咱们就赶紧走啊。
0: 走。

0: 继续搜，
1: 是。

0: 快！救我！快救他！快！
1: 想把我们引开，
2: 这帮狡猾的中国人。
1: 渡边，他们的目的地一定是在这里。渡边、佐藤，你们各带一支小队，从那两个方向分头搜索，一定要给我抓到他们。
3: 是。少佐阁下，刚收到的急电。

0: 总部命令我们，绝对不能让桥本教授被带出我们的控制区域。如果无法援救，也要设法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活着落到中国人的手里。
1: 什么？这执行命令，是。

0: 从那边绕下去，接着。小心！哎，小文，你不能走。
1: 从中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糗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1: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

0: 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4: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5: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6: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1: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即将播出。

0: 意境、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生机勃勃的千里沃野，这里现代农业让闲置的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这里原面辽阔，果木葱茏，标准化的果叶也让黄土地上的特产擦亮了品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西峰的田间地头，在四季耕耘与瓜果丰收当中，来见证这片土地向阳而生的产业力量。
1: 盛夏笼罩的乡野，四处草木繁茂，藏在村落深处的农场自成一方小天地，水塘泛着波光，核桃树层层铺开枝叶，小黑猫蜷在树荫底下，眼珠透亮有神，时不时抬眼打量四周。各色家禽散布林间，羽毛油亮的公鸡踱步觅食，外形别致的凤凰鸡姿态挺拔，自在穿梭在草木之间，置身此处好似重回悠闲的童年时光。王新玉穿梭林下，走进鸡舍，查看家禽的活动状态，弯腰拾起新鲜的土鸡蛋，目光扫过每一处种养区域，细节里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2009年，

0: 在外谋生多年的王新宇决定回到家乡，带着打拼十多年的积蓄回到村里，建起养猪棚，种下核桃树，就此开启在家乡的创业。经过多年的打理，曾经的荒地形成了稳定的种养规模，不同品类的家禽分区放养，金银花果树连片栽种，蓄水鱼塘兼顾灌溉与休闲，依托农场资源开启了线上电商与云端认养模式。如今农场也慢慢拓展出休闲功能，前来团建游玩的游人络绎不绝，垂钓散步、林间观光、田园体验项目一应俱全。晚风掠过整片林地，树叶簌簌作响，抬眼望去，层叠的远山静静铺展，云朵在澄澈的天际缓缓游走。王新宇望着眼前熟悉的乡野山河，多年扎根于此的坚持如今都有了着落，在这片故土之上，他继续怀揣期许，在朝夕耕耘里与家乡一同慢慢成长。
1: 朋友，现在呀，我们一起来到了西峰区的金旺农场。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农场的负责人王新玉。那在这个农场啊，有很多的业态，其中有一点吸引广大消费者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领养上一窝小鸡，而且通过手机呢，就可以监测小鸡的生长过程。那王总，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大家如何来通过线上认领，变成一位临时的养殖户？
2: 好的，这个主要是咱们又开发了一个小程序软件，就是利用这个软件可以在里面搞认养，认养的话要可以选那个月龄，或者公鸡母鸡品种都有。
1: 对，
2: 你喜比如说你喜欢要产蛋的，你就选产蛋鸡，如果要喜欢吃肉鸡的话，你就选公鸡就行了。
1: 对，
2: 这个的话就是客户随意选，然后咱们这个特殊的话就是公鸡的话，它戴了，你看它戴着眼镜的，就是为了
1: 公鸡戴眼镜
2: 啊，因为是它这个眼镜是指的不是咱们人戴眼镜，因为它是塑料，就是为了避它那个光芒，它为了防止它那个灼伤，专门做的一个，然后再就是戴的那个计步器，母鸡的话戴计步器的多，因为它这个要活动看测试它那个数据，就是一天它的健康状况和它的活动范围。
1: 这个脚上挂的就是计步器，
2: 对，这就是计步器，这里面有个芯片，有电池，有芯片，这是二维码，这个的话就是记咱们记的一天这个活动步数，
1: 大家可以尝试的认领一下。
2: 对对对，可以认领，因为咱们这个后期的话也可以配送，也可以发物流，它也可以顾客逢节假日周末也可以到咱们农场来自己收体验收鸡蛋，体验收鸡蛋，是看到这个咱们散养的这个鸡的这个活动状况，
1: 感受一下这个田园生活。
2: 对，其实就主要体现了一个三化嘛，是可视化、数字化、网络化。
1: 那今天呢，你带我参观了咱们的新旺农场，我发现呢是处处都充满了巧思。你看咱们的这个走地鸡住的是阳光别墅，还有后面的鱼塘，还有丰富的这个小果园。那我们这个合作社，这个农场，你是如何进行了一些构思，又一步一步的把它落地实现的呢？
2: 还是跟着咱们合作社跟这个当地的政策，就是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再加上一些机遇和巧合，开始从我们的这个废弃地坑院，然后老旧庄稼，还有我门前的鱼塘，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就是这门口这都是沟，最后我就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然后又把那个农文里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里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 刚才呢，你提到了三化：数字化、溯源化、可视化。像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以来，对于咱们村上的村集体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周围农户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全新的改变呢？
2: 因为咱们建猪场的时候，当时的话有这个村集体入股资金，也给我配套，减轻了我好多压力。这也是政府给我们对接的大奖，包括水电路也都是配套给我们完善了，所以我才能有今天。那个时候配套起来以后，连农带农的话，户数的话

0: 是个280多户，接近300户，
1: 嗯，
0: 还有9个村集体，合计一年分红下来在15万到20万之间，
1: 嗯，
0: 这个分红的话，今年也就分了都第七年了，也分100多万，所以对社会，对着我们村庄周边的话，群众的话，好处的话就是务工精，
1: 嗯，
0: 因为我周末节假日的话，或者平时的话有团建呀，就随时叫他们，地里有农活、采摘，就包括施肥、修剪，这活一年下来的话，总开支加上我们合作社的10多名员工，一年也在开个80多万。然后就是下一步计划，就是游客来咱们这儿的话，就是有些就是想住下。出计划的就是动员我们的农户，沿路环境好一点的，适合做这个民宿的，他就和他对接起来，他装修出来几个房子，然后咱们帮助他入住，帮助他看理办手续，因为咱合作社就是给人方便，他们好了，住着舒服了，对咱们也好，互相捆绑似的。还有一些采摘园的介绍，沿路准备做一些那个樱桃呀采摘呀，或者草莓采摘，还有蔬菜的采摘，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就是逐步的延伸，往大远的延伸一下。欢迎大家来我们农场做客，希望来我们农场做一下沉浸式体验，包括收鸡蛋、别墅、阳光小鸡舍，还有我们的划船呀、垂钓呀、团建、烧烤，吃我们的土鸡，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融入咱们这个农温里如何的大家庭。
1: 好，新旺农场等您来。
2: 盛夏的董志远，天光澄澈，绿意盎然，居里生态农业苹果基地里，千亩果园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果树整齐排布，青色饱满的幼果挂满枝头，原野之上勃发的是满满的生机。正值苹果管护的黄金时节，基地的果农们穿梭在层层果树间，专心为幼果套袋，抬手套袋，收口固定，动作熟练流畅，细致地为每一颗青果做好防护，隔绝蚊虫，遮挡烈日，用心守护每一颗果实生长。整片果园规整舒展，是园区标准化种植的崭新模样。这里摒弃了传统零散种植模式，打造千亩矮化密植示范园。园内整齐栽植着瑞雪、瑞阳、维纳斯黄金等多个新优苹果品种。基地全程采用现代化科学管护，铺设滴灌系统，水肥自动输送，精准供给，智能化防霜设备稳稳守住果树生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从优质无毒矮化苗木引进，到标准化田间管理，先进的技术让果树成活率稳步提升，也让苹果种植更加省心、稳产、高效。从苗木培育、果园管护，到智能分选、冷链仓储、精神加工、电商销售，规模化、科技化的产业发展，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小小的苹果变成了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让黄土原上的田园岁岁有丰收，让乡村振兴的底气在日复一日的耕耘里愈发充足。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甘肃居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长庆。现在呢，刘总带我们大家来到了苹果园里，我们也看到身旁的这一行行的这个果树呢，已经进行了套袋。我们先请刘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苹果这个套袋，它的时间还有品种，是不是都有不同的要求呢？
3: 苹果为什么套袋呢？它主要解决核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源头杜绝病虫害的发生的这个频率，减少打药的频率，保持种植过程呢更加生态化。第二个呢，就是套袋后的苹果，它将来在着色以后呢，会更加的均匀，商品率更高，然后卖相会更好，提升我们果品的整个销售溢价。我们针对于园区不同的品种，我们有差异化的套袋的技术一个方案。像我们园区呢有早中晚熟三个品种，那么针对早熟苹果，我们主要以嘎啦系为主。那么嘎啦系苹果其实我们是不用套袋的，那么它

0: 自然成熟就非常好。那么对于中熟维纳斯这种品种，我们需要尽快淘汰，因为我们要保证它在十月初上市。而对于瑞雪苹果，它对果袋的透光性要求极高，那我们就会定制瑞雪的专用化苹果袋，保证它的透光性，保证它的商品力。那么对我们传统的富士，我们会在五月底六月初进行淘汰，那么保证它一个苹果再带时间时长，那么到后期呢，保证它的果面更加干净，商品力更高。这是我们整个淘汰呢，其实总结来说就是根据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特性，我们定制不同的淘汰方案和时间点，极大的发挥整个苹果的商品特性。
1: 那来到咱们基地，我们也注意到了品种搭配是很有讲究的，早熟、中熟、晚熟。那么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布局，对于品牌规划、提升市场竞争力等等，有哪些具体的优势？
0: 这个我觉得有三个点吧。第一个是我们解决单一品种它抗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1: 对，
0: 为什么呢？单一品种如果说它的花期是不同的，如果单一品种如果我们出现早期的倒虫寒或者自然的气象灾害的时候，那么单一品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不同的品种它的花期是不同的。第二个呢是，单一品种如果今年市场这一个品种的价格受到市场波动的时候，就会导致整体果园的一个受益情况会减，这个经济效益会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可以拉长销售期，就是我们从八月初我们的嘎拉上市，一直到我们九月底十月初的维纳斯，到十月中旬的瑞雪，到月底的红富士，我们可以实现全年化的销售。第三个呢，就是品种化的差异呢，我们可以做到精准销售。就我不同的品种对应不同的销售场景。
1: 那么刘总，我们想知道和过去传统的这个老果园相比，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种植方式最大的突破是什么？而且这样的方式从根本上可以解决哪些种植难题呢？
0: 它最大的优势我觉得是改变了传统的栽植模式。我们原先的栽植模式，我们全国大面积过去，现在全中国的栽植模式，苹果栽植模式主要是以乔化树为主。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园区开端呢，是矮化密植栽植模式，这是一种模式上的革新，是苹果产业的一个革新。那这种模式的革新呢，它解决了几个核心点的问题。第一个，矮化密植模式可以早产、分产、稳产，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年栽植，第二年挂果，第三年有产量，第四年就可以达到分产，第四年我们可以保证每亩有6000斤以上的产量。第二个呢，解释标准化的问题。我们的园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栽植很标准化，行距、逐距非常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呢，可以解决什么？一个是机械的标准化配置，第二个呢是技术的标准化落地，第三个核心点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抗自然风险的。那我们的园区都有格架系统、滴水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我们所看到的防爆网系统，包括我们安装的防霜机，整个对果园的抗灾害、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有极大的提升，保证我们的苹果呢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会降低。第四个点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解决劳力的一个问题。一个矮化果园每亩地每年的用工量基本上在25到30个用工，算上基本上减少人工用工量在一半，那么你的生产成本就降低了。第五个点呢，就是我们这种果园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通风透光非常的好。
1: 是的，
0: 这种模式下呢，可以保证苹果的品质是一个稳定的，所以说可以保证到每一颗果子每年有充足的日光。保证它有充足日光，那么它的风味啊，它的口感，它的糖度呢，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这是将来苹果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培养，会选拔一些老百姓，培养他的种植技术，培养他的经营理念。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新农人培养计划。那我们这几年也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盈利的一种矮化苹果密植栽培模式，我们觉得这套模式我们推广出去呢是完全可以复制的，不管是老百姓有10亩、20亩、30亩或者100亩或者1000亩的基地，完全可以做到建果园你就可以挣钱。这是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个工作。
1: 未来的岁月当中，我们对于品牌的打造，还有果品的不断升级，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新的发展方向呢？
0: 将来我们对于品牌的规划上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握三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核心还是我们品质的，我们源头品质的一个保证。我们想希望让它的这个源头的，让我们的种植技术，我们的苹果品质能够得到一个有效保证，这是你作为品牌销售的一个基础。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品牌才能做起来。第二个，我们去年在市委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筹建了庆阳市苹果智慧风险中心。那么这个智慧风险中心呢，每年的加工风险能力可以达到50000吨。那我们通过这个智慧风险中心的这个运营，可以对苹果进行标准化的分级，那么我们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包装、不同的消费场景。
1: 对，
0: 这样就便于我们将来去做品牌呢，就有的基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做的这个，就是，无论线上线下还是各种大型的展会上， 去不同的去这个去宣传青阳苹果，曝光青阳苹果，然后开着这个开拓更多多元化的一个销售渠道吧，把青阳。

0: 苹果这一个品牌打造出去，这个品牌打造出去将来受益的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一个企业受益，是所有企业参与到青阳苹果种植里面的所有的种植户、经销户、储存户，大家都会去受益，这样大家合力去做这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厚重的黄土原上万亩果园郁郁葱葱，平整的田垄之上片片蔬菜是绿意盎然。从过去单一的耕种到如今多元产业，从粗放经营到科技赋能，如今的西风乡村产业有特色，种植有技术，增收有路径，发展有方向。这里的每一寸田园都蕴藏着对生活的热忱，而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俯身的劳作。西风区的田园里，美好的故事还在慢慢的续写，让我们期待这份蔓延开来的希望生长出累累硕果，岁岁安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
4: 看电视，想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

0: 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喧哗中。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阿莫威。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忠焕。在6岁时，小钟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钟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钟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钟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忠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忠焕备受触动。

0: 他当即把名字改为幻之。
1: 在双十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2: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带大的，他不如改成带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七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咏梅。
2: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选、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咏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咏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9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2: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他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1、2、3、4、5、6、7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峰。蒲峰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3: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志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

0: 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2: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10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2: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4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1: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焕之同志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焕之同志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

0: 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1: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两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那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四部轮唱，加上那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1: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有二胡、三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二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二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哎，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3: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啊，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啊，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啊，这种汹涌啊，那种声音。
1: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3: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三个好。但是在三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4: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2: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

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房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的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
2: 两位新人会给毛主席和朱德的照片来鞠一躬表达他们最革命的同志的敬礼这是普遍的一个仪式。
0: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新奇。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1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2: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3: 所有的书稿，焕总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都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

0: 林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1: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更加具交响性。
2: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的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

0: 你快过来看看吧。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盗密着了。
2: 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跟女儿的嫁妆没。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大哥，感情，爹，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打伤两名狱警，抢了缉捕车的那位，
1: 青帮物资被大哥。哎呦，是他呀！
2: 真的是他！
3: 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4: 报上说那位物资被大哥叫叶双英。
0: 对，
1: 不错，我就是叶双英。
0: 哎呀，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
1: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5: 对，是。
0: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6: 是，
7: 大哥，
6: 跟了您了。
7: 您了，
0: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哎呀，不瞒您说啊，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7: 对，是。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不，大哥，
7: 什么这那。
0: 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哎，好，大哥，
8: 大哥，
0: 好，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
7: 嗯，好，
0: 他叫齐彪。
8: 大哥，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7: 好。

0: 谢谢大哥。
1: 自己跟大哥说。
2: 大哥，我叫鬼手强。大哥，我叫涂阿明。大哥，我叫虎根。
3: 大哥，我叫毛五角。
2: 大哥，我叫阿亮。
1: 我叫阿发。
4: 好，好，弟兄们，承蒙兄弟们看得起燕子，尊我一声大哥。老子从大牢里杀出条血路逃出来，就不是为了回来吃素。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1: 出头之日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
5: 好
1: 好
5: 好
1: 好
4: 好了，弟兄们，今儿个你们割了曾阿四的耳朵，就是扇了马志成的脸，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
6: 谢谢你啊。
4: 你走吧。
6: 大哥，
4: 你怎么还不走？
6: 你让我去哪儿啊？
4: 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卖，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
6: 不，我不要。
4: 为什么？
6: 除了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4: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
6: 我想跟着你。
4: 跟着我？
6: 嗯。你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4: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6: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4: 不行，绝对不行。
6: 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4: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6: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7: 没事，
4: 站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6: 我不怕送命，我就是要跟着你。
8: 你好，
4: 你先起来。
6: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7: 干嘛呀？
4: 起来！
6: 我不。
4: 听到没？
6: 我就不起来。
7: 怎么了？
6: 什么样子？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哎！哎！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二叔，他嫌我笨，嫌我穷，要把我卖给别人。
9: 你亲侄女呀，以后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10: 就是遭雷劈的，
11: 你知道吧？
10: 太这样了。
12: 是啊，解放了，不兴买卖人口。
10: 就是
12: 啊，我们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4: 对，这孩子他不是我侄
13: 女。哎呀，我是侄女，
14: 认都不认呐，
10: 赖什么？
14: 你简直是有气不认呐！
13: 就是啊，旧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10: 这么狠呀？
9: 哎，同志们，同志们，哎，同志们。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交给大军。
4: 哎，诸位，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

0: 啊，还不去，这人都不要，走，谢谢，谢谢大家，没事，先生吧，你亲口答应要带我回家养活我。大的人物，说话会反悔吧？
1: 你说错了。
0: 你反悔了？
1: 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遵守呢？你说呢？哎，走，
2: 好嘞。
1: 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态度。
3: 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
1: 他很快就会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
4: 在办公室等你半天了，你怎么不告诉我你这去了？没找到人。
5: 好了好了，快走！
4: 哎呀，老板请。

0: 杜总，
1: 哦，了不得呀！马老大终于来了啊！
0: 对不起，杜总，小弟来晚了。
1: 不晚，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0: 杜总，您别往心里去，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我永远是您的小弟。
1: 不敢，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马老大做小弟了吧？
0: 不敢，不敢。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志成就是有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实在是有事耽搁。哦，对了，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这是上好的缅叶，美国人加工的，很难弄到。
1: 不错。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杜总，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2: 怎么样？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0: 都交来了。

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哼，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价，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嗯。
1: 哎，小马子。啊。嗯。
0: 杜总，这是假钞吗？杜总，这是新版。
1: 嗯，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要尽快找到买家，1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
0: 您放心吧。
1: 嗯，好了，我就走了。啊。

0: 小马子，欢姻缘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啊，不可掉以轻心，啊。
1: 杜总，慢走。
0: 好。
1: 总算是走了。
2: 是啊，杜总每次来，我就浑身紧张。
1: 谁说不是啊？
3: 哎，啊，橘子呢？
2: 在舞女房呢。
3: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2: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哦，
3: 为什么？
2: 他的保镖在对面咖啡馆被人打了。
3: 有这种事？嗯，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2: 您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0: 怎么回事啊？
2: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个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他，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3: 是啊，老大。
0: 他奶奶，哪来的小混混，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1: 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这是把您当软柿子，打你马爷的脸呢。

0: 无私，大哥，立刻派几个弟兄给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是，
1: 我马上去办。走。好了，别生气了，独自找到那个王八蛋，我把他大卸八块，给你出气。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
0: 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吓死他也不敢呢。
1: 你疼不疼我？
0: 当然疼。
1: 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1: 这还差不多。

0: 怎么了，伍思？慌慌张张的，对不起，大哥，
1: 又出什么事了？咱仨撕毁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什么？人呢？
0: 就在门外。
1: 叫他进来。
0: 进来。
1: 老大，
0: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和小姐弟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过，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1: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啊？
0: 什么？说了没有？
2: 哎呀，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嗯，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什么？
0: 小子不敢说。
2: 说，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0: 这话真是他说的？真的。
1: 说完这些话，这王八蛋就割了我的耳朵，让我给您报个信儿，说他随时等着你。老大，小的所说句句属实，有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好啊，好啊，这个九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马爷看在同是青帮的份上，好心收他的场子，给他条活路。他非但不领情。 还说出这样的话，哼！那就不要怪马爷心狠了。五四，大哥，明天派两个枪法好、手脚利落的弟兄，带上手枪混进赌场，只要九头出来，就当场干掉他。
0: 是。
1: 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九个脑袋。嗯。
0: 大哥，您看朱五和八六怎样？
1: 朱五、王八六，
0: 对。
1: 这俩小子枪法好，人也机灵，人呢就在门外，让他们进来。
0: 是，
1: 你们两个进来。
3: 马爷，
1: 就这样吧。
0: 是。

0: 事成之后，马爷重重有赏。
1: 多谢马爷，您就请好吧。是。

0: 九头一死，主场群龙无首，咱们立刻派弟兄过去将那里接下。这样的话，整个南江西路所有舞厅赌场就由咱们控制了。
1: 高，这就叫坐收渔翁之利。
0: 也让社长。

0: 你又要杀人？
1: 你不是说过，就喜欢看我杀人的样子吗？
0: 一定要用死来解决吗？
1: 总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他们自己不想活，就怨不得我马某人了。
0: 你就知道一定能杀得了那个酒头，万一事情正好相反呢？
1: 谅他一个小小的酒头也没这个能耐，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0: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斗不过你。其实依我看啊，你是根本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
1: 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只是给你提个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天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你的手下恐怕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1: 哦，
0: 他太冷静了，冷静得令人害怕。还有就是他的眼睛，那里面冒着寒光，让人不敢直视。说句实话，我觉得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流氓大佬、特务杀手我见得多了，却从来没有谁让我感到过害怕，只有他。
1: 你好像很欣赏他。
0: 你错了，是害怕。
1: 哼，总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才会明白什么是害怕。
0: 我知道对你说这些没用，你太自负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低头。
1: 好了，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自有分享。我出去办点事情，晚些回来，这里就交

上。

0: 出事儿了！哎呦，你这唠叨什么呢？
1: 大哥，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怎么了？刚刚我们只是出去，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出去？是啊。哎，
0: 什么？哎，
1: 骏马的药下毒手！
0: 明白。听说赵老的吩咐你打得不要紧啊。

0: 先生，几位？那您坐哪？
1: 那里吧。
0: 那是贵宾厅，收费很贵的。
1: 我问你价钱了。
0: 对不起啊，您请。

0: 先生，这里吧台中的酒您可以随便一杯，那要请舞女。
1: 你说呢？
0: 对不起，我去叫大班来。
2: 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你想怎么样？
1: 跳舞。

0: 我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跳。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人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他们恪尽职守，确保长治久安，始终站在维护安全的最前沿。他们夙夜在攻，应对风险挑战，全力护航经济社会繁荣稳定。
5: 我不听不信，给他不拽着。
3: 他们锐意进取，应对复杂挑战，守护万家灯火，确保人民安居乐业。
6: 有什么问题同志反映，在你们在甘肃这块我确实是看到了。
7: 我是中国人民警察，
8: 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而民主奋斗。
3: 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录制，甘肃卫视护航警官，敬请关注。黄河汤汤，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

速问世，正以全新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你
1: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0: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0: 你想怎么样？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也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命能长久些。
2: 是他。
1: 也许你该学一学怎么样守规矩。
0: 那谁来教我？
1: 他们会效劳的。
2: 下午打伤保镖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在问你话呢。
0: 难道我不是吗？
2: 好，你有种。弟兄们，将这位先生请到外面说话。
3: 是。
2: 站！站！

0: 你再找这个。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1: 我没有、啊。
2: 为什么？

0: 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
1: 先生，您别生气。
0: 有枪了不起是吗？啊，要不要在这放几枪，让客人们听听？
1: 先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们做事不周，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0: 你们这些人啊，欺软怕硬，人拉着不走，鬼拽着跑得飞快。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杀人！来，朝这儿开枪！开枪啊！不敢，那就让我来。

0: 还想玩枪吗？我没请你们来陪我，请吧。
1: 怪扶我啊！
0: 我们继续吧。

0: 你叫什么？
1: 有必要知道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人。
1: 你总是在说害怕两个字，这难道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世上谁也不怕谁，大家和和睦睦、安安静静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
0: 不可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是你的身手好，现在恐怕早已遍体鳞伤，被扔到街上了。别岔开话题，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会知道，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1: 还不是时候。
0: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
1: 这个假设不存在。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你是我的克星。
1: 是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下午在咖啡馆，你为什么要看我？
1: 我说过，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喜欢看。
0: 你喜欢看我？
1: 你很美，美的事物大家都欣赏。
0: 能问个问题吗？
1: 当然。
0: 无私的手枪怎么跑到你手中的？
1: 就像这枚戒指。
0: 你是怎么？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1: 因为我引开了你的注意力。
0: 给我戴上。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陪人跳过舞了。
1: 因为你是马志成的女朋友。
0: 你怎么知道？
1: 是的，其实我是来找马志成的，很幸运他没有在。
0: 很幸运？是你还是他？
1: 你说呢？
0: 你们都很幸运。
1: 非常感谢你陪我跳舞，我该走了。
0: 你要走？
1: 是的，时间不早了。放心，我还会来的。

0: 你是活菩萨啊！好妹妹，你就救救我吧啊！活菩萨，
1: 好了，你快走吧！
0: 谢谢。

0: 不起，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书碰掉了。
1: 不必道歉，你的书没有砸到我。啊，
0: 那就好。
1: 你要把书取回去吗？
0: 好，我马上下来。

0: 谢谢，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小马警被部队找来。
1: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意外了。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反应没你快罢了。
0: 我们要站在这儿聊天吗？啊，
1: 看我来，请吧。这边。

0: 请进，请坐。好，来喝点水。好，你别说，忙了一晚上，真有些渴了。还要吗？哦，我自己来吧。这是你的家。嗯，是。
1: 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很安静，也很安全。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怎么知道？整个房屋都被重新粉刷布置一新，整洁舒适，家具也是新买的。这说明你是个追求完美、不愿意凑合的人。然而楼梯和扶手却十分老旧。 甚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油漆是个费时费工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而你刚刚搬到这里，还来不及重新油漆楼梯和扶手，我说的对吗？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我看了报纸。
1: 什么报纸？
0: 说你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抢劫财物，越狱逃走。
1: 你要举报我吗？
0: 你说呢？

0: 么说呢？如果你举报了我，至少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
1: 想不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
0: 毕竟我是个杀人越狱的逃犯。
1: 可是你救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救了滨海火车站，
0: 有什么用啊？我照样会被判死刑啊。
1: 那你没跟他们说是你救了所有的人吗？

0: 在共产党眼中，我是帮会流氓、凶手、毒贩，坏事安在我头上，他们心安理得；可好事安在我的头上，他们立刻觉得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我不想为难他们，因此还是不说为妙。
1: 在滨海火车站，我亲眼看着你被他们押上囚车。
0: 哦，
1: 当时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太不公平了。
0: 公平这两个字不会用在我这样人身上的，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
1: 你逃出监狱又打伤狱警，政府肯定要抓你，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0: 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生活中，早就习惯了。别看共产党能把国民党打跑，可要想抓住却没那么容易。
1: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0: 因此我虽然在逃亡，却仍然很乐观。你没发现我的心情很好吗？
1: 你真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0: 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也太复杂了。有句话说得很好，最复杂的表现出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得非常复杂。
1: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只是表现得比较复杂。
0: 我并不想复杂，只是你把我看得太复杂了。
1: 想不到你还挺幽默。
0: 假的。我该走了，和你谈话很愉快。
1: 还会来吗？
0: 有件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住在你旁边的八号。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我还以为你会感到吃惊。
1: 我已经想到了。
0: 哦。
1: 刚刚到我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用了一个野字，这就说明你就住在附近，也是刚刚搬来。我说的对吗？
0: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力，一定会吃大亏。你是个聪明人。
1: 我一直在等你回答我的问题。
0: 好，当然，我当然还会来的。

1: 我走了，请回吧。自从火车上分手之后，我时常会梦见你，不过都是些噩梦。
0: 哼，这就难怪共产党不喜欢我了。看起来我这个人经常会给别人带来噩梦。
1: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可怕。好了，你快回去吧，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惫。

0: 慢慢转过身来，是你。嗯，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我是贼，没有贼找不到的人，也没有贼找不到的地方。
1: 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哎，这可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跪在大门前，跪在一楼的客厅？ 却要跪在这里。外面太冷了，而且弄堂里人来人往，跪在大门前，被别人看到，怕你的脸上不好看。至于为什么没在客厅里，那是因为客厅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我怕会吓到你。哎，你想的还挺周到。
0: 你在这儿跪了多久？不知道，几个钟头吧。你跪了几个钟头？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跟在你身边。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你看到了，我习惯一个人生活。 我不需要徒弟，也不需要帮手。我没想当你的徒弟，更不奢望做你的帮手。我只想跟在你的身边伺候你，做丫鬟、老妈子，我都愿意。你看好了啊，我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四肢发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知道吗？什么丫鬟、老妈子，我都不需要。
1: 听话，拿着这些钱啊，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快起来啊！快拿着！哎，你在耍无赖？实话告诉我，我最不怕流氓无赖。
0: 我没想让你怕，我只想跟在你身边。
1: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
0: 因为你是好人，哼，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啊？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也不是笨蛋，至少能分清好坏。你我萍水相逢，可在最危险的时刻，是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性命。同样是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燕大哥，你亲眼看到了我师父的所作所为，他只想利用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今天下午，在赌场门前，你曾经亲口对我说：“再跟着师父，早晚会死在他手中。”
1: 不错，这话我是说过，可是我不让你跟着师父。
0: 没说让你跟着我呀，你难道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除了偷，我什么也不会做。燕大哥，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偷东西被关进了监牢，也许会被人杀死，横尸街。

0: 那你当初又何必救我的性命？还不如让我死在酒头那些人手中。嘿，
1: 我救你的命还救出毛病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0: 所能及的事情，就不会去偷东西做扒手，就不会横尸街头。难道你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如果我说不呢？那我就跪死在这里。你把我扔出去，我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在爬进来跪着。你再把我扔出去。 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行了，
1: 别说了。你救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能救我第二次呢？俗话说，
0: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坏就坏在。
1: 我救了你这么一尊倒霉佛，
0: 燕大哥，求求你，你就行行好，让我留下吧。
1: 你说这房子啊，就这么小的地方，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块儿，这让外人看见，这像什么？这是。你放心。
0: 只要有外人来，我马上向他们解释，就说我是你堂妹，我是你亲戚投奔你的。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哥了。哥，我不会给你添麻烦。你住二层，我住客厅，没事儿绝对不会上楼去烦你。好吧，我答应。
1: 真的，太好了！哎，哎呀，哎呀，你呀，先别高兴太早了啊！从今天起，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打听和过问我的事情。第二，我房间的东西不许乱动。第三，对我说的话要绝对服从。来。 咱们丑话说在前头啊，先试一试，如果不行，你还是得离开。
2: 哥，你就放心吧，肯定行。你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吃的。
1: 嗯，好，去吧。嗯。

0: 你看什么？看你吃饭真香，好吃吗？嗯，好吃。你别说啊，你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不像你说的，除了偷什么也不会。切，
1: 做饭算什么呀？只要是女人，哪个不会啊？哦，对了，还有小菜呢，我先给你拿去。嗯。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
1: 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0: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1: 哦，
0: 哎，
1: 夏金弟，
0: 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1: 九号赌场不像南疆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

0: 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1: 是这样。
2: 而南江西路上的弄堂
0: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
1: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0: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1: 来，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0: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
2: 南江路就是他的势力范围。
0: 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5: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6: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8: 开起

0: 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2: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3: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最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

0: 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

0: 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十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个一手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这个村子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如果甘肃的山会说话，它会告诉我们哪些传说？这片土地，很多人离开过，也回来过。远远近近的山，总是苍凉地伫立着。当我的无人机像鸟一样掠过峰峦，才发现背后的故事如此不同。我的探寻之旅从祁连山脚下开始。这座绵延800多公里的山脉，塑造了整个河西走廊的地貌与生态。对于甘肃最北端生活在祁连山腹地的肃北蒙古族人来说，雪山之下，草原之上，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家园。

0: 这是您年轻时候的照片儿，
1: 就是这个，就是21岁多。
2: 在马背上长大的老奶奶告诉我，
1: 出生他就在那儿睡，就在操场生病，没有他生的。
2: 在他的话里，我听懂了第一个传说：山是活下去的依靠。没有祁连山融水，也不会有敦煌这片沙漠绿洲。

0: 不会有沙水共生的奇观。继续向西走，我遇见一座会唱歌的山，鸣沙山。这是一座由流沙堆积而成的山，却发出着千年不绝的鸣响。
1: 鸣沙山因为以前也叫神沙山，所以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传说这个鸣沙山的响声，古寺神佛钟鼓自鸣，还有就是说古代西征的这些将士们呐喊的一种声音，而且还有着说丝路古道的这种商旅驼铃叮咚的声音。
0: 当我关掉采访设备，认真地再听一次，那不是某一种具体的声音，是千百年来所有路过者的记忆被风一起唤醒。山的第二种传说是时间的回响。从干燥的西部，我转向湿润的东部，来到了天水麦积山。它形如麦垛，好像是人类农耕生活的一种延伸，朴实亲切。但当崖壁上佛陀的东方微笑穿透千年而来，我的内心也被击中了。一位文保修复师守护这里40年，马上就要退休了。
2: 老师，这些佛像在这儿存在多少年了？
3: 现在1600多年。其实看起来，你麦积山的每一尊雕塑像，你都带着笑容，内心笑着，就笑得很美，很自然。
0: 我看着眼前的一尊尊佛像，一凿一斧间，古代的匠人把相信这件事刻进了石头里。
3: 就是看着也是守护，盖着也是守护，就是把它守护好、保护好、传承好。
0: 风雨战乱，朝代更迭，这些微笑却从没变过。山的第三种传说是信仰的模样。最后一站是甘南的扎嘎纳，晨雾中的石峰像一座巨大的宫殿。
4: 我们扎嘎纳人相信山神就住在这石头里面，保护着我们的青稞和牛羊。扎嘎纳的藏语就是石匣子，就是石头的箱子，就这个意思。
2: 我这一路来其实也看了很多甘肃的山，感觉甘肃的每一种山都有自己的一些性格。
0: 老村长后来告诉我，山是什么性格要看靠它活的人是什么活法。在甘南，山把人们护在怀里，人们把山放在心里，关于山的传说才能一直流传。这一路我曾经试图总结出一个统一答案，却发现走得越久越无法说完。
3: 北人说北话，是前人说前话。
5: 这整个中国来说，
4: 不同的民族
1: 风塑造了
5: 这两山，是一个生态屏障嘛。
2: 奶奶看这里，我们拍张照片啊。
0: 西北的山是沉默的史诗，它不说话，但却把人如何生活又为何相信写进了每一道褶皱里。如果你有一天来甘肃巡山，会发现山的气质和这里的人很像，因为山是甘肃人的脊梁。

0: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强筋壮骨，未来产业破茧育新。十五五开局之年，甘肃重塑产业版图，积蓄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今日聚焦，欢迎您的收看。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更是甘肃转型跨越的关键窗口期。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坚持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不仅是一份产业规划，更是一份发展宣言。那么，面对老工业基地的存量、新兴产业的增量和未来产业的变量，甘肃又该如何落子？今天的节目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讨论。今天演播室我们请到的嘉宾

0: 是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毛锦煌教授。您好，毛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欢迎来到演播室。我们今天的话题开始之前，先来一起看一个短片。
2: 产业体系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更是造福陇原大地的金钥匙。此次决定清晰地规划了“十五五”时期我省产业发展的五条路径，即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型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推进现代农业提质增效，现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加有效地做好存量换新、增量培育、变量布局三篇文章。
0: 好，我们从短片回来。甘肃作为国家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在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最急需的就是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那么结合此次省委决定来看，在绿色低碳的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传统优势产业链的沿链、补链和强链具体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1: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分行业的来延展它的一个高端化的一个转型。那么从这个具体来看呢，就是石化的化工这一块呢，主要是一个减油增发增特的这样一个路径。那么像有色金属这一块呢，主要深耕像镍钴呀、像这个稀土呀、像这个稀散，包括这个贵金属的一些新材料这一块。那么这个装备制造呢，主要是我认为呢，主要是攻坚这样一些工业母机，包括我们的高原的装备制造，包括我们的新能源的这样一些成套的设备，那来补齐咱们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高附加值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呢，就是全面推进了一个数字化改造，这个实际上也是全国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也是我们整个工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就是我们要去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包括呢我们第一次的去建设一些智能的工厂，还有一些 5G 的全链的一些工厂，依托我省的又像我们庆阳的这个算力的它这样一个资源的优势，来赋能我们全流程的这样一个高端化的或者智能化的一个生产的管控。三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按照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要求来看的话，实际上就是绿色化的一个转型，也就是我们要去深化我省的这种新能源的这样一些绿色的一些资源，来耦合我们的一个绿色转型。那么这个就是推动我们传统的工业与这个我们的新的一些能源的这个产业的深度融合。那么像推广这个绿电的职工也好，包括我们实施节能降碳，包括这个固废的循环利用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一些措施，有序的去淘汰一些落后的产能。
0: 除了我们的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之外，培育和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对于我省的经济和现代化的发展水平来说也是重中之重。那么您认为我们如何来把国家所需和甘肃所能能够精准的对接，真正的把资源优势转化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
1: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最终还是要立足国家的一个战略的所需，和结合我省的一个产业，包括我们资源的一些禀赋的这样一些优势，那么来实现一个双向的对接。我认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锚定国家的它的一个包括现在提出的能源安全的这样一个战略，那么来依托我们甘肃省风光资源的这样一些优势，那么来打造全国新能源的一个综合示范区，同步来我们来壮大我们的风光储氢的这样一些装备的制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紧扣关键材料的这样一些自主可控的部署，你像发挥我们省的镍也好、钴也好，以包括稀散金属这样一些资源的优势和它的一些禀赋，那么我们在整个半导体包括超导包括电池的一些新材料领域，实际上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优势，有很多的很大的一个基础，那么来去补齐呢目前国内的一些高端材料它的一些短板。那么第三个的时候，就是对我们的对标国家体现在提出的数字经济包括航天强国的这样一些战略，那么以我们庆阳市的这种算力，国家算力枢纽来承接全国的这样一个算力的需求，那么来依托酒泉的像航天的这样一个资源来发展我们的商业航天，包括我们的低空经济，来形成独有的这样一个产业的赛道。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外，省委决定呢也是在这个对于未来产业做出了一些战略的规划，比如说我们看到布局了氢能和新型储能、低空经济，刚才您说到的包括人工智能还有量子信息等等的这种产业方向。
1: 对，
0: 您觉得甘肃在未来产业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避免那种低水平的重复？
1: 从这个新质生产力也好，从这个未来产业来看也好呢，就是还是要坚持这种高精尖的突破。那么首先你不能说我求大，说不能说贪大求全，对吧？也不能说我铺开这种完整的产业链，这作为一个省来讲它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里面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0: 也就精准的锁定你的一些特色优势，比如说你的量子超导材料，比如说你医用的一些同位素的这样一些方向，包括你高原的现在提出的高原的特种机器人，对吧？还有一些脑机接口的一些专用的电机材料等等，这样一些优势的细分分布的这样一些领域来集中攻关。那么在这种关键的材料在专用的设备上形成我们甘肃的特有的这样一个长板。那么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依托这个我们现有的一核三代的这样一个区域的统筹布局，那么可能要去做一些区域化的一些分工，比如说蓝白它主要是主攻的这个像这个前沿的一些研发转化，对吧？那么像这个核心呢这一块呢，它主要发展一些滤氢它的储能这样一些技术，包括核技术的应用啊、你像氢氧它主要是做向它的 AI 的一些算力。那么这样一来，就是各区域它形成一个分工协同，再叠加我们的科创金融，包括我们零碳园区的一些配套政策，那么最终呢形成一个特色化的错位化的这样一个竞争格局。
1: 好的，决定在部署未来产业前瞻拓新的同时，也擘画了现代农业的赋能革新。当新质生产力注入陇原大地的田间地头，一条从地头直通舌尖的全链条增值之路正在徐徐铺展。我们一起再来看一个短片。
2: 决定指出，15-5时期，我省要加快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具体包括扩大绿色、有机、名特优新和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规模，推进农业品质提升，建设农业灌溉水源保障工程，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农业发展支撑，构建全产业链发展体系，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 您觉得如何通过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使得我省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真正能够实现农头工尾、粮头实尾以及畜头肉尾的全链条综合效益的提升？
0: 一个就是说，还是我们一直讲的，就是数字科技赋能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要通过数字的赋能来去对这种前端的种养，包括像智能温室呀、智能农机呀，包括这个作物的一些监测设备等等，那么通过对他们的这样一个农业的种植的或者种养前端的这样科技赋能，来完善我们的目前的两种繁育的这样一个体系，这实际上也是怎么样把我们甘肃的这样一些特有的资源，或尤其是特色的农产品这样一些资源，能够转化成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优势的一个关键。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做强精深加工的一个终端的环节。那么在这里呢，就是要运用现在提倡的一个生物技术也好，食品新工艺的这样一个技术也好，去深入的或者说去高端的开发一些药食同源的产品。那同时呢，依托园区的这样一个集聚加工的这样一个优势，或者这样一些企业来延伸它的产业链，来提升尤其是我们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推动呢我们的这种特色的原料的一个就地转化。那么三呢，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服务业，实现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通我们后端的包括冷链、包括物流、包括运输、包括仓储这样一些环节。那么怎么样来去打通呢？实际上现在不是说我们要在基础设施上可能要投入更多的一些资源，而是我们要依托我们的算力、我们的农村的电商，依托我们的冷链物流，这样一些搭建一个现代化的智能化的一个产销的体系，那么来发展农业社会化的一些服务，那么用好科创金融，包括品牌的培育政策，包括这个健全农产品的溯源，包括与甘味品牌的一些运营的机制，那么来推动一二三产业的一个深度融合，那么最终呢来实现全链条的一个提质增效和溢价增收。
1: 就像刚才您所说到的，我们想要让农业的产业链真正的火起来的话，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服务业的融合赋能的。我们也注意到此次的这个省委决定当中也提出要加快推进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哈。当下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我们的扩能提质哈？您觉得关键的抓手是什么？
0: 实际上我们说还是要去把现代服务业放在整个产业体系当中去看它的一个重要性。那么一方面来讲，我们说现代化的或者说现代服务业，它是串联一二三产业贯通我们新旧整个产业的一个关键的纽带。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不管你是传统产业的一个技能改造也好，传统的产业的升级也好，新兴产业的培育也好，还是现代农业的全链条的一个发展也好，也就是都离不开像科技呀、像物流呀、像金融呀、数字服务的一些配套啊等等这样一些生产性服务业的一个配套。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的服务业的一个短板，它会直接的制约你整个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落地见效，这也就说明它的重要性。
1: 那么您认为加快推进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哈，最关键的抓手是什么？
0: 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去做强生产性的服务业。

0: 发展，像这个智慧冷链，对吧？供应链的金融，这样一些呢，为产业的创新呢，赋能。那么第二呢，就升级我们的生活性服务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丰富多元化的这种消费场景，包括我们提的智慧康养也好，网旅融合也好，夜间经济也好等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依托算力，依托一些数字的技术来去这个推动服务业的一个数字的转型。那么这个里面主要是培育一些好的一些有潜力的平台经济，包括低空物流的一些新的业态。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还是要持续的进一步的去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来引进一些培育专业的一些服务市场的一些主体，也就是专业的事要可能要专业的一些人去做，那么来实现服务业和我们实体经济的双向的变革，来实现一个协同的升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远山组合亲情，游戏治愈童心。公益伙伴走进乡村幼儿园，以积木为桥，陪伴小朋友进行创意拼搭，启迪聪慧童心。用爱心为缺少陪伴的孩子营造快乐时光，巧手筑梦，智慧成长。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以实干实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我省将持续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1: 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整体平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重大工程项目是促投资稳增长的压舱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我省

0: 各地系统谋划布局，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以实干实际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眼下，甘肃皇城抽。

0: 完成。全体参建人员紧盯节点目标，卯足干劲，攻坚克难，全力保障项目按期投产发电。
1: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重点行业支撑有力。永昌县西河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调蓄水池工程是补齐西河灌区蓄水短板、化解区域灌溉用水供需矛盾的重点民生水利工程。截至目前，各项施工任务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2: 项目在整合运后，将由守再转四大河内水布局、灌区蓄水能力补足等内提，同时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夯实洪山腰镇控制区农业生产基础，为农田灌溉提供稳定的水资源保障，助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1: 甘肃新能源版图持续扩容，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五威智慧绿能泗水镇独立共享储能项目建设震撼，预计2026年12月并网，建成后年产值可达2.9亿元，年上缴税收4000万元。
3: 项目全日采用了安全高效的磷酸铁锂储能系统，具备稳定性强、响应迅速、调控精准等突出优势，可高效效纳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电力，有效破解气风气光难题，可承担消风填谷、应急保供、频率调节、电压支撑等多重功能。
1: 国科能源兰州新区年产3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近期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填补区域储能电池生产领域空白，助力兰州新区培育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
4: 首条采线的前工段工艺设备已到场安装50%，所有工艺及工辅设备也将陆续开始安装，预计可在今年10月上旬全面建成，我们的电信产品也将按时投产下线。
1: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强则县域强。眼下，临夏康乐县畜禽产品物流园项目正高效推进，预计9月底全面竣工。项目投运后，将补齐县域畜禽产业冷链物流短板，助力牛羊全产业链提质升级。
5: 现阶段重点推进冷链设备安装、厂区配套硬化、水建桥式等收尾工作，整体进度符合预期。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县畜禽产业加工物流短板，完善牛羊全产业链桥，助力本地优质畜禽产品走出县城，拓宽市场。
1: 一批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一座座民生工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在陇原大地多点开花，齐头并进，各地正以实打实的项目攻坚成效持续激活发展新动能，开创全省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甘肃台报道。
6: 不靠海不沿边，甘肃却站在了向西开放的前沿。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明确，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拓展与中亚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甘肃如何把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7: 通道在织网，四项多条国际货运班列开通运营，国际陆港综合保税区、空铁联运等平台体系不断完善，冷链物流、智慧物流、低空物流、保税物流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产业在落地，链长制招商、以商招商全面发力，东中部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稳步提升，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提速，中亚粮食矿产在甘肃加工增值后运往全国。环境在创优，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深入推进，聚焦政策迭代升级、数质赋能提质、法治安全保障、社企服务增效、要素精准匹配等方面协同发力，包抓联、六必坊等机制全面落实，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加快完善。
8: 决定提出开展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落实包抓联、六必坊等机制，完善社企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 通道的价值不在过而在流，我们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让货物在甘肃停下来、留下来、加工起来，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持续发力，一批

0: 一头部企业已在甘肃扎根，要素成本优势叠加通道便利，吸引力和承载力同步攀升。
1: 古丝绸之路驼铃悠扬，今日国际班列汽笛长鸣，通道转起来，产业落下来，开放活起来。从甘肃出发走向世界，开放正在成为甘肃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志之一。
2: 决定提出建立长期稳定的关键资源进口渠道，这为甘肃产业安全提供了战略支撑。决定重点任务还明确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战略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这是将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核心路径。聚焦通道经济延伸产业链，培育产业承接主体，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引进雏鹰企业、邓林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推动落地转化增值，构建双向开放产业体系，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1: 把过路经济变成落地经济，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走廊，决定擘画的蓝图正在把甘肃从内陆腹地推向开放前沿，乘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甘肃开放的大门一定越开越大，开放的路子必将越走越宽。甘肃台报道。
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整体平稳，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外汇服务提质增效。
4: 今年以来，我省通过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力推动各项货币政策工具落地实施，全力支持全省“十五五”良好开局和实体经济向新向优发展。
5: 六月末，全省各项贷款余额3.09万亿元，同比增长2.5%。上半年新增各项贷款1039亿元。从头向看，金融五篇大文章，制造业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上半年，全省制造业贷款新增138亿元，同比多增37亿元。
4: 在总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全省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积极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民营企业再贷款、支农支小再贷款等政策工具落地见效，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小微、消费等领域倾斜，促进信贷结构持续调整优化，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撑。六月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8348亿元，增长11%，增速同比提升4.9个百分点，精准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金融活水同时精准滴灌消费领域，通过乐享消费拢金相伴专项行动，向银行机构推送企业名单，上半年新增授信126亿元，投放贷款57亿元。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上半年全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18%，同比下降0.17个百分点。甘肃台报道。7月28号，我省首个省属电力行业人工智能大模型甘肃电投集团紫金玉能大模型正式发布上线。该大模型可支撑千亿级参数规模的模型微调训练与高性能推理，兼容多款主流多模态大模型，打通了研发、部署、应用全流程。
6: 具有两大关键子模型，一呢是区域气象大模型，融合各类气象数据，让气象预测更精、更快、更准。第二呢是视觉大模型，可以快速嵌入各业务板块，彻底降低能源行业 AI 的落地门槛。
7: 华为和甘肃电投的战略合作啊，是咱们电力行业和 AI 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双方已经在5个大场景取得了很好的实际应用的效果。光伏场站的智慧巡检呢，大幅提升了效率；风光功率预测啊，提升了我们的销纳；电力交易辅助决策啊，提升了交易的收益；智慧办公呢，提升了我们整个组织运作的质量和效率。
4: 近年来，我省立足能源资源和算力禀赋双重优势，一方面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构建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另一方面高水平推进新能源开发利用，为算力产业提供充足绿色能源支撑。
8: 紫金玉能大模型的成功发布，从零到一，今天迈出了关键。

0: 建一步，真正实现了场景落地、产业赋能，为行业探索出了一条以绿电支持算力、以算力赋能电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1: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省人工智能正逐步向装备制造、智慧农业、文旅服务等多领域延伸，一批人工智能加标杆项目加速涌现。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新能源发电装机累计达8215.6万千瓦，庆阳数据中心集群智能算力规模达16.8万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23.5%，数智融合正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时期，我省各地扎实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企业停工避险等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天气导致陇南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抓紧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危险区域群众开展紧急转移安置。截至8月1号7时，全市累计安全转移受威胁群众2.7万余人，其中紧急避险转移7089户，18134人。
4: 锁定全镇33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和25座尾矿库，严格落实各专班工作机制，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工作机制。本轮降水以来，累计出动巡查人员280人次，排查整治隐患19条，全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64户，139人，全部妥善安置。
3: 目前陇南市防汛应急响应仍在持续，各地各部门持续强化监测预警、隐患巡查排险与24小时应急值守，全力防范滑坡、泥石流、山洪等次生灾害发生。受强降雨影响，天水市部分县区乡镇出现地质灾害隐患，各乡镇通过开展隐患排查、入户劝导、群众转移、集中安置等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接到暴雨预警通知，我们立刻组织村两位干部、镇干部转移我们地质灾害点5户17人到安置点。
6: 政府把我们安排到好了，吃啥的方便，吃喝啥都有。
3: 酒泉阿克塞县统筹交通应急管理、公安交警及乡镇各村力量，全力开展雨后清淤保洁、道路排涝保通工作，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7: 恢复道路干净通畅，保障村民日常出行安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巡查沟渠道路，做好防汛防范工作。
3: 各地立足汛期实际，细化防汛举措。平凉市督促企业做好汛期排水、边坡防护、物资储备、应急值守等工作，从源头防范汛期安全事故。张掖市常态化对黑河沿岸戏水群众进行劝导，为群众平安度夏保驾护航。
8: 每天抽调一组特警队员，专门对沿岸进行巡逻，相运无人机大面积排查，发现群众戏水，当即前往现场柔性劝导，向群众说明安全隐患，帮助群众安全撤离。
3: 甘肃台报道。
9: 持续强降水导致甘肃境内地质灾害风险升级，为保障旅客出行安全，8月1号由新疆乌鲁木齐始发的直136直294直180次3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临时折返，2232名旅客滞留天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部门协同发力，快速有序暖心安置滞留旅客。
3: 行程突然中断，滞留旅客面临未知等待，天水市迅速组建应急服务体系，机关干部、公安民警、志愿者驻守天水火车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信息摸排，动态调整处置方案，
10: 负责交通疏导、秩序维护以及困难群众的帮扶，比如说运送行李以及看管小孩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11: 志愿者把我们那个去票了，给找到住宿的地方了，感到温暖，十分感谢。
3: 全程响应转运提速，天水市紧急调集大巴、公交等80台车辆，组建转运车队，开通天水火车站至天水南站免费接驳专线，分批次错峰转运，快速分流滞留旅客。
12: 我们已经转运了2趟列车，累计转运旅客1662人次。第三趟列车已经进站，我们所有的运力已经全部集结到位，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与此同时，天水

0: 市商务部门快速联动，统筹57家酒店开放1600零八间客房，免费提供给滞留旅客。各酒店24小时专人值守。
1: 接到通知之后呢，我们提前准备好水果、泡面、火腿肠、矿泉水等物资，按照需求呢，妥善安排客房，抚慰客人的情绪，并给予关怀，保障客人入住期间的一切需求。
0: 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2: 3趟列车，2000旅客，80台应急运力，57家酒店，1600多间客房迅速调度到位，检验了一座城市的治理效能，也成了旅客心中温暖的记忆。
3: 天水安排的很好，对我们很热情，工作人员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特别要帮我们解决了住宿问题，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你们天水人很热情，
4: 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各部门联动运转起来，工作效率十分有效。
0: 甘肃台报道。
5: 兰州新区以精准政策、贴心服务、优质平台为抓手，全方位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助力青年人才扎根新区、逐梦成长。
6: 25岁的高帅玲毕业于兰州信息科技学院，毕业前他关注到新区创业就业扶持政策，主动入驻兰州新区众创空间这一中小微企业孵化平台，计划创办便民服务和学龄儿童课后托管。创业初期，他的团队面临资金短缺、场地紧缺、经验不足等困境。
5: 落地之后，从我们从一业执照到办理啊、财税咨询啊，包括各项政策的扶持，一直在全程的一对一的对他进行辅导跟踪。依托孵化平台的创业政策扶持，高帅玲成功打造达图时刻青少年素质成长中心，构建起智慧托管、素质拓展、个性化学习三位一体的综合教育托管服务体系。 如今，公司已在兰州新区布局1家总公司、3家分公司，吸纳了18名高校毕业生就业。
7: 兰州新区的我这边的扶持是非常大的，比如说5000块钱的一个大学生创业补贴，还有对小微企业的一些资金的支持3到10万，还有的话就是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有那个1500的社保返还，还有温岗返还之类的，还有一些各种资金的一些补贴，比如说贴息贷款之类的。
5: 今年初，兰州新区发布惠企利民就业创业政策清单，内容涵盖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评价补贴、就业见习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等21项内容。在创业就业政策带动下，高帅领的公司获评兰州新区营商环境体验官。除了给钱给地，我们更注重赋能增效。
8: 一是推行保姆式代办，二是建立了月度走访的机制，三是强化能力提升，每月开展2期创业大讲堂，手把手教财税、路演和风险防控。
5: 甘肃台报道。
9: 民勤县公安局以生态警务工作体系为抓手，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护航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建设。
10: 夏日炎炎，民勤县公安局森林公安局民警巡查发现，辖区的百亩枸杞田周围违规架设了细密粘鸟网，网上粘满了麻雀等鸟类。
11: 你看，像前面那个粘网都拆完了，这种就是原始的这种，像这个麻雀飞到这个粘网上面就跑不了了。
12: 枸杞种植户承认，设置粘网是为了防止麻雀糟蹋成熟的枸杞。民警给种植户讲解了这类粘网对动物和生态的破坏，在野生动物物种鉴定完成后将正式立案查处。
13: 你们拉的这个粘网，这个是属于禁运的方法，随意捕杀，这个是违法甚至犯罪的。听起来事情不大。
5: 但是触碰到了我们法律的底线，我们打击一个，我们警示一片，动员我们全民来重视生态、保护生态。常态化巡护巡查、全链条线索流转，生态警长、生态警员模式的运行，让全体民服警都成为生态安全的守护者。生态相关的线索案件被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前不久，蔡奇派出所民警就在巡查中发现有农田防护林被滥伐。
14: 我们开查以后，这有树木有90棵，发根测量它处于这个20到50厘米之间，数年就有2、3十年了。这是行为就是滥伐行为。
5: 现场大大小小的伐根清晰可见，近百棵农田防护林木被滥伐，活力木蓄积

0: 超27例方面，固定证据后，公安机关依法对嫌疑人立案。
1: 作为一名生态警长，我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保护好民情的每一棵树木，保护好民情的山山水水，
0: 守住绿色，护卫生态。目前，我省生态警务机制建设已全面启动，紧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全省公安机关将以精准履职、多元共治的实干担当，共同提升生态安全共治合力。甘肃台报道。
2: 下面请看新闻快报。
3: 近日，由省总工会主办的2026年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北地区建设产业职工职业技能邀请赛在兰州举行。来自西北五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36名技术骨干开展技术比武，展现了新时代技能人才的专业素养与职业风采。
4: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截至7月29号，我省交通运输领域设备更新审核通过总金额突破1元大关，达1.07亿元，完成报废更新营运车辆2191辆，推动营运车辆迭代升级，促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全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工作暨安全作业培训视频会议在兰州召开。省住建厅会同省直相关部门部署各领域有限空间安全防范重点任务，并同步开展了业务培训。
0: 近日，兰州大学举办华为升腾开发者训练营，90余名学子将系统学习 AI 基础、CNN 算子开发及大模型应用等前沿技术，在国产算力平台上开展实战操练，旨在深化校企协同，助力兰大培养西部 AI 创新人才。
5: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6: 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7: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8: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2: 本栏目由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
11: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2: 这就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1: 千亩果园铺展董事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13: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向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11: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事迹》即将播出。

景、新风、新事，走进乡村看变化。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正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与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甘肃省乡村振兴局、甘肃省乡村振兴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的《乡村新事记》。我是主持人建平，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了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生机勃勃的千里沃野，这里现代农业让闲置的土地焕发出了勃勃的生机，这里原面辽阔，果木葱茏，标准化的果叶也让

0: 黄土地上的特产擦亮了品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西峰的田间地头，在四季耕耘与瓜果丰收当中，来见证这片土地向阳而生的产业力量。
1: 盛夏笼罩的乡野，四处草木繁茂，藏在村落深处的农场自成一方小天地，水塘泛着波光，核桃树层层铺开枝叶，小黑猫蜷在树荫底下，眼珠透亮有神，时不时抬眼打量四周。各色家禽散布林间，羽毛油亮的公鸡踱步觅食，外形别致的凤凰鸡姿态挺拔，自在穿梭在草木之间，置身此处好似重回悠闲的童年时光。王新玉穿梭林下，走进鸡舍，查看家禽的活动状态，弯腰拾起新鲜的土鸡蛋，目光扫过每一处种养区域，细节里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2009年，在外谋生多年的王新玉决定回到家乡，带着打拼十多年的积蓄回到村里，建起养猪棚，种下核桃树，就此开启在家乡的创业。经过多年的打理，曾经的荒地形成了稳定的种养规模，不同品类的家禽分区放养，金银花果树连片栽种，蓄水鱼塘兼顾灌溉与休闲，依托农场资源开启了线上电商与云端认养模式。如今农场也慢慢拓展出休闲功能，前来团建游玩的游人络绎不绝，垂钓散步、林间观光、田园体验项目一应俱全。晚风掠过整片林地，树叶簌簌作响，抬眼望去，层叠的远山静静铺展，云朵在澄澈的天际缓缓游走。王新玉望着眼前熟悉的乡野山河，多年扎根于此的坚持如今都有了着落，在这片故土之上，他继续怀揣期许，在朝夕耕耘里与家乡一同慢慢成长。
0: 朋友，现在呀，我们一起来到了西峰区的金旺农场。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农场的负责人王新玉。那在这个农场啊，有很多的业态，其中有一点吸引广大消费者的，就是大家可以在这里领养上一窝小鸡，而且通过手机呢，就可以监测小鸡的生长过程。那王总，您给我们观众朋友介绍一下，大家如何来通过线上认领，变成一位临时的养殖户？
2: 好的，这个主要是咱们用开发了一个小程序软件，就是利用这个软件可以在里面搞认养，认养的话要可以选那个月龄，或者公鸡母鸡品种都有。
0: 对，
2: 你喜比如说你喜欢要产蛋的，你就选产蛋鸡，如果喜欢吃肉鸡的话，你就选公鸡就行了。
0: 对，
2: 这个的话就是客户随意选，然后咱们这个特殊的话就是公鸡的话，它戴了，你看它戴着眼镜的，就是为了
0: 公鸡戴眼镜
2: 啊，因为是它这个眼镜是指的不是咱们人戴眼镜，因为它是塑料的，就是为了避它那个光芒，它为了防止它那个灼伤，专门做的一个，然后再就是戴点那个计步器，母鸡的话戴计步器的多，因为它这个要活动看测试它那个数据，就是一天它的健康状况和它的活动范围。
0: 这个脚上挂的就是计步器，
2: 对，这就是计步器，这里面有个芯片，有电池，有芯片，这是二维码，这个的话就是记咱们记的一天这个活动步数，
0: 大家可以尝试的认领一下，
2: 对对对，可以认领，因为咱们这个后期的话也可以配送，也可以发物流，他也可以顾客逢节假日周末也可以到咱们农场来自己体验收鸡蛋，看到这个咱们散养的这个鸡的这个活动状况，
0: 感受一下这个田园生活。
2: 对，其实就主要体现了一个三化嘛，可视化、数字化、网络化。
0: 那今天呢，你带我参观了咱们的兴旺农场，我发现呢是处处都充满了巧思。你看咱们的这个走地鸡住的是阳光别墅，还有后面的鱼塘，还有丰富的这个小果园。那我们

0: 个合作社，这个农场，你是如何进行了一些构思，又一步一步的把它落地实现的呢？
1: 还是跟着咱们合作社跟这个当地的政策，就是我们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再加上一些机遇和巧合，开始从我们的这个废弃地坑院，然后老旧庄稼，还有我门前的鱼塘，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就是这门口这都是沟，最后我就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然后又把那个农文里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里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0: 刚才呢你提到了三化，数字化，溯源化，可视化，像这样一个全新的发展模式，实现以来对于咱们村上的村集体的经济的发展，还有周围农户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全新的改变呢？
1: 因为咱们建猪场的时候，当时的话有这个村集体入股资金，也给我配套，减轻了我好多压力。这也是政府给我们对接的大奖励，包括水电路也都是配套给我们完善了的，所以我才能有今天。那个时候配套起来以后，连农带农的话，户数的话是个280多户，将近300户，还有9个村集体，合计一年分红下来在15万到20万之间，这个分红的话，今年也就分了都第七年了，也分100多万，所以对社会，对着我们村庄周边的话，群众的话，好处的话就是务工精，因为我周末节假日的话，或者平时的话有团建呀，就随时叫他们，地里有农活、采摘，包括施肥、修剪，这活一年下来的话，总开支加上我们合作社的10多名员工，一年也在开个80多万。然后就是下一步计划，就是游客来咱们这儿的话，就是有些就是想住下。出计划的就是动员我们的农户，沿路环境好一点的，适合做这个
0: 民宿
1: 的，他就和他对接起来，他装修出来几个房子，然后咱们帮助他入住，帮助他看理办手续，因为咱合作社就是给人方便，他们好了，住着舒服了，对咱们也好，互相捆绑似的。还有一些采摘园的建设，沿路准备做一些那个樱桃呀采摘呀，或者草莓采摘，还有蔬菜的采摘，这是我下一步的计划，就是逐步的延伸，往大远的延伸一下。欢迎大家来我们农场做客，希望来我们农场做一下沉浸式体验，包括收鸡蛋、别墅、阳光小鸡舍，还有我们的划船呀、垂钓呀、团建、烧烤，吃我们的土鸡，给我们提宝贵的意见，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融入咱们这个农文里如何的大家庭。
0: 好，新旺农场等您来。
2: 盛夏的董志远，天光澄澈，绿意盎然，居里生态农业苹果基地里，千亩果园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果树整齐排布，青色饱满的幼果挂满枝头，原野之上勃发的是满满的生机。正值苹果管护的黄金时节，基地的果农们穿梭在层层果树间，专心为幼果套袋，抬手套袋，收口固定，动作熟练流畅，细致地为每一颗青果做好防护，隔绝蚊虫，遮挡烈日，用心守护每一颗果实生长。整片果园规整舒展，是园区标准化种植的崭新模样。这里摒弃了传统零散种植模式，打造千亩矮化密植示范园。园内整齐栽植着瑞雪、瑞阳、维纳斯黄金等多个新优苹果品种。基地全程采用现代化科学管护，铺设滴灌系统，水肥自动输送，精准供给，智能化防霜设备稳稳守住果树生长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从优质无毒矮化苗木引进，到标准化田间管理，先进的技术让果树成活率稳步提升，也让苹果种植更加省心、稳产、高效。从苗木培育、果园管护，到智能分选、冷链仓储、精神加工、电商销售，规模化、科技化的产业发展

0: 实实在在地带动了周边群众增收致富。小小的苹果变成了当地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让黄土原上的田园岁岁有丰收，让乡村振兴的底气在日复一日的耕耘里愈发充足。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我身边这位嘉宾呢，是甘肃居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长庆。现在呢，刘总带我们大家来到了苹果园里，我们也看到身旁的这一行行的这个果树呢，已经进行了套袋。我们先请刘总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苹果这个套袋，它的时间还有品种，是不是都有不同的要求呢？
2: 苹果为什么套袋呢？它主要解决核心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从源头杜绝病虫害的发生的这个频率，减少打药的频率，保持种植过程呢更加生态化。第二个呢，就是套袋后的苹果，它将来在着色以后呢，会更加的均匀，商品率更高，然后卖相会更好，提升我们果品的整个销售溢价。我们针对园区不同的品种，我们有差异化的套袋的技术一个方案。像我们园区呢有早中晚熟三个品种，那么针对早熟苹果，我们主要以嘎啦系为主。那么嘎啦系苹果其实我们是不用套袋的，那么它自然成熟就非常好。那么对于中熟维纳斯这种品种，我们需要尽快套袋，因为我们要保证它在十月初上市。而对于瑞雪苹果，它对果袋的透光性要求极高，那我们就会定制瑞雪的专用化苹果袋，保证它的透光性，保证它的商品力。那么对我们传统的富士，我们会在五月底六月初进行套袋，那么保证它一个苹果再袋时间时长，那么到后期呢，保证它的果面更加干净，商品力更高。这是我们整个套袋呢，其实总结来说，就是根据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特性，我们定制不同的套袋方案和时间点，极大的发挥整个苹果的商品特性。
1: 那来到咱们基地，我们也注意到了品种搭配是很有讲究的，早熟、中熟、晚熟。那么这样的一个科学的布局，对于品牌规划、提升市场竞争力等等，有哪些具体的优势？
2: 这个我觉得有三个点吧。第一个是我们解决单一品种它抗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
1: 对，
2: 为什么呢？单一品种如果说它的花期是不同的，如果单一品种如果我们出现早期的倒虫寒或者自然的气象灾害的时候，那么单一品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不同的品种它的花期是不同的。第二个呢是，单一品种如果今年市场这一个品种价格受到市场波动的时候，就会导致整体果园的一个受益情况会减，这个经济效益会降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就可以拉长销售期，就是我们从八月初我们的嘎啦上市，一直到我们九月底十月初的维纳斯，到十月中旬的瑞雪，到月底的红富士，我们可以实现全年化的销售。第三个呢，就是品种化的差异呢，我们可以做到精准销售。就我不同的品种对应不同的销售场景。
1: 那么刘总，我们想知道和过去传统的这个老果园相比，现在我们这样一个标准化的种植方式最大的突破是什么？而且这样的方式从根本上可以解决哪些种植难题呢？
2: 它最大的优势我觉得是改变了传统的栽植模式。我们原先的栽植模式，我们全国大面积国家现在全中国的栽植模式，苹果栽植模式主要是以乔桦树为主。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园区开的呢是矮化密植栽植模式，这是一种模式上的革新，是苹果产业的一个革新。那这种模式的革新呢，它解决了几个核心点的问题。第一个，矮化密植模式可以早产、分产、稳产，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年栽植，第二年挂果，第三年有产量，第四年就可以达到分产。第四年我们可以保证每亩有6000斤以上的产量。第二个呢，解决标准化的问题。我们的园区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的栽植很标准化，行距、逐距非常的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模式呢，可以解决什么？一个是机械的标准化配置，第二个呢是技术的标准化落地，第三个核心点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抗自然风险的。那我们的园区都有隔架系统、滴水这个水肥一体化系统，包括我们所看到的防爆网系统，包括我们安装的防霜机，整个对果园的抗灾害自然灾害的风险能力有极大的提升，保证我们的苹果呢受自然灾害的影响会降低。第四个点就是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解决劳力的一个问题。一个矮化果园每亩地每年的用工量基本上在25到30个用工，所以说基本上减少人工用工量在一半，那么你的生产成本就降低了。第五个点呢，就是我们这种果园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通风透光非常的好。
1: 是的，
2: 这种模式下呢可以保证苹果的品质是一个稳定的，所以说可以保证到每一颗果子每年有充足的日光啊，保证它有充足的日光，那么它的风味啊、它的口感、它的糖度呢都会有一个基本的保障，所以这是将来苹果产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会培养，会选拔一些老百姓，培养他的种植技术，培养他的经营理念，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现在新农人培养计划。那我们这几年也形成了一套

0: 可复制可盈利的一种矮化平稳密植栽培模式。我们觉得这套模式我们推广出去呢是完全可以复制的啊，不管是老百姓有10亩、20亩、30亩或者100亩或者1000亩的基地，完全可以做到建果园你就可以挣钱。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这几年做的一个工作。
1: 未来的岁月当中，我们对于品牌的打造，还有果品的不断升级，还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新的发展方向呢？
0: 将来我们对于品牌的规划上呢，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把握三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核心还是我们品质的，我们源头品质的一个保证。我们想形成它的这个源头的，让我们的种植技术、我们的苹果品质能够得到一个有效保证，这是你作为品牌销售的一个基础。
1: 对，
0: 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品牌才能做起来。第二个，我们去年在市委政府的支持下，我们筹建了庆阳市苹果智慧风险中心。那么这个智慧风险中心呢，每年的加工风险能力可以达到50000吨。那我们通过这个智慧风险中心的这个运营，可以对苹果进行标准化的分级，那么我们就可以适配不同的包装、不同的消费场景。
1: 对，
0: 这样就便于我们将来去做品牌呢，就有的基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想做的这个，就是，无论线上线下还是各种大型的展会上，去不同的去这个去宣传庆阳苹果，曝光庆阳苹果，然后开着这个，开拓更多多元化的一个销售渠道吧，把庆阳苹果这一个品牌打造出去。这个品牌打造出去，将来收益呢，就是不仅是我们这一个企业收益，是所有庆阳参与到庆阳苹果种植里面的所有的种植户、经销户、储存户，大家都会去收益。这样大家合力去做这一个区域的公共品牌。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看到了厚重的黄土原上万亩果园郁郁葱葱，平整的田垄之上片片蔬菜是绿意盎然。从过去单一的耕种到如今多元产业，从粗放经营到科技赋能，如今的西风乡村产业有特色，种植有技术，增收有路径，发展有方向。这里的每一寸田园都蕴藏着对生活的热忱，而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不会辜负每一份俯身的劳作。西风区的田园里，美好的故事还在慢慢的续写，让我们期待这份蔓延开来的希望生长出累累硕果，岁岁安康。感谢您收看本期乡村新世纪，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怎么了？
1: 停车检查，
0: 请大家出示证件，接受吉凤军同志检查。
2: 哎，你们看看，吉凤军同志
3: 抓人了！醒醒，
2: 还要抓人！
3: 怎么了？你看，怎么回事？怎么办？镇定点，把证件拿出来，一定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明白吗？
4: 周村。

0: 吧。
1: 同志，出了什么事儿啊？怎么查得这么严？
0: 进。
2: 同志，我们是两口子，他是个哑巴，有什么话你问我就行了。
0: 你们去哪里啊？
2: 黄山。

0: 两口子，你脑子转得倒挺快的。
1: 不快行吗？万一问到他，一张嘴不就露馅了？还笑话我，
0: 真有你的。
2: 去哪里啊？
1: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0: 傻哥们儿，看来你对他有点意思啊。
1: 你瞎说什么？他敢？
0: 他为什么不敢？就是不敢说出来。哦，人家想想还不行啊，是不是啊？你看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2: 好，大家可以上车了。
1: 听到就下点头。
2: 走吧，走吧。
1: 行了行了，快上车吧。
0: 我发现这中村对你就像孙猴子对唐僧，言听计从，点头哈腰的。
1: 什么呀，难听死了。
3: 大家上车吧，要出发了。
1: 问问到黄山还有多远。
4: 师傅，请问到黄山还要多长时间？
3: 大概2个小时左右。来，二位赶快上车。
4: 好。

0: 没事吧？
1: 我说吴同志，
0: 我实在不行了，走不动了。再坚持一下。吴同志，咱们都追了几个小时了，可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连我都跑不动了，就更不要说那个姓燕的还带着沙粒呢，怎么可能跑得那么快啊？我想我们的距离不会太远了，也许就在前面。为了沙粒，再坚持一下。
2: 我得先歇会儿。哎呦，哎呦，对，说的有道理。已经2个小时了，只有燕双鹰一个人也还罢了，可他还带着沙粒，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快？停止前进！
3: 吴书记，有什么情况？
0: 命同志们原地休息，拿地图来。
3: 是，大家原地休息。
4: 是。

0: 这里就是两小时前我们遇到阻击的地方。
1: 不错。
0: 不好。
1: 怎么了，吴书记？
0: 你们看，阻击点的西边是条小河，过小河再向西是一片密林，穿过密林便是盘山公路了。刚刚庞先生说得很对，单单燕双鹰也就罢了，可偏偏带着沙粒，怎么可能跑得如此之快，以致我们两小时的强行军竟连人影也没有追到。我想燕双鹰肯定是将沙粒的外套扔在山道中央，引我们继续向北追赶，而自己带沙粒跑下山道，一路向西窜上了公路。
1: 也就是说我们白白的追了两个小时。
0: 这个狡猾的家伙。
1: 吴书记，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回头追赶
0: 已经来不及了，为今之计只有我们迅速赶到黄山老屋与王主任会合，布下口袋，等燕双鹰自己钻进来。

0: 场所。这是什么地方？
1: 公路。
0: 我们刚刚不是在山道上吗？
1: 刚刚，那是两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0: 啊，两个小时？我昏迷了两个小时？
1: 惊奇吗？
0: 他们呢？
1: 他们？你是指吴玉霞的突击队？
0: 啊，
1: 他们正在大山里忙着追赶我，而我则利用你的外套引开他们，绕到20里外，一路向西，穿过密林，上了公路。怎么样，失望了吧？
0: 这车是哪来的？
1: 跟你有关系吗？
0: 随便问问。
1: 偷的。
0: 你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杀人放火，偷抢拐骗，无一不精。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从没有被法律制裁过？
1: 那要看是谁家的法律。
0: 就现在，共产党的法律。
1: 我尊重法律，
2: 也很想遵守。
1: 也许有一天，当我的任务完成了，我会变成遵纪守法的公民。
0: 哼，我看你是不会了。
1: 哦，为什么？
0: 你是个危险人物，什么任务、目的，都不过是借口罢了。你从骨子里喜欢杀人放火，你是个天生的凶手。
1: 小姐，让我怎么说呢？你从小娇生惯养，名车洋房，锦衣玉食似乎是天生为你准备的。你当然不会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是如何挣扎的。
0: 难道生活在死亡边缘的人都要杀人抢劫，都要做那些卑鄙无耻的事情吗？
1: 为了生存，为了任务，更卑鄙的事情我也会做。因此我曾经对你说过，不要逼我，否则就是穷尽你的想象，也猜测不到我会做什么。
0: 你说话的样子，我像个恶魔。
1: 我倒是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那你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1: 就像你这样吗？
0: 我宁愿死，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
1: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死是什么。
0: 从我见到你的那刻起，我已经懂了。
1: 当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啊，不，应该是你想说也来不及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不要以为我愿意和你在一起。说句实话，我非常讨厌你，非常。因此拿到快船后，我一秒钟也不会耽搁，马上放你离开。这样你开心了吧？
0: 有本事你现在就让我走，别缠着我。
1: 我说过，等拿到船之后

0: 这儿就是黄山。
1: 嗯，
0: 应该就是。可这么大的地方，我们怎么才能找到它？
1: 只要找到船，就一定能够找到燕双鹰。
0: 对啊，我怎么把船的事给忘了？可怎么才能找到？

0: 船呢？有水的地方才能有船啊，所以我们首先要找到江边。
1: 是啊，我可真笨。
0: 好了，快走吧。嗯。

0: 就在前面。
1: 对，
0: 走走。

0: 这就是黄鳝楼，按当地老乡形容，应该就是这里。可怎么看不到长江啊？嘘，听，没错，就是这儿。哎，你看到了没有？那边有个台阶，伸向悬崖下，我想，下面一定就是江边，船肯定就在那里。
1: 走，
0: 哎，慌什么？ 怎么了？嗨，你忘了赵铁刚说的，吴书记率突击队随后追捕，谁知道他们的人会不会预先埋伏在这里？
2: 那怎么办？
0: 还不知道燕双鹰到了没有，先观察一下再说。嗯，哎，蹲下。

0: 王主任，你看，手电光，是吴书记来了，大家都别动，我去看看。是，
1: 是那个王主任。
0: 您在哪儿？
1: 出来吧！是叶少爷，他来了。嘘，傻瓜，你再仔细看看，那是谁？
2: 从个头发型到穿着打扮，都和燕双鹰一模一样。我终于明白了，吴玉霞为什么死咬燕双鹰。有人这么命令你？接到你的传信，我立刻调集人手，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看起来我到的并不晚，至少在燕双鹰前面。嗯。
0: 非常好，今天夜里解决燕双鹰和吴玉霞黑鹰计划便再无障碍，老板也该放心了。我要亲手杀了燕双鹰，那正是我想看到的。好了，照计划行事，解决了老屋里的突击队员，咱们立刻带弟兄们前往码头炸船，动作一定要快。我想燕双鹰和吴玉霞马上就要到了。